0: 工作，要扎实做好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坚持快速核查，即知即办，厉行厉改，健全闭环办理机制，制定专项方案，落实专人负责，明确整改实现，强化跟踪督办，确保转办信访案件事事有着落，切实做到快办快改，改到位，以延时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以督查整改为契机，深挖问题根源，查清管理漏洞，补齐工作短板，健全长效机制，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本台消息，5月21号，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深入包堡县乌翠区，围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检查生态环境保护、森林防火、河长制落实等工作。陶明海在调研时强调，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平稳有序推动换届工作，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严格落实林长制、河长制，打好打赢春防硬仗，提前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着力防范化解风险，全力守护生态安全和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陶明海还在乌翠区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研究解决群众诉求。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思琪报道。近年来，我市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为引领，依托生态资源优势，把生态保护、文旅发展、民宿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林区转型振兴之路。2016年以来，依托西水国家森林公园优势资源和当地农林特色产业基础，西水林场分公司着力打造生态、生产、生活共融的山水田园综合体。2016年至2025年，林场分公司年产值实现大幅攀升，增幅达185.3%，人均收入同步显著提升。2025年较2016年增长129.39%。刘养顺的故事便是这一转型历程的真实写照。五一小长假刚结束，刘养顺便在自家的农家院里忙着打理院内小菜园，为游客们备足特色农家菜。说起这些年的变化，他感慨万千。西水林场分公司养顺农家院经营者刘养顺：
1: 走私进来以后呢，到我家坐了一会儿，就请了大家的邻居呢不少，坐着唠一些家常，让我们呢搞自负的门路，政府的也支持，再加咱们西水的森林公园都改变得很旺盛，日子呢也就都过上了幸福生活。
0: 从开业至今，这座农家小院已然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游客接待更是翻了好几番。西水林场分公司养顺农家院经营者刘养顺：
1: 咱家开小店以来，咱们的游客也非常多，到咱们家来参观、旅游、吃饭的，或者是，咱家的生日那是一年比一年好。
0: 刘养顺的致富经成了西水林场分公司的转型样板。随着旅游热度持续上升，越来越多林业职工借助西水国家森林公园的文旅人气，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稳步增收。西水国家森林公园讲解员李雪：
2: 以前都是靠山吃山，现在是靠着山水搞旅游，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挣钱养家。我们拿那个游客都当自己家人一样，游客夸我们一句，我们都老高兴了。
0: 广东游客黄冠清：
3: 这里的风景特别的好，空气呢也清新，让人的心情呢特别的开心快乐，这个地方呢来了还想再来。
0: 游客的认可、业态的丰富背后，是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西水林场分公司对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长远谋划。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西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秦瑞亮：
4: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坚守生态底线，合理利用资源，既护绿又增收，让生态变美、产业变强、百姓变富，这呀就是绿水青山给我们的幸福，也是我们给林区三问书写的答卷。
0: 西水林场分公司的蝶变是我市全域生态转型生动缩影。2025年伊春旅游热度同比上涨155%，入选2025年暑期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全国第二，国内黑马目的地全国第四，市场号召力与美誉度跃居历史新高。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5: 接下来我们将 将继续深入挖掘伊春林海、雪原、湿地和优良空气的资源禀赋，深耕森林生态旅游的主业，做大做强特色森林康养旅游，持续叫响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品牌，让更多的群众共享生态红利，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0: 本台消息，在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枫林县、大庆山县、南岔县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凝聚全民护绿共识。枫林生态环境局在城区设置咨询台，工作人员耐心为群众解答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细致解读本地生态保护政策，同时发放宣传资料，普及原始红松林保护、野生动物守护等知识，并结合枫林县生态优势，引导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为筑牢枫林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奠定坚实基础。大庆山县举办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和伊春生态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科普宣传向群众阐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详细介绍大庆山县域内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现状及相关法律法规，普及低碳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等日常环保知识，引导群众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进一步凝聚生态保护共识，为筑牢伊春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大庆山的生态底色贡献力量。南岔县中心幼儿园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幼儿教师以看图片、视频等方式向幼儿讲解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教师们还巧妙利用班级里的植物，让幼儿近距离观察、感受植物的多样性，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小王到医院看病，大夫检查了一下说
9: 住院吧，
8: 随手开了一张住院单。小王问
10: 我这点病还够不上住院吧？要不我这个月奖金就没了。
8: 大夫说
9: 上面规定我院病床使用率要达到90%，不完成任务，我的奖金也没了。

0: 人去了汽车保险公司，询问道：我可以在您这儿为我的车投防盗保险吗？负责人就说了：当然可以，不过您还必须附带参加一项活险。
1: 活险？可能是特别规定吧。
0: 可是买保险的人很不理解。我就不明白了，谁会偷一辆着了火的车呢？
1: 嘿。

0: 说我们还是分手吧。我还没来得及伤心呢，女朋友又发一条短信，对不起，我发错了。这下我彻底伤心了。
1: 医院里有个医术不高的年轻大夫，一天，一位病人求他治病，病人讲了病情以后，年轻大夫进行了检查，可是查来查去却说不出这病人患的是啥毛病。他想了一会儿，突然严肃地问病人，
2: 请问你以前得过病吗？
3: 哎呦，得过，大夫。
2: 那就对了，你现在是旧病复发呀。

0: 医生和病人在对话。
1: 大夫，我耳朵听不见了，我都咳一天了，可是现在我甚至连自己咳嗽的声音吧都听不见了。
2: 哦，那给你开点药片吧。
1: 那这些药片能治好我耳朵吗？
2: 不能，不过能让你咳的声音啊会再大点儿。

0: 一位不学无术的外科医生为糊口开设了一家诊所。有位病人来求医，医生说：
1: 你感觉哪里不舒服呀？
2: 这儿，我这儿，用手它轻轻一按嘛，我这小肚子就疼。
1: 啊，这好办，那请你以后千万不要再用手按了。

0: 真的很遗憾，你没有出席昨天我的新剧的首映式，观众挤在售票窗口前都打破头了。
1: 是吗？他们拿回退票款了吗？

0: 有一次，一位妇女走进诊所，对坐在那儿的一位医生说：“
1: 大夫，你能看出我有什么病吗？”
0: 医生犹豫了一会儿说：“我给你三个忠告。”“
1: 哪三个呀？”“
0: 第一，你呀，必须少涂点胭脂口红，哎，这会显得漂亮点。”“
1: 哦。”“
0: 这第二呢，你必须呢减少体重50斤。”“
1: 啊。”“
0: 第三，我是一个画家，医生啊，在隔壁。”

0: 哎，你们俄国人干嘛要用大玻璃杯喝窝在家酒呢？
1: 哥是用大桶喝可不太方便。
0: 那你相信马上会下雨吗？
1: 多么愚蠢的问题！这完全取决于天气呀。

0: 本盲人，由于生活所迫，沦落至此。望各位好心人伸出有爱的手，点首歌听个乐，每首2元概不赊欠。哎呀，大爷，
1: 这说的是您呢？
2: 哎，对呀。
0: 哎呀，大爷，您贵姓呢？
2: 我姓黑。
1: 姓黑。
2: 由于眼睛看不见了
0: 啊，
2: 别人都叫个黑瞎子。
0: 大爷
2: 啊，
0: 你的名字很凶猛啊。
2: 啊，
0: 那您的眼睛是怎么瞎的呀？
2: 万恶的赌博。
0: 赌。
2: 我的一个朋友就不行了。
0: 怎么的呢？
2: 那时候我们两个天天输啊。
0: 哎呀，
2: 他一输他就整宿的睡不着觉啊。
0: 哎呀，那您呢？
2: 我每天睡得跟婴儿似的。
0: 哎呀，是吗？
2: 啊，
0: 真令人羡慕啊。
2: 你要知道
0: 啊，
2: 婴儿每小时起来哭一次啊。我的眼睛就是那时候哭瞎的。
0: 哎呀，大爷，那你看眼睛哭瞎了，你也不至于沦落至此。
2: 后来我也悔过了
0: 啊，
2: 以我的身份我不应该赌博呀。我
0: 您不是，那大爷您是什么身份呢？
2: 我本是
0: 啊
2: 甘书生，
0: 甘
2: 长败县
0: 总败
2: 老伯营大队总书记。
0: 哎呀，不管咋的，大爷
2: 啊，
0: 那改歪归正就是好同志啊。我捧您个场，怎么样？
2: 也好好好。

0: 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1: 我这个，
0: 咱们祖孙三辈本不是一家人，你姓陈，啊，我姓李，你爹他姓郑。
1: 爹，怎么回事你啊？啊，被你脚打是不是？
0: 不是不是，
1: 你爹才不是你亲爹呢。
0: 你不是要散散心吗？
1: 散心就不是我亲爹了。
0: 行行行，你皮不是
1: 什么人呢？
0: 你知道这，哎，行了，不是了啊，不对了啊，大兄弟，咱们一手两元，一手一共八块，你给钱吧。
1: 哎，一手两元。
0: 对了，
1: 小九九我会一背
0: 啊，
1: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二六怎么是八块呢？
0: 那两块是餐位费。
1: 行，
0: 给钱。
1: 行，
0: 你别欺负我残障人士，我告诉你，
1: 算你狠啊。
0: 嗯，
1: 给你一百，行了吧？一百，看好了啊，给你了啊！
0: 一百，谢！
1: 谢什么谢？再见！
0: 一百！
1: 哎！
0: 你别走，你这一百是假的呀！
1: 啊？
0: 哎，你这一百，那什么大哥，你帮我看摊，我看出来了，他这一百是假的呀！哎，你等等。

0: 生物课上，众人讨论如何分辨章鱼的手和脚。
1: 啊，这好办，给它放个屁让它闻，会捂住鼻子的是手，其他的就是脚。
2: 哎，我还有一办法，给它一台计算机，放在键盘上的就是手，盘在椅子上面的就是脚了。
0: 哎，还有，夏天到了，会抓香港脚的就是手，被抓的当然就是脚。
3: 往他身上撒一把土，抓起毛巾的就是手，其他的就是脚。
4: 嗨，简单，丢一百元在地上，先踩住的就是脚，然后拿起来的就是手了。
0: 哎，更简单的有，冬天到了，捂住脑袋的就是手。

0: 太太向他的先生抱怨：
1: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得把我们家的保姆给炒了，她偷东西。
0: 是吗？咱家丢什么东西了？
1: 四条大都会饭店的床单和两块希尔顿饭店的桌布。

0: 拳击比赛高潮迭起，甲选手眼看胜利在握，突然被小刚击中的牙齿，顿时倒地，满场叹息。只有一位观众兴高采烈，旁人奇怪就问：
1: 哟，难道你是小刚的朋友？
0: 不是，我是牙科医生。
2: 在机场的指挥塔里，一个地勤人员突然听到一位飞行员通过步话机在焦急地喊着：
3: 指挥塔，指挥塔，我是十级飞机2345号，我是十级飞机2345号，我的油不够了，我的油不够了。
2: 听到这样的喊声，地勤人员赶紧抓起对讲机，向这位飞行员大声喊道：
4: 实习飞机2345号，实习飞机2345号，这里是指挥塔，这里是指挥塔，请保持冷静并立即减速，请保持冷静立即减速，调整机身成最佳的滑翔角度，你听见了没有？你现在能够看到机场的跑道吗？能不能看到机场的跑道？立即回答，请立即回答。
5: 地勤人员话音刚落，对讲机里又传来了飞行员焦急的喊声：
3: 报告指挥塔，报告指挥塔，请不必惊慌，请不必惊慌，我现在的位置是机场4号跑道，我还没有起飞，我还没有起飞，我只是想让加油车过来一趟。

0: 凯莉因为患了牙痛，医生建议她换一副假牙。换好以后，凯莉拿着镜子左照右照，很不放心地问医生：
1: 医生，我的假牙装得好吗？
0: 医生高兴地回答：好极了，你呀，又可以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地大嚼东西了。
1: 啊，不，我关心的是它看起来是不是像真的一样啊。
0: 嗨，我这技术，来这儿有多少人呢？我告诉你，非但看起来像，就连疼起来也像真的。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通报，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统一协调下，山西、四川两省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联合行动，近日成功摧毁一个特大制售商标侵权和伪劣白酒的违法犯罪网络。此次行动查获山西省多地违法生产、藏匿等场所七处及网络直播销售点一处，查获近20000箱侵权假冒白酒、70余万件假冒包材等。经查，山西文中电子商务公司赵某某夫妇为牟利，让焚香酿酒公司裴某生产侵权名酒，裴某委托无资质企业勾调配制酒冒充白酒，还虚标生产日期冒充老酒。据悉，2024至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多起大额商标侵权案。人民网消息，世界羽联决定从2027年1月4日起采用3局15分制的羽毛球新赛制。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拼多多、美团等七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作出行政处罚，开出35.97亿元巨额罚单，引发广泛关注。此次查办案件揭示出幽灵外卖的诸多乱象，其风险不容小觑，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幽灵外卖是指电商平台未履行资质审查义务，放任伪造或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幽灵店铺开展餐饮外卖活动。此次从七家电商平台查实的6万余家未尽审查义务逃避监管的店铺，主要为售卖裱花蛋糕的店铺，裱花蛋糕食用及时性弱，消费者常提前预订，这给了商家转单的可乘之机。而一日三餐外卖因送达时间紧，被转单可能性较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石建中指出，转单在食品领域，尤其是餐饮经营领域被严格禁止，违法平台企业放任商家通过转单逃避食品安全监管，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幽灵外卖风险重重，当订单被转包后，转单平台的低价竞单机制，价低者得，导致制作商家为压低成本，选用价格低廉的原料。如一份消费者花费250余元预订的蛋糕，经抽佣和转包后，实际制作者仅以不足80元竞得。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四处处长韩冰表示，低脂高价在被查店铺较为普遍，甚至存在用植物奶油冒充动物奶油的情况。面对幽灵外卖的隐蔽违法手段，消费者如何避坑呢？专家建议，充分利用店铺公示信息，通过资质查验、地址对比等方式点到放心外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军称，从事食品经营的商家需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消费者下单前可查询店铺公示的证照信息，同时部分外卖商家实际经营地址与许可证地址不符，这种做法违规且逃避监管，消费者若发现此类情况，可留存证据及时举报。线上平台并非法外之地，平台责任不能流于形式。随着平台经济发展，网络餐饮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压实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创新监管手段，补牢监管漏洞，为消费者营造放心安心的外卖消费环境。消费者自身也应提高警惕，参考更多公示信息，尽量选择有堂食明厨亮灶的商家，降低遭遇幽灵外卖的风险，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一场养老服务人才专场招聘活动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松江校区举行，近50家养老服务机构及企业来到活动现场，招聘总需求达300人。尽管招聘现场人头攒动，但实际达成意向的并不多，养老专业学生与用人单位间存在供需错配。来到现场的同学们大多就读于养老服务管理等专业，同学们更愿意做运营管理这样的后端岗位，对护理员、社工等需要扎根一线直接

接服务老人的基层岗位兴趣寥寥。然而在招聘方提供的百余个岗位中，大多是像护理员、社工这样的一线服务类岗位。不少护理岗位摊位前冷冷清清，没几个学生问津。护理员工作内容比较困难，还要求相关技能证书，比较有挑战性。一位养老服务管理专业的同学直言，比起到一线照顾老人，他更想做行政、人力资源等后端岗位。上海作为深度老龄化城市，一线护理人才缺口尤为突出。招聘方普遍认为，熟悉一线护理工作是基础，如果没有积累足够的基层养老服务经验，将来无法成为优秀的团队管理者。招聘会现场，不少岗位要求一定的工作经验，也对养老护理员证、社工证等有要求。有同学表示，在校期间虽有实践课程，但时常局限于模型操作，缺乏与老人接触的真实经验。因此，在面对照顾老人的真实场景时，同学们仍感压力巨大。学生的专业背景并非唯一考量，爱心与耐心才是我们最为看重的品质。一位养老服务机构创始人表示，多家养老机构负责人也指出，他们非常欢迎年轻人加入，即便缺乏经验，只要愿意沉下心来，企业也愿意提供成长空间和试错机会。此外，年轻人的活力与网感正成为养老行业的稀缺资源。活动现场，一家招聘陪诊师的机构开出了过万月薪。负责人表示，希望组建年轻团队，利用年轻人对电子化产品的熟练运用，更好地陪伴老人就医配药，缓解老人的孤独感。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行业的人才需求日渐旺盛，不少高校开设了养老相关专业，希望为行业输送具备专业背景的年轻人才。然而在一线照护岗位紧缺的当下，想要吸引年轻力量真正投身一线服务，仍面临诸多挑战。许多年轻人对行业认知存在偏差，对一线工作的琐碎与辛苦有所畏惧，更青睐看似体面的运营管理岗位，但脱离基层实际，不了解老人真实需求，没法做好运营与管理工作。业内呼吁，应加强学生在校期间对真实养老场景的接触与认知，帮助其建立客观全面的行业理解，避免因认知偏差错失个人发展与行业机遇。

听众朋友，除了年龄、环境、压力等常见因素，睡眠好坏还与日常饮食密切相关。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补足镁可显著改善睡眠质量。我国复旦大学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研究人员对613名参试者的相关数据展开了深入分析。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评估了参试者膳食镁摄入量，并通过血检测定血清镁水平，随访时间为6年。结果发现，在无糖尿病的健康人群中，每日额外多摄入100毫克镁，失眠风险可降低58%。补镁对缓解入睡困难、早醒等常见睡眠问题效果最为突出。研究还指出，无论是通过天然食物还是膳食补充剂补镁，对睡眠的改善

作用都差不多，这也提示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日常饮食安全温和地提升睡眠质量。不过研究同时提醒，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盲目补镁不仅难以改善睡眠，反而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研究人员建议，血糖正常的人群日常可有意识地多吃含镁的食物，比如小米、高粱等粗粮，黄豆、豌豆等豆类，腰果、核桃等坚果，以及苋菜、芥菜、冬菇、香蕉、柿子等新鲜果蔬。如果饮食摄入仍不足，可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合理使用镁补充剂。糖尿病患者切勿自行补镁，以免适得其反。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孙膑智斗庞涓，秦孝公重用未央，魏惠王也跟着学样，用重金高位来招揽人才。他拜本国的庞涓为大将，攻打魏宋。墨子的学生秦华黎就向魏惠王推荐庞涓的同学孙膑，魏惠王就让庞涓写信给孙膑。庞涓嫉妒孙膑，又不敢得罪主子，就写了一封装作热情洋溢的信，让魏惠王派人到鬼谷去请孙膑下山。孙膑怀着感激庞涓推荐的想法，拜拜师傅鬼谷子来见魏惠王。魏惠王乐坏了，想拜孙膑为副军师，跟庞涓一块执掌兵权。庞涓知道孙膑比自己有军事才能，对自己不利，就在背地里挑动魏惠王，让孙膑为客卿。客卿实际上没有实权，孙膑还是把庞涓的推荐之情呢挂在了心上。大约过了半年，庞涓让人写了一封信，假托是孙膑的叔伯哥哥孙平和孙卓写的，叫孙膑呢回齐国的老家去帮助齐国做事。庞涓又让孙膑写回信，托庞涓收买的一个名叫做丁义的人带回齐国。接着庞涓就派人搜查出了孙膑的回信，交给魏惠王。庞涓还甜言蜜语的劝孙膑写了一个奏章，向魏惠王请假回齐国去上坟。这一连串的事儿让魏惠王起了孙膑要叛魏国私通齐国的疑心，叫左右把孙膑押到军师府交给庞涓审问。庞涓假惺惺的对孙膑说，大王要办你死罪，我再三再四的磕头求情，大王才免了你的死罪，可是得把你的膝盖骨剜掉啊。孙膑哭着说，你这么出力帮忙，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呐。这样孙膑的脸上被刺了字，两块膝盖也被剜去，伤口好了以后就只能爬行。有一天庞涓叫孙膑把祖宗孙武的十三篇失传的兵法凭记忆写了出来。庞涓跟孙膑一块儿在鬼谷师傅那儿学习的时候，知道鬼谷先生从吴国得来十三篇兵法传给了孙膑，让孙膑背熟了。孙膑为了报答庞涓的救命之恩，就开始摸着写。有一回伺候孙膑的人告诉孙膑说，庞涓的手下人说，庞涓是为了得到兵书才留孙膑一条性命的，兵书写完，孙膑的命也就完了。孙膑这才如梦初醒，他把写好的兵书剪片抽出一部分烧掉，就假装疯了。秦华黎把孙膑的冤屈告诉了齐威王，齐威王打发淳于髡到魏国去请孙膑，由秦华黎配合着偷偷的让孙膑化了妆抱到车上带回了齐国。齐威王两次拜孙膑为军师出征，一次是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赵国的国君赵成侯派使者上齐国去求救，齐威王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对田忌说，目前魏国的兵马已经把邯郸给围上了，咱们这个时候去救邯郸已经晚了，不如咱们在半道上等着，传扬出去说是去打襄陵，也就是河南的睢县，庞涓听了以后一定得往回跑，咱们迎头痛击把他打败。果然庞涓听说齐国派田忌去打襄陵去了，立刻吩咐退兵到了桂陵，就是现在的河南长垣的西南，碰上了齐国的兵马，两下里一开仗，魏兵大败。庞涓正在心慌意乱的时候，突然瞧见一面大旗上面有个孙字，庞涓大叫了一声，这瘸子果然在齐国，我上了他的当了，这一下差点从车上摔下来。庞涓逃了，可是损失了20000多兵马。另一次是在公元前341年，魏惠王拜庞涓为大将，把全国大部分的兵马都交给他去打韩国。庞涓带领大军打到韩国的都城，韩国接连不断地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重新拜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发兵50000去救韩国。孙膑呢不去救韩国，直接打魏国。庞涓得到了本国告急的信，只好退兵赶回去。等他赶到魏国的边境，齐国的兵马已经打进去了。庞涓查看齐国军队扎过营的地方，叫人数了数地下做饭的锅灶，足足有10万人吃饭用。庞涓想，齐国有10万大军进了魏国，一时怎么也不能把他们打出去。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到了齐国的军队第二回扎过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只有够50000来人用的了。第三天到了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也就剩下2-3万人了。庞涓笑着说， 哼，齐国人都是胆小鬼，我三次数了他们的炉灶，就明白十万大军到了魏国，才三天功夫就逃了一半。他吩咐大军日夜不停地按照齐国军队走的路线追去，他们一直追到马陵，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的东南。正是天擦黑的时候，马陵道在两座山的中间，旁边那儿就是山涧。这个时候正是十月底，晚上没有月亮，庞涓吩咐大军顶着星星赶。赶不多久，前面的山路就给木头堵住了。庞涓指挥大伙一起动手把木头搬开，看到路旁的树木全都给砍倒了，只留着一棵最大的没有砍。他奇怪，为什么单单留着这一棵呢？仔细瞧去，那棵树一面刮去了树皮，露出了一条又光又白的树瓤来，上面影影绰绰的，好像还写了几个大字，看不清楚。庞涓就让士兵拿火来照，庞涓在火光之下看见上面写的是庞涓死在此树下。庞涓心里一急，连忙说，哎呀，又上了瘸子的当了，回头对将士们说，快退快。第二个退字还没说出来，也不知道有多少支箭就像下大雨似的冲他们身上射来。原来孙膑诚心天天减少炉灶的树木，引诱庞涓追上来，早就算准了庞涓到这儿的时辰，左右埋伏着500名弓箭手，吩咐他们说，一看见树下起了火光就一齐放箭。一会儿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全都是齐国的士兵，把魏兵杀的连山谷都变成血河，只打到了东方发白，齐国的军队才带着俘虏和战利品从原道回去，魏惠王打了个大败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永乐元年农历正月十三，礼部尚书李志刚提出北平应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第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宫殿将由此诞生。下面请听故宫第二集赵建紫禁城的下半部分。

我们终于在明朝史料中发现了保和殿后那块石料的开采和运输过程。这块石料开采就动用了10000多名民工和6000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1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20000民工、1000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长达近十年。在这十年中，北京逐渐成了大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这是今天我们用三维动画再现的当年营建紫禁城时北京工地的景象，那些由此而生的著名工地名称一直保存至今。就在朱棣谋划迁都北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最亲密的一个人去世了，这就是徐皇后。他们的婚事是朱元璋亲自给说和的。怎样安葬这个结发妻子呢？陵墓理应建在南京，但是朱棣却悄悄派了一个大臣和一个风水先生前往北京寻找吉壤建陵。两年后，在昌平以北20多里的地方，被朱棣降旨圈为陵区禁地，这就是今天的明十三陵。借徐皇后之死而建陵，大臣们都意识到这是皇上向他们释放的一个迁都信号。这之后，南京城里的一些大臣开始上书，直截了当反对永乐皇帝暗藏的迁都用意。很快，河南布政使周文包、王文震及参议陈祚被朱棣折贬到农村去当普通的农民，而其余的人只好选择了沉默。公元1416年11月的一天，朱棣突然召集文武群臣，和颜悦色地与大家谈论起一个关于北京的敏感话题。皇上对北京宫殿的修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主，而这一次群臣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不仅一致通过紫禁城尽快动工修建，还赞美起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纷纷强烈要求将明王朝的第一首都定在北京。他们说，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抚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确实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地。

处心积虑的迁都愿望，瞬间变成了君臣的合议。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决定意味着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北移，中国地缘政治从此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这是公元2005年4月10日的清晨，在故宫博物院的宫墙内出现了这样一群工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就是对这座宫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缮。这次大修将持续19年。在将近600年前，同样在这块地方，曾经一次性的汇集了10万名工匠，开始修建这座宫殿。他们大多来自于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地。今天，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建造这座宫殿的，也无法知道他们曾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

关于这座宫殿建设的正式记载，在《明实录》上有这样的几句话：癸亥，初营建北京，凡庙舍、宫殿、门阙，归至西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至市城。在公元1419年，关于这座宫殿的建设只能用文字记录，而今天我们却有幸能用摄像机记录这些影像。从这些大修的场景中，我们隐约可以捕捉到当年修建这座宫殿的一些印记。

在公元1420年，这座宫殿终于建成了。它是在元大都皇宫旧址上诞生的。那个元大都曾十分著名的延春阁被景山所取代，而整个宫殿建筑群由北往南延伸，坐落在整个北京的中心地带，成为这个王朝新的神圣之地。这里的砖瓦木石，这里的色彩，这里的空间布局，都昭示着中国人曾经的文明意志和理念。从此，这里开始历经24位皇帝和众多嫔妃皇子们的悲喜人生，开始上演中国历史中许多精彩的瞬间。

公元1421年，在宫殿刚刚建成之后，百姓迎来了那一年的农历元旦。这一天，朱棣在新落成的宫殿里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朝贺仪式。他登上了高敞壮阔的奉天殿，接受大臣们的跪拜。朱棣和群臣都为这座辉煌无比的宫殿所振奋与

不久，春天到来了。那些曾经终年在北京服役的工匠、民夫和军人们，甚至还有那些大牢中的犯人们，皇帝减赋免役、大赦天下的诏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据说宫殿盖好之后，义德至满的永乐皇帝把一位会推算未来的姓胡的官员找来，让他算一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胡回答说，明年四月初八宫殿会发生火灾。永乐帝大怒，把他关进监狱，并表示到时候若不着火就杀你人头。谁都没把这个人的话放在心上，大家都沉浸在新宫殿建成后的喜悦之中。也就是在这时，永乐帝派郑和第六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公元1421年5月9日这一天，天气骤变，雷鸣。

朱棣到底有没有找官员测算新宫殿的未来，在历史上无法考证。那个胡姓官员预测的故事，基本可确立为是一种传说。而在明史上，关于这次火灾的正确记载是这样的：四月庚子，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在，言简意赅，无更多笔墨。永乐皇帝用近20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建成的三大殿，只存在了3个月就毁于天火，这对朱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统西宫殿的被毁之外，更令他痛苦的是对自身的怀疑。朱棣敕谕文武群臣说，奉天等三殿在，我心惶惧，莫知所措。如果我的作为果真有不当之处，大家应该开诚布公地提出来，好让我有改过的机会，以回天意。

下诏求言引发了官员们的激烈反应，一部分人抓住这个机会指责朱棣好大喜功，迁都北京是错误决策。接着，处于惊恐与愤怒矛盾中的永乐皇帝，让大臣们跪在午门前相互辩论，还处死了一位指责他的官员。不久之后，朱棣致力消除边患，发动第六次北征蒙古的行动。但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戎马一生的他居然从马上摔了下来。

毁于天火的大明宫殿三大殿，在永乐时代没有再进行重修。之后的20年中，曾经辉煌如梦境一般的紫禁城中央地带，是一片焦黑的废墟。

秋天，朝廷下诏，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忠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过了五年，又正式下诏重修三大殿和乾清、坤宁二宫。下诏当天，宫城就正式动工。一年半之后，拖延了十几年的重建工作完成了。

切尘埃落定，紫禁城又完好如初，一道圣旨又昭告了天下。北京紫禁城最终成为中国明清两代统治天下的最高政治中心，一座世界建筑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从此傲然于世，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迄今能看到的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最终成为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紫禁城在重新建好后，又将面对数百年中的一次又一次灾难和重建，它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一张纸最多可以折几次。取一张普通的 A4 纸，你估计自己最多能把它对折几次。只要简单一试，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估计很可能过高。事实上，你最多能折的次数不会超过七次。为什么一张纸仅仅折数次之后就很难再折了呢？看一下纸的厚度随折的次数变化的关系。若一张 A4 纸的厚度是 0.1 毫米，那么折一次它的厚度是 0.2 毫米，折两次之后它的厚度是 0.4 毫米。纸张的厚度随着对折次数等比增加，与此同时，纸的宽度按同样的比例减少。A4 的长边约为300毫米，第一次对折之后，它会变成150毫米，第二次对折后变成75毫米。于是，一张厚 0.1 毫米、长300毫米的纸，对折完七次，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将得到厚 12.8 毫米、宽 2.34 毫米的一摞。而对折完成第八次的话，纸厚 25.6 毫米，宽 1.17 毫米，厚度已是宽度的20多倍。显然，没有人能实现这样的创举。如果折的方式不是对折，而是不断地变换折叠的方向，如果选取的纸更大或更长，我们是否能把纸折更多次？换句话说，任何一张纸都无法折七次以上的流传说法是否正确？国外一个留言终结者的栏目曾挑战过这种说法，实验者用厚度为 0.1 毫米，足足有一个橄榄球场大小的纸张开始进行实验，最后借助于机械工具完成了11次对折。2001年，一位美国女高中生给出了这一问题的更完善答案。他对不断交替变换折叠方向的折法与沿一个方向不断对折的折法都做了认真研究，最终他得出结论，如果想把一张纸折很多次，最好找一张长但窄的纸不断对折。他还推导出这种情况下关于折叠次数、实现的最小长度以及材料厚度的关系是，他根据自己的公式计算出，如果想要成功的将一张纸折叠12次，需要选择一种合适的卫生纸，并让这一卷纸最少达到 1.2 千米那么长。2002年1月，在父母的陪同下，他进入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开始了自己的挑战之旅。他把长长的卫生纸铺开，然后开始折叠。七个小时后，他折叠了11次。得到了一个80厘米长、40厘米高的厚板。再一次折叠，他最终成功地把这张长纸折了12次。2011年，一位数学教师与15名学生利用长度超过 3.2 千米的卫生纸，用了4小时的时间，创造了新的记录，13次。是不是只要更长的纸，加上更大的耐心，记录就可以不断刷新？简单算一下，一张 0.1 毫米厚的纸在对折20次之后的厚度将达到10的5次方米，而对折30次的话将达到10的7次方千米，而对折51次的时候，其厚度将超过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确实，我们很难想象薄的一张纸仅折叠几十次以后就能够达到如此惊人的厚度。在折纸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违反直觉的事实，不断加倍在有限的次数后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泌尿系统组成和肾脏结构。我们细胞一刻不停进行各种代谢活动，产生二氧化碳和包括尿素、尿酸在内的各种废物。这些废物对人体无用，积累多了还会造成中毒。怎样将它们排出人体？排尿是最重要的途径。人体的泌尿系统包括一对肾脏、两条输尿管以及膀胱和尿道，它们共同完成尿液的形成和排出。其中肾脏是形成尿液的器官，随后尿液通过输尿管到达膀胱暂时贮存，最后通过尿道排出体外。接下来我们把目光集中到肾脏，尿液的形成之处。这对扁豆状的器官分布在腹膜后脊柱两侧，每个约合拳头一般大小。肾脏的重量仅占人体重的 0.5% 左右，但接收的血液占到

心脏泵血量的20%。由于血流丰富，新鲜的肾脏呈现出红色。在肾脏的外面包着一层薄薄的外膜，即肾背膜，有保护作用。肾脏内侧中部凹陷的部位称为肾门，是肾动脉、肾静脉、神经及淋巴管出入的部位。输尿管也在这里与肾脏相连。将肾脏对半剖开，可以根据颜色不同区分外部的肾皮质和内部的肾髓质。在肾脏与输尿管相连的位置为漏斗状的肾盂，将尿液收集进输尿管中。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邮轮也是污染海洋的罪魁祸首？1989年3月24号，长300米的瓦尔迪兹号超级邮轮在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搁浅，船体随后破裂，并向附近海域泄露了26万7千桶，共约4万吨原油。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件之一，其结果是灾难性的。阿拉斯加州沿岸几百千米长的海岸线遭到严重污染，数以千计的海鸟和水生动物因此丧生，这一带的鲑鱼和飞鱼资源几乎灭绝，大约10000名渔民和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渔场和相关设施被迫关闭，几十家企业破产或濒临倒闭。为什么邮轮会成为污染海洋的罪魁祸首呢？一个原因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通过邮轮运输的石油贸易日渐增多，目前海上有10多万艘船舶，其中吨位在10000到20000吨级的大型邮轮就有3500多艘，并且许多是安全系数较小的单壳船。单壳邮轮的失事率比双壳邮轮的高5倍，是漏油事故的主犯。目前仍在全球各地航行的近1000艘陈旧的单层船壳邮轮，已成为威胁全球海洋生态的流动定时炸弹。另一个原因是，一升石油完全氧化需要消耗40万升海水中的溶解氧，因此大量石油进入海洋就会造成海水严重缺氧，其结果便是海洋生物窒息死亡。溢油覆盖的海面也会阻挡太阳辐射，阻隔海气交换，直接影响藻类的光合作用，进而危及整个海洋生物食物链。而溢油中含有的有害物质如烃类等，则会造成海洋生物的急性死亡或慢性中毒，由此造成当地的生态灾难。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邮轮不仅可能因漏油而损害海洋生态系统，其实它在不漏油的情况下也威胁着人类健康，因为这些超级轮船使用不洁净的燃料，常年排放出大量有害的化学物质，这些由油船产生的可阻塞呼吸道的硫污染物已夺去了全球不少人的生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

0: 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牵牛花第42集。
6: 回家的路上，花偷偷地看身边的照明，越看越顺眼。快到村口的时候，照明放慢脚步说：
7: 花儿，街里人多，要不你先走吧。
6: 花瞟了照明一眼，那泼辣劲儿又上来了。人多怎么了？照明嗫嚅着。
7: 我怕人们说咱俩搞对象。
6: 花干脆说：搞对象怎么了？别人管得着吗？赵明紧走几步跟上花。
7: 你不怕，我更不怕，我巴不得全村人都知道我和你搞对象呢。
6: 这个时候轮到花害羞了，他虽然嘴上说不怕别人看，但和赵明一起走在大街上，他的心一直在咚咚的乱跳。
2: 木庄人管娶媳妇儿聘闺女叫红事，红事是一生中的大事，过得好不好关乎到一个人的脸面。如果谁家的红事过得不好，会被人耻笑看不起。
6: 木庄讲究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平时行事实在的人家，到了自己过红事儿的时候，乡亲们自会来捧场，红事儿就过得热闹排场。平时行事不实在的人家，那自然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了。何长山头一宗红事儿就过得一般般，礼金上的不少，可这人气有点不足。按说何长山是村里的支书，飞龙又是长子，红事儿应该过得上上等才对。人们都说何长山的红事之所以过得一般般，与他有两任老婆有关。现在的人都鬼精鬼精的，朝前走朝后迈都要掂量一番。大凤和何长山离婚了，可大凤离婚不离家，在乡亲们的心目中他还是何长山的老婆。何长山表面上和大凤不来往，可私底下的事儿谁能说得清？飞龙盖房娶亲，那不都是他何长山里里外外张罗吗？有何长山这棵大树罩着，谁敢怠慢大凤呢？至于真真，那就更不能得罪了。真真可是何长山的正牌老婆，说话做事滴水不漏，水平与何长山是不相上下。据说村里的事儿，何长山都和真真商量。木庄人都知道，何长山的日子之所以过得红红火火，全靠真真精明能干。地里的农活，真真比不上大凤，可在做生意上，这十个大凤也比不上一个真真。大凤和真真的日子过得是天上地下，那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么多年，何长山之所以知书村长一人间，也与真真为人处事的智慧有关。真真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从来不摆知书夫人的架子，和谁说话那都是笑嘻嘻的，背地里人们喊他不惹人。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知书夫人，谁不高看一眼呢？飞龙结婚的时候，一些精明的人就采取了折中的办法，礼金上的高点，让大凤得点实惠，人尽量少去凑热闹。

0: 免得让后任蜘蛛夫人这心里不舒服。何长山在村里混了一辈子，什么事儿也没有难倒过他，没想到飞虎的婚事让他犯了难。别人家儿子娶媳妇儿，那是热闹喜庆事儿，他家儿子结婚却像是过鬼门关。他心里很清楚，不闹个鸡飞狗跳，这宗红事儿过不了。飞龙结婚真着没动没闹，可劲儿在他心里攒着呢，就等着飞虎结婚朝外冒。平心而论，真正跟着他憋屈了半辈子，也该让他抬抬头了。何长山硬着头皮去找大凤。自从离婚后，这是何长山第一次回家，家里还是老样子，左右邻居都翻盖了新房，又矮又旧的破房子夹在高大的新房中间，像鸡窝似的憋屈寒酸，只有西南角的那棵枣树粗了许多。院门还是几十年前的旧木门，门栓已经坏了，用手指头一拨，门就开了。北屋暗着，东厢房还亮着灯。何长山犹豫了片刻，推了推厢房的门。大凤在屋里问：“谁？”何长山进屋，见大凤坐在炕上，戴着花镜做鞋。大凤愣愣地看了何长山一眼，继续干手里的活。何长山坐在炕沿上，东墙上挂着二十几年前的年画，年画的颜色已经发黄，小男孩的右脸破了一个洞，惨兮兮的。看着这张破旧的年画，再看看灯下大凤苍老的面容，何长山心里一阵阵的发酸，想说的话一时说不出口来。屋里的气氛沉闷而尴尬，何长山见大凤一直低头干活，只好开口。为了不激怒大凤，他尽力地把话说得婉转温和。他原以为大凤岁数大了，脾气会有所改变，可没想到大凤说话还是那么冲。一听何长山说不让他参加飞虎的婚礼，把手里的鞋嗖地扔在一边，张口就问：“我是不是飞虎娘？”“
1: 飞虎判给了我。”
0: 大凤瞪眼：“判给了你，我也是他娘。”“
1: 你是他娘，你管了他什么？”“
0: 哼，有他亲爹管着，我操什么心呢？”何长山紧跟了一句：“
1: 既然不操心，你凑什么热闹？”
0: 大凤反问：“那飞龙奶奶死了，你凑不凑热闹？”何长山哑了口，见和大凤辨不清理儿，干脆说：“
1: 这是飞虎一辈子的大事，你这个当娘的如果不想把孩子的婚事搞砸了，就好好掂量掂量吧。”
0: 大凤更干脆：“哼，我早掂量一百遍了，这个婆婆我当定了。”从大凤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何长山从东屋出来，看到北屋的灯亮了。何长山来到娘屋里，想让娘帮忙说说大凤。不等他说话，娘就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何长山说：“
1: 娘啊，你骂了半辈子了，就没个头没个了了吗？”“
0: 哼，想让你娘有头也好办，把你屋里的那个烂货撵走，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你岁数不小了，早该回行了。等你老了躺到炕上，那还得靠儿子，那个娘家侄女指望不上。”娘这些话念了二十多年了，何长山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子。他苦笑着对娘说：“
1: 他为咱何家当牛做马半辈子了，一男半女也没有留下，你让我撵他走，不是丧良心吗？”
0: 娘指了指东屋，

0: 低了嗓音，你只顾着那头，你咋就不想想这头的人孤孤单单一辈子啊？你不让大凤参加飞虎的婚礼，那大凤怎么活？娘的话说的何长山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他叹了口气对娘说，
1: 娘，你早点睡吧，我走了。
0: 何长山去找姐姐长岭，无论他怎么恳求，长岭都不答应帮他说话。长岭说，我这个大姑子掺和娘家的是非，那外人听了笑话。娘和大凤的脾气你又不是不清楚，你说不通他们，我去了也是白搭。我也知道这么多年真正跟着你也不容易，做事儿呢也对得起咱何家。哎，不瞒你说啊，我从心里挺佩服他的。如果你和大凤一直过下去，也过不成这么大的光景。可他再好也不是原配，是从大凤手里把你抢过来的，那怎么说也不是光彩体面的事儿。他就是有100条的好，那也抵消不了这1条的罪。你和大凤离婚之后，这么多年我一次也没见大凤笑过。你和真正过得越红火，我就越觉得大凤可怜。哦，你让我去说服大凤，我说不出口。真正再苦，那也就是苦一天，大凤的苦是一辈子。过了这一天呢，那真正仍旧是红红火火过日子，日日夜夜有个伴儿。可大凤呢，除了这一天的风光，还不是一个人孤零零的熬日子。说句不该说的话，如果真正觉得委屈，那就让他和大凤换换。我就不信他愿意拿自己一辈子去换大凤这一天。长岭的话说得入情入理，何长山听得有点动容了。他觉得长岭最后那句话有道理，屈辱也好，风光也罢，也就那么一天。只要他能说服真真熬过了这一天，一切都会回到原来的样子，他们的日子还会和往常一样的幸福。何长山拐弯抹角的把长岭的意思和真真说了，真真立刻就火了，他指着长山大声地嚷嚷起来，人有脸树有皮，这么多年我跟着你还有脸吗？人前我不敢大声说话，见谁都觉矮人一等，这辛辛苦苦半辈子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哦，大伯死不让我带孝，我忍了。飞虎是我一手养大的，他结婚凭啥不让我着边儿？你说说啊，我这辈子还有出头的日子吗？真真的眼里充满了愤怒、哀伤、绝望，还包含着一种怀疑和否定，甚至还流露出了一种蔑视。何长山被真真的眼神深深的刺痛了，他一直都是在真真信赖的眼神中找到了男人的自信。真真看他的眼神从来都是热烈的、崇拜的，即使两人生气拌嘴的时候，也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嗔怒。真正的眼神让何长山恐慌，本来他不想让外人参与他的家事，但望着流泪的真正，他决定去找参谋长。为了避免再遇到四凤，花给四宝打了个电话，想找个地方单独和四宝谈谈。四宝到省城去了，花觉得电话不如当面表达的清楚，就说，回来给我打电话。
1: 哎，好吧。
0: 挂了电话，花有点欢喜，还有点得意。欢喜的是四宝语气亲切温和，一点也没有大老板的傲气。得意的是自己的话说得自然得体，还稍稍带有那么一点点的霸气。尤其最后那句，回来给我打电话，带着一种

命令的味道，而四宝却没有反感，还听话地回答好吧。花心里微微笑了，什么大款老板呀，哼，也就是一般般的人呗。因为有了这样愉快的想法，花对四宝回家有了一种期待。他人在商店忙碌，耳朵却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一旦有车从门外路过，他就赶紧看看是不是四宝回来了。他把和四宝打电话的事儿显摆给了兰儿，让兰儿帮他留意，如果四宝回到了小区，立刻打电话给他。兰儿满口答应，并和花开玩笑，这么迫切见他呀，好像他是你什么人。花心里发虚，赶紧辩解，哎呀，胡说八道，按辈分我喊他叔。兰儿坏笑着看着他，哦，可我一直听你喊他哥呀。花儿觉得有点越描越黑，心里就更虚了。他怕兰儿看穿自己的心思，故意把脸拉下来。兰儿赶紧解释，哎呦，我跟你闹着玩呢。赵明也一直惦记着花找四宝的事儿，每天发信息问花的进展。花回赵明的信息比较简单，目前没有进展。接连几次发给赵明同样的信息，花觉得好笑，他好像例行公事在向领导汇报工作，赵明像他的领导吗？无论怎么想，花从赵明身上也找不到让自己甘愿听命的感觉。几天后，赵明打电话告诉花，四宝回来了，到参谋长家去了。花站在参谋长家的门口等候四宝，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像古装电视剧中的午门候旨。这样的联想让花有点不爽，他找四宝只不过是乡邻之间的正常来往，根本用不着这么郑重其事。花看到翠竹和台乱媳妇在街上说闲话，花想，哎，站到他们中间不显山不露水，四宝回家肯定能看到他。三个人正说笑着，四宝的车过来了。四宝放下车玻璃打招呼，台乱媳妇故意咋咋呼呼的冲四宝喊，哎呀，四宝，晚上到俺家去呀，嫂子给你贴玉米面饼子。翠竹冲花挤了挤眼，花明白翠竹的意思，台乱媳妇故意显示她和四宝的关系近。看着台乱媳妇夸张的笑脸，花忽然想到了赵明，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望。赵明怎么摊上这么个妈呀？自家的日子过得一团糟，就是再和四宝套近乎，又有什么用呢？人家就是有万贯家财，也不会给你一分一厘。四宝开车走了，花把手机从兜里掏出来，等着四宝给他打电话。好长时间，花的手机也没动静。翠竹和台乱媳妇都回家去了，花也只好回到商店。他一直不停地看手机，等候四宝的电话。花等了两天，四宝也没有回电话，他不想再等了，就到小区直接去找四宝。还没走到小区门口，就看到四宝迎面走来，花心里一喜，迎着四宝走。等四宝走近了，他开口叫了一声，四宝哥。四宝嗯了一声，冲他点点头，就从他身边走过去了。花扭身看着四宝的背影，想想刚才他点头的样子，事儿乎乎的，一副大老板的派头。花心里一阵反感，觉得四宝言而无信。花心里说，哼，抖啥劲儿啊，说话跟刮风一样，就凭你这样的水平，我还不求你了。花打消了找四宝的念头，他每天都到小区转一圈。

0: 起了牢骚，说四宝别看当上了老板，素质却极差，说话不靠谱，做事不男人。看花为这件事烦恼，赵明就试探着说，
1: 要不我帮你找他。
0: 花急声说道，不要，他不联系我，我也不会低三下四的求他。看着花涨红的脸，赵明有点疑惑，其实这件事儿在赵明看来并不值得花这么生气。这件事儿对于花来说是件大事儿，可在四宝那儿也许根本不算个事儿，他可能是疏忽了。其实四宝并不是疏忽了，花找他的事儿一直挂在他的心上。之所以一直没有给花打电话，是因为他不清楚花到底找他做什么。四宝有个习惯，摸不准的事儿不愿意贸然出手。按说花一个姑娘家，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无论找他有什么事儿，他都可以从容应对。可是不知为什么，每次看到花，他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感情上他不排斥花，尤其听到花喊他四宝哥的时候，内心深处就会有一种湿漉漉的柔软，总让他想起花小时候坐在石墩上念童谣的样子。直到现在，花念的那首童谣还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2: 牵牛花，牵牛花，走到哪儿哪是家，听到公鸡三声叫，滴滴答答吹喇叭。
0: 花灿烂的笑脸和清脆的童音，让四宝觉得花就是一朵鲜艳的牵牛花。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当四宝看到花那张酷似真正的面孔，娘的面容就会在他的眼前闪现，一丝丝的仇恨就会在他的心底蔓延。无论花怎样向他示好，都无法愈合他内心深处的屈辱和伤痛。四宝不愿意面对花，还有一个不被人知的原因。四宝的铸造厂倒闭的时候，因为压力太大，在一个雨天，他来到村南河堤的柳树下，想随娘而去。当他把脖子伸进绳套的一刹那，却突然看到花朝他这儿跑来，他慌忙把绳子拽掉，仓皇而逃。过后四宝一直在想，这么大的雨，花为啥来到河堤上？是偶然还是故意？四宝事业成功后，这个问题偶尔还会在他的心中出现。他曾经想问问花，揭开这个谜底，但是想想揭开了无非有两种答案。如果是花故意跟着他，他就欠了花一份情；如果是花偶然看到，即使他的事业再成功，在花面前也矮了半截。他把这个谜藏在了心里，因为无论哪种答案都是他不想面对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朱自清散文精选，作者朱自清。
6: 曾，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辞，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残酷的洋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撤动了。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去张扬，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去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前月我走过北火车站附近，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蜷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了，不曾看见，穿着黑布夹袄，垢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的显露，白斜纹的单裤受了尘灰的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涂满着泥土，脚面满积着尘垢，皮上却皱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的尸体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极平凡的事，况是一个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所以围着看的虽有十余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而迟缓。我给周遭的冷淡禁住了，但因为我的老脾气，终于盲目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于他曾有什么价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上海像他这样人知道有多少？像他这样死的知道一日里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这不免引起我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起忧了。但是思想忽然转向，何以那些看闲的与这一个同伴的

子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们的兄弟、朋友或相识者，他们将必哀哭切齿，至少也必惊惶。这个不识者在他们却是无关得失的，所以便默然了。但是果然无关得失吗？叫天子一声叫，尚能撕去我一缕神经。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得失吗？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吗？狭隘孤寂的人间，哪里有善良的生活？嗨，我不愿再往下想了。这便是满现世间的末世了。我有一个中学同班的同学，他在高等学校毕了业，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们有四五年不见面，不通信了。相见时我很高兴，滔滔鼓鼓地向他说知别后的情形，称呼他的号和在中学时一样。他只支持着同样的微笑听着，听完了仍旧支持那微笑，只用极简单的话说明他中学毕业后的事，又称了我几声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发现那干涸的微笑，心里先有些怯了，接着便是那机器炸出来的几句话和敬而远之的一声声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来，热烈的想望早冰结在心坎里。可是到底古勇说了这一句话，请不要这样称呼吧，我们是同班的同学哩，他却笑着不理会，只含糊应了一回，另一个先生早又从他嘴里送出来了。我再不能开口，只蜷缩在椅子里眼望着他。他觉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辞。我点了头让他走了。这时羞愧充满在我心里，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使人弃我如敝屣呢？约莫两星期前，我从大马路搭电车到车站，半路上上来一个魁梧奇伟的华捕，他背着手直挺挺地靠在电车中间的转动机上，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红缨凉帽，蓝的绑腿，黑的厚重的皮鞋，这都和他别的同伴一样。另有他的一张粗黑的盾形的脸，在那脸上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脸，嘴上是抿了，两眼直看着前面，筋肉像浓霜后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这样的严肃，我几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里。从他上车，我端详了好久，总不见那脸上有一丝的颤动。我忽然感到一种压迫的感觉，仿佛有人用一条厚棉被连头夹脑紧紧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渐渐地破促了。那时电车停了，再开的时候，从车后匆匆跑来一个贫妇，已有褴褛的古旧的混沌色的竹布长褂和裤，跑时只是用两只小脚向前挣扎，蓬蓬的黄发纵横地漂浮着，瘦黑多皱闭的脸上闪烁着两个热望的眼珠，嘴唇不住的开合，自然是喘息了。一大概有紧要的事，想搭乘电车，来得慢了，捏捉着车上的铁柱，早又被他从一手里滑去，于是一只好踉踉跄跄退下了。这时那位华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的笑了。他看着捉笨的一叫道，哦呵，他颊上、眼角、双浓的筋肉都开始显出匀称的皱纹，两眼细而润泽，不似先前的枯燥，嘴是裂开了，露出两个灿灿的金牙和一色洁白的大齿。他身体的姿势似乎也因此变动了些。他的笑虽然暂时的将我从冷漠里解放，但一刹那间，空虚之感又使我几乎要被身份的大气压扁。因为从那笑的貌和声里，我锋利地感着一切的骄傲、狡猾、侮辱、残忍。只要有爱的心、和平的光芒的，谁的全部神经能不被痉挛般掣动着呢？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

也是了。我今年春间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务主任，同事们多是我的熟人，但我与他们却几乎是个完全的生人。我遍尝漠视和磨视的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是第一难事是拟定日课表，因了师生们关系的复杂，校长交来30余条件，经验缺乏，脑筋简单的我真是无所措手足，正揣了5、6天功夫，好容易勉强凑成了。却有一位在别校兼课的资望深重的先生，因为有几天午后的第一课和别校午前的第四课衔接，两校相距太远，又要回家吃饭，有些赶不及，便不大满意。他这兼课情形我本不知，校长先生的条件里也未开入，课表中不能顾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这位先生向来是面若冰霜，气如鸿盛，他的字典里大约是没有数字的，于是挑战的信来了，说什么既难消负又无汽车，如何设法还息见告。我当时受了这意外的滥发的冷酷的讽刺极为难受，正是满肚皮冤枉没申诉处，我并未曾有一些开罪与他，他却为何待我如仇敌呢？我便写一信付他，自己略略辩解，对于他的态度表示十分的遗憾。我说若以他的失当的谴责，便该不理这事，可是因为向学校的责任，我终于给他设法了。他接信后上诉于校长先生，校长先生请我去和他对质，狡黠的复仇的微笑在他脸上正和有毒的菌类显着光怪陆离的彩色一般。他极力说得慢些，说低些，为什么说便该不理呢？课表岂是钦定的吗？若说态度该怎样啊？需要用请愿吗？这里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缓缓的但是深深的刺入我心里。他完全胜利，脸上换了愉快的微笑，污蔑的看看没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辞了职回去。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敌视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白水记，几个朋友伴我游白水记，这也是个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太细了，有时闪着些许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却又没有，只剩一片飞烟而已。从前有所谓雾壳，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如此，全由于岩石中间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里无可平依，灵虚飞下，便扯得又薄又细了。当那空处最是奇迹，白光善为飞烟，已是影子，有时却连影子也不见。有时微风过来，用纤手挽着那影子，它便袅袅地成了一个软糊，但它的手才松，它又像橡皮袋似的，立刻服服帖帖地缩回来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双不可知的巧手，要将这些影子织成一个幻网。微风想夺了他的，他怎么肯呢？织网里也许织着诱惑，我的依恋便是个老大的证据。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忽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

0: 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各位听众，现在是文学节目，请听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写的诗，译文石真、谢冰心，朗诵者张家生。先请听诗选第29首。在这首诗中，充满着诗人对自由和光明的憧憬。
2: 黑云把上面一切的光明都遮抹了，我们这些笼中的鸟叫着问你，我的朋友，这是创世中的死的时间吗？上帝把祝福从天上收回了吗？有的时候，四月的凸起的风息会把希望的远香吹上我们的心头，有的时候，晨光会用它的金的符咒给我们牢狱的铁栏镀上黄金，也会将明朗世界的欢欣带到我们的笼里。但是看哪，那边的山峰完全是黑暗的，连那消开深暗的连月也劈不出细微的裂痕。今天我们的锁链沉重地压在我们的脚上，天空里连一霎能以构成喜乐幻觉的光明也没有留下。但是不要让我们的恐惧和忧愁折磨了你，我的朋友，不要来坐在我们的笼前和我们一同叫唤。你的翅膀没有被记住，你远远地离开我们，飞出云外吧。从那里你在诗歌中给我们送来消息，光明永远在照耀，太阳的灯并没有熄灭。
1: 请听诗选第50首，这是一首赞美生活和劳动的诗篇。
2: 太阳照射，阵雨倾注，蜜叶在竹林中闪光，空气里充满了新犁过的泥土的香味。在我们从早到晚辛劳耕地的时候，我们的手有劲，我们的心欢悦。诗意在牧场边摇曳的韵律中舞蹈，写出它的一行行的绿的诗句，在丰收的稻田上遍洒颤悦的浪花。大地的心在充满阳光的十月，在乌云的满月之夜是欢乐的。当我们从早到晚辛劳耕地的时候。
1: 诗选第93首，表达了一个强者的无所畏惧的意志和胸怀。
2: 从远处望你，在你神秘的恐怖的威严中，你似乎很巨大。怀着狂跳的心，我站在你面前，你的皱眉预示着恶意，忽然在咆哮中落下轰隆的一击，我的骨头碎裂了。我低头等待那最后狂暴的来临，他来了。我奇怪，难道这就是全部的威吓吗？你高举着武器，看去非常的魁梧，你吓到我匍匐的地上来打击我，你忽然变小了，我站立了起来。从那时起，我只有痛苦，却没有恐怖。你像死亡那样伟大，但是你的受害者比死亡还伟大。
1: 诗选第121首， 诗人回顾祖国的历程，抒发了爱国主义的激情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2: 浮泛在时光幽霞的溪流上，我的心移动着，凝住着遥远的太空。在这伟大虚空的道路上，影画在我眼前形成。世代以来，一行列的人以征服的骄傲的速度穿过悠长的过去。帝国域的帕坦人来过了，还有莫沃尔人。胜利的车轮扬起形形色色的尘土，得胜的旗帜翻飞。我望着空虚的路上，今天看不见了他们的遗迹。那碧空从早到晚，从世纪到世纪，被日出日落的光彩渲染着。在这空虚里，成群结队的沿着铁轨在喷火的车上，又来了强悍的英国人，散布着他们的活力。通过他们的道路，也将涌过时光的洪流，卷走着遍地的帝国的密网。他们的军队带着商品，在星空的空虚路口将不留下一点印记。当我在这大地上举目四顾，我看见许多群众纷乱地移动着，在分歧的路上三五成群，从世纪到世纪，被人类的生和死的日常所需驱策着。他们永远的打着桨，长着舵，他们在田地里播种收割，他们不停的劳动着。王户破裂了，战鼓也不再敲，胜利的柱子崩裂，痴呆的忘掉了自己代表的意义。血般的武器，血红的眼睛和面庞，把他们的记录隐藏在儿童的故事书里。他们不停地劳动着，在安家，在班家，在杰林家的河海的石阶边，在庞哲普、孟买和古加拉特，亿万的雷霆般嘈杂的声音日夜交织在一起，形成着伟大世界生活的共鸣。不断的忧伤和快乐夹杂在高唱的生命伟大的颂歌中，在千百个帝国的废墟上，他们不停地劳动着。
1: 诗选第123首，写了诗人来到中国访问的一些美好。

0: 好的感受。泰戈尔曾两次来中国，他促进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 在我生日的水瓶里，从许多香客那里我收集了圣水，这个我都记得。有一次我去到中国，那些我从前没有会到的人把友好的标志点上我的前额，称我为自己人。不知不觉中，外客的服装卸落了，内里那个永远显示一种意外的欢乐联系的人出现了。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在我心中早就晓得，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它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2: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4: 京剧艺术的百科，
2: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4: 请听戏曲专题，
2: 京剧知识介绍。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洪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洪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洪生原来呀，不是作科班出身的，他是票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一宗张二奎、孙居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

发展起来了。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巨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吧，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照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照，武云照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远呼叫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洋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这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进。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永乐元年农历正月十三，礼部尚书李志刚提出北平应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第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宫殿将由此诞生。下面请听故宫第二集赵建紫禁城的下半部分。

我们终于在明朝史料中发现了保和殿后那块石料的开采和运输过程。这块石料开采就动用了10000多名民工和6000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1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20000民工、1000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据现在的专家学者研究，这次宫殿建设的备料过程长达近十年。在这十年中，北京逐渐成了大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这是今天我们用三维动画再现的当年营建紫禁城时北京工地的景象，那些由此而生的著名工地名称一直保存至今。就在朱棣谋划迁都北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最亲密的一个人去世了，这就是徐皇后。他们的婚事是朱元璋亲自给说和的。怎样安葬这个结发妻子呢？陵墓理应建在南京，但是朱棣却悄悄派了一个大臣和一个风水先生前往北京寻找吉壤建陵。两年后，在昌平以北20多里的地方，被朱棣降旨圈为陵区禁地，这就是今天的明十三陵。借徐皇后之死而建陵，大臣们都意识到这是皇上向他们释放的

一个迁都信号。这之后，南京城里的一些大臣开始上书，直截了当反对永乐皇帝暗藏的迁都用意。很快，河南布政使周文包、王文震及参议陈作被朱棣折贬到农村去当普通的农民，而其余的人只好选择了沉默。公元1416年11月的一天，朱棣突然召集文武群臣，和颜悦色地与大家谈论起一个关于北京的敏感话题。皇上对北京宫殿的修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主，而这一次群臣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不仅一致通过紫禁城尽快动工修建，还赞美起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纷纷强烈要求将明王朝的第一首都定在北京。他们说，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抚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确实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之都。

处心积虑的迁都跃马，瞬间变成了君臣的合议。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决定意味着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北移，中国地缘政治从此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这是公元2005年4月10日的清晨，在故宫博物院的宫墙内出现了这样一群工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就是对这座宫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缮。这次大修将持续19年。在将近600年前，同样在这块地方，曾经一次性的汇集了10万名工匠，开始修建这座宫殿。他们大多来自于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地。今天，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建造这座宫殿的，也无法知道他们曾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关于这座宫殿建设的正式记载，在《明实录》上有这样的几句话：癸亥，初营建北京，凡庙舍、宫殿、门阙，归至西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至市城。在公元1419年。关于这座宫殿的建设只能用文字记录，而今天我们却有幸能用摄像机记录这些影像。从这些大修的场景中，我们隐约可以捕捉到当年修建这座宫殿的一些印记。

在公元1420年，这座宫殿终于建成了。它是在元大都皇宫旧址上诞生的。那个元大都曾十

番著名的延春阁被景山所取代，而整个宫殿建筑群由北往南延伸，坐落在整个北京的中心地带，成为这个王朝新的神圣之地。这里的砖瓦木石，这里的色彩，这里的空间布局，都昭示着中国人曾经的文明意志和理念。从此，这里开始历经24位皇帝和众多嫔妃皇子们的悲喜人生，开始上演中国历史中许多精彩的瞬间。

公元1421年，在宫殿刚刚建成之后，百姓迎来了那一年的农历元旦。这一天，朱棣在新落成的宫殿里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朝贺仪式。他登上了高敞壮阔的奉天殿，接受大臣们的跪拜。朱棣和群臣都为这座辉煌无比的宫殿所振奋与鼓舞。

不久，春天到来了。那些曾经终年在北京服役的工匠、民夫和军人们，甚至还有那些大牢中的犯人们，皇帝减赋免役、大赦天下的诏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据说宫殿盖好之后，义德至满的永乐皇帝把一位会推算未来的姓胡的官员找来，让他算一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胡回答说，明年四月初八宫殿会发生火灾。永乐帝大怒，把他关进监狱，并表示到时候若不着火就杀你人头。谁都没把这个人的话放在心上，大家都沉浸在新宫殿建成后的喜悦之中。也就是在这时，永乐帝派郑和第六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公元1421年5月9日这一天，天气骤变，雷鸣电闪，三大殿大火突然升起，真的被雷火击中了。

到底有没有找官员测算新宫殿的未来，在历史上无法考证。那个胡姓官员预测的故事，基本可确立为是一种传说。而在明史上，关于这次火灾的正确记载是这样的：四月庚子，奉天华盖谨深三殿在，言简意赅，无更多笔墨。永乐皇帝用近20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建成的三大殿，只存在了3个月就毁于天火，这对朱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统西宫殿的被毁之外，更令他痛苦的是对自身的怀疑。朱棣敕谕文武群臣说，奉天等三殿在，我心惶惧，莫知所措。

如果我的作为果真有不当之处，大家应该开诚布公地提出来，好让我有改过的机会，以回天意。

下诏求言引发了官员们的激烈反应，一部分人抓住这个机会指责朱棣好大喜功，迁都北京是错误决策。接着，处于惊恐与愤怒矛盾中的永乐皇帝，让大臣们跪在午门前相互辩论，还处死了一位指责他的官员。不久之后，朱棣致力消除边患，发动第六次北征蒙古的行动。但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戎马一生的他居然从马上摔了下来。

毁于天火的大明宫殿三大殿，在永乐时代没有再进行重修。之后的20年中，曾经辉煌如梦境一般的紫禁城中央地带，是一片焦黑的废墟。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正统元年，也就是公元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继位。这位登基时只有7岁的孩子十分崇拜他的曾祖父朱棣，他一登上皇位就做了一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做成的事情，重修紫禁城。这一年的秋天，朝廷下诏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忠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过了5年，又正式下诏重修三大殿和乾清、坤宁二宫。下诏当天，宫城就正式动工。1年半之后，拖延了10几年的重建工作完成了。

切尘埃落定，紫禁城又完好如初，一道圣旨又昭告了天下。

北京紫禁城最终成为中国明清两代统治天下的最高政治中心，一座世界建筑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从此傲然于世，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迄今能看到的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最终成为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紫禁城在重新建好后，又将面对数百年中的一次又一次灾难和重建，它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

0: 一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正是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孙膑智斗庞涓，秦孝公重用未央，魏惠王也跟着学样，用重金高位来招揽人才。他拜本国的庞涓为大将，攻打魏宋。墨子的学生秦华黎就向魏惠王推荐庞涓的同学孙膑，魏惠王就让庞涓写信给孙膑。庞涓嫉妒孙膑，又不敢得罪主子，就写了一封装作热情洋溢的信，让魏惠王派人到鬼谷去请孙膑下山。孙膑怀着感激庞涓推荐的想法，拜拜师傅鬼谷子来见魏惠王。魏惠王乐坏了，想拜孙膑为副军师，跟庞涓一块执掌兵权。庞涓知道孙膑比自己有军事才能，对自己不利，就在背地里挑动魏惠王，让孙膑为客卿。客卿实际上没有实权，孙膑还是把庞涓的推荐之情呢挂在了心上。大约过了半年，庞涓让人写了一封信，假托是孙膑的叔伯哥哥孙平和孙卓写的，叫孙膑呢回齐国的老家去帮助齐国做事。庞涓又让孙膑写回信，托庞涓收买的一个名叫做丁义的人带回齐国。接着庞涓就派人搜查出了孙膑的回信，交给魏惠王。庞涓还甜言蜜语的劝孙膑写了一个奏章，向魏惠王请假回齐国去上坟。这一连串的事儿让魏惠王起了孙膑要叛魏国私通齐国的疑心，叫左右把孙膑押到军师府交给庞涓审问。庞涓假惺惺的对孙膑说，大王要办你死罪，我再三再四的磕头求情，大王才免了你的死罪，可是得把你的膝盖骨剜掉啊。孙膑哭着说，你这么出力帮忙，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呐。这样孙膑的脸上被刺了字，两块膝盖也被剜去，伤口好了以后就只能爬行。有一天庞涓叫孙膑把祖宗孙武的十三篇失传的兵法凭记忆写了出来。庞涓跟孙膑一块儿在鬼谷师傅那儿学习的时候，知道鬼谷先生从吴国得来十三篇兵法传给了孙膑，让孙膑背熟了。孙膑为了报答庞涓的救命之恩，就开始摸着写。有一回伺候孙膑的人告诉孙膑说，庞涓的手下人说，庞涓是为了得到兵书才留孙膑一条性命的，兵书写完，孙膑的命也就完了。孙膑这才如梦初醒，他把写好的兵书剪片抽出一部分烧掉，就假装疯了。秦华黎把孙膑的冤屈告诉了齐威王，齐威王打发淳于髡到魏国去请孙膑，由秦华黎配合着偷偷的让孙膑化了妆抱到车上带回了齐国。齐威王两次拜孙膑为军师出征，一次是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赵国的国君赵成侯派使者上齐国去求救，齐威王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对田忌说，目前魏国的兵马已经把邯郸给围上了，咱们这个时候去救邯郸已经晚了，不如咱们在半道上等着，传扬出去说是去打襄陵，也就是河南的睢县，庞涓听了以后一定得往回跑，咱们迎头痛击把他打败。果然庞涓听说齐国派田忌去打襄陵去了，立刻吩咐退兵到了桂陵，就是现在的河南长垣的西南，碰上了齐国的兵马，两下里一开仗，魏兵大败。庞涓正在心慌意乱的时候，突然瞧见一面大旗上面有个孙字，庞涓大叫了一声，这瘸子果然在齐国，我上了他的当了，这一下差点从车上摔下来。庞涓逃了，可是损失了20000多兵马。另一次是在公元前341年，魏惠王拜庞涓为大将，把全国大部分的兵马都交给他去打韩国。庞涓带领大军打到韩国的都城，韩国接连不断地向齐国求救，

0: 齐威王重新拜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发兵五万去救韩国。孙膑呢，不去救韩国，直接打魏国。庞涓得到了本国告急的信儿，只好退兵赶回去。等他赶到魏国的边境，齐国的兵马已经打进去了。庞涓查看齐国军队扎过营的地方，调人数了数地下做饭的锅灶，足足有10万人吃饭用。庞涓想，齐国有10万大军进了魏国，一时怎么也不能把他们打出去。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到了齐国的军队第二回扎过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只有够5万来人用的了。第三天，到了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也就剩下2-3万人了。庞涓笑着说，哼，齐国人都是胆小鬼，我3次数了他们的炉灶，就明白10万大军到了魏国，才3天功夫就逃了一半。他吩咐大军日夜不停地按照齐国军队走的路线追去。他们一直追到马陵，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的东南。正是天擦黑的时候，马陵道在两座山的中间，旁边那儿就是山涧。这个时候正是10月底，晚上没有月亮，庞涓吩咐大军顶着星星赶。赶不多久，前面的山路就给木头堵住了。庞涓指挥大伙一起动手把木头搬开，看到路旁的树木全都给砍倒了，只留着一棵最大的没有砍。他奇怪，为什么单单留着这一棵呢？仔细瞧去，那棵树一面刮去了树皮，露出了一条又光又白的树瓤来，上面影影绰绰的，好像还写着几个大字，看不清楚。庞涓就让士兵拿火来照。庞涓在火光之下看见上面写的是庞涓死在此树下。庞涓心里一急，连忙说，哎呀，又上了瘸子的当了，回头对将士们说，快退快。第二个退字还没说出来，也不知道有多少支箭就像下大雨似的冲他们身上射来。原来孙膑诚心天天减少炉灶的数目，引诱庞涓追上来，早就算准了庞涓到这儿的时辰，左右埋伏着500名弓箭手，吩咐他们说，一看见树下起了火光就一齐放箭。一会儿，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全都是齐国的士兵，把魏兵杀的连山谷都变成血河，直打到了东方发白，齐国的军队才带着俘虏和战利品从原道回去，魏惠王打了个大败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音乐之上的声波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

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热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根，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5: 比？你滚一边去！

0: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1: 孩子们太热情了。
0: 是啊，
1: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0: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1: 哎，你就洗你了。
0: 没事，我晚上洗就
1: 可以了。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0: 我晚上洗。
1: 哎，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1: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哦、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0: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1: 那
2: 啥也不能说。
0: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1: 好好好好好，
0: 没说吧？
1: 嗯，啥也没说。
0: 那就
3: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0: 说了。乳名说了，
3: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0: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1: 这孩子
0: 他说的不一定
1: 这么快，
0: 信口胡诌
1: 啊。小秘密。
0: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0: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0: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0: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0: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0: 我都这么大了，
1: 你最喜欢拿来，你看看。哎呀。
0: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4: 我能不坚强？
0: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哦，团长，当官是吧？
0: 那
1: 啊，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0: 那倒不用您帮，
5: 公子放
0: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得。
0: 真的要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6: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为
0: 敬。哎呀！
2: 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哎！
6: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6: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6: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7: 王妞妞
3: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0: 哎呀，你叫
1: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0: 压他。
2: 爸，
7: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
2: 哎呀，你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7: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7: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

0: 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激将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0: 看就看，
2: 看就看，
1: 傻了。
0: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2: 哎呀，怎么没了？
0: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0: 放屁！
3: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那我是个辣子，
2: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
2: 找找
0: 孩子，
2: 你太过分了。
0: 我不好意思啊，
3: 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3: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2: 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3: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哎，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不能小时候学
0: 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白面到来，我肯定不能。我
0: 八百年来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玩。哎呀。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儿一段萨克斯独奏。
1: 没有萨克斯独奏，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2: 那算了。
1: 哎，是不是，
0: 那个
1: 那个，我三十了，我
0: 二月二十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总拿好，加油！
1: 嗯，
0: 加油！
2: 裁判，弩给我呀！
3: 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是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4: 别再开小差！
5: 韩国人，你作弊！
4: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6: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7: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孔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
7: 嗯，
0: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秦王，
7: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7: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7: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8: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4: 你哥。别整孩子呀。
0: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7: 哦，
0: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8: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7: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7: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送秦王。干啥呀你啊，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6: 哎呀，我不用
0: 啊，
6: 我真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6: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6: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6: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2: 父，哎。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各位听众，现在是文学节目，请听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写的诗，译文石真、谢冰心，朗诵者张家生。先请听诗选第29首。在这首诗中，充满着诗人对自由和光明的憧憬。
2: 黑云把上面一切的光明都遮抹了。我们这些笼中的鸟叫着问你，我的朋友，这是创世中的死的时间吗？上帝把祝福从天上收回了吗？有的时候，四月的凸起的风息会把希望的远香吹上我们的心头，有的时候，晨光会用它的金的符咒给我们牢狱的铁栏镀上黄金，也会将明朗世界的欢欣带到我们的笼里。但是看哪，那边的山峰完全是黑暗的，连那消开深暗的连月也劈不出细微的裂痕。今天我们的锁链沉重地压在我们的脚上，天空里连一霎能以构成喜乐幻觉的光明也没有留下。但是不要让我们的恐惧和忧愁折磨了你，我的朋友，不要来坐在我们的笼前和我们一同叫唤。你的翅膀没有被记住，你远远地离开我们，飞出云外吧。从那里你在诗歌中给我们送来消息，光明永远在照耀，太阳的灯并没有熄灭。
1: 请听诗选第50首，这是一首赞美生活和劳动的诗篇。
2: 太阳照射，阵雨倾注，蜜叶在竹林中闪光，空气里充满了新犁过的泥土的香味。在我们从早到晚辛劳耕地的时候，我们的手有劲，我们的心欢悦。诗意在牧场边摇曳的韵律中舞蹈，写出它的一行行的绿的诗句，在丰收的稻田上遍洒颤悦的浪花。大地的心在充满阳光的十月，在乌云的满月之夜是欢乐的。当我们从早到晚辛劳耕地的时候。
1: 诗选第93首，表达了一个强者的无所畏惧的意志和胸怀。
2: 从远处望你，在你神秘的恐怖的威严中，你似乎很巨大。怀着狂跳的心，我站在你面前，你的皱眉预示着恶意，忽然在咆哮中落下轰隆的一击，我的骨头碎裂了。我低头等待那最后狂暴的来临，他来了。我奇怪，难道这就是全部的威吓吗？你高举着武器，看去非常的魁梧，你吓到我匍匐的地上来打击我，你忽然变小了，我站立了起来。从那时起，我只有痛苦，却没有恐怖。你像死亡那样伟大，但是你的受害者比死亡还伟大。
1: 诗选第121首， 诗人回顾祖国的历程，抒发了爱国主义的激情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0: 浮泛在时光幽霞的溪流上，我的心移动着，凝住着遥远的太空。在这伟大虚空的道路上，影画在我眼前形成。世代以来，一行列的人以征服的、骄傲的速度穿过悠长的过去。帝国域的帕坦人来过了，还有莫沃尔人。胜利的车轮扬起形形色色的尘土，得胜的旗帜翻飞。我望着空虚的路上，今天看不见了他们的遗迹。那碧空从早到晚，从世纪到世纪，被日出日落的光彩渲染着。在这空虚里，成群结队的沿着铁轨在喷火的车上，又来了强悍的英国人，散布着他们的活力。通过他们的道路，也将涌过时光的洪流，卷走着遍地的帝国的密网。他们的军队带着商品，在星空的空虚路口将不留下一点印记。当我在这大地上举目四顾，我看见许多群众纷乱地移动着，在分歧的路上，三五成群，从世纪到世纪，被人类的生和死的日常所需驱策着。他们永远的打着桨，长着舵，他们在田地里播种收割，他们不停的劳动着。王户破裂了，战鼓也不再敲，胜利的柱子崩裂，痴呆地忘掉了自己代表的意义。血斑的武器，血红的眼睛和面庞，把他们的记录隐藏在儿童的故事书里。他们不停地劳动着，在安家，在班家，在杰林家的河海的石阶边，在庞哲普、孟买和古加拉特，亿万的雷霆般嘈杂的声音日夜交织在一起，形成着伟大世界生活的共鸣。不断的忧伤和快乐夹杂在高唱的生命伟大的颂歌中，在千百个帝国的废墟上，他们不停地劳动着。
1: 诗选第123首，写了诗人来到中国访问的一些美好的感受。泰戈尔曾两次来中国，他促进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0: 在我生日的水瓶里，从许多香客那里我收集了圣水，这个我都记得。有一次我去到中国，那些我从前没有会到的人把友好的标志点上我的前额，称我为自己人。不知不觉中，外客的服装卸落了，内里那个永远显示一种意外的欢乐联系的人出现了。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在我心中早就晓得，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2: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小王到医院看病，大夫检查了一下说
2: 住院吧，
1: 随手开了一张住院单。小王问
3: 我这点病还够不上住院吧？要不我这个月奖金就没了。
1: 大夫说
2: 上面规定我院病床使用率要达到90%，不完成任务我的奖金也没了。

0: 一个人去了汽车保险公司，询问道：“我可以在您这儿为我的车投防盗保险吗？”负责人就说了：“啊，当然可以，不过您还必须附带参加一项活险。”
1: 活险？可能是特别规定吧。
0: 可是买保险的人很不理解，嗯，我就不明白了，谁会偷一辆着了火的车呢？
1: 嘿。

0: 说记着这个刚毕业不久的一天呢，女朋友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我们还是分手吧。我还没来得及伤心呢，女朋友又发一条短信，对不起，我发错了。这下我彻底伤心了。
1: 医院里有个医术不高的年轻大夫，一天一位病人求他治病，病人讲了病情以后，年轻大夫进行了检查，可是查来查去却说不出这病人患的是啥毛病。他想了一会儿，突然严肃地问病人，
2: 请问你以前得过病吗？
3: 哎呀，得过，大夫。
2: 那就对了，你现在是旧病复发呀。

0: 医生和病人在对话。
1: 大夫，我耳朵听不见了，我都咳一天了，可是现在我甚至连自己咳嗽的声音吧都听不见了。
2: 哦，那给你开点药片吧。
1: 那这些药片能治好我耳朵吗？
2: 不能，不过能让你咳的声音啊会再大点儿。

0: 一位不学无术的外科医生为虎口开设了一家诊所。有位病人来求医，医生说：
1: 你感觉哪里不舒服呀？
2: 那这儿，我这儿用手它轻轻一按嘛，我这小肚子就疼
1: 啊。这好办，那请你以后千万不要再用手按了。

0: 真的很遗憾，你没有出席昨天我的新剧的首映式，观众挤在售票窗口前都打破头了。
1: 是吗？他们拿回退票款了吗？

0: 有一次，一位妇女走进诊所，对坐在那儿的一位医生说：“
1: 大夫，你能看出我有什么病吗？”
0: 医生犹豫了一会儿说：“我给你三个忠告。”“
1: 哪三个呀？”“
0: 第一，你呀，必须少涂点胭脂口红，哎，这会显得漂亮点。”“
1: 哦。”“
0: 这第二呢，你必须呢减少体重50斤。”“
1: 啊。”“
0: 第三，我是一个画家，医生啊，在隔壁。”

0: 你们俄国人干嘛要用大玻璃杯喝窝的家酒呢？
1: 可是用大桶喝可不太方便。
0: 那你相信马上会下雨吗？
1: 多么愚蠢的问题，这完全取决于天气啊。

0: 本盲人，由于生活所迫，沦落至此。望各位好心人伸出友爱的手，点首歌听个乐，每首两元概不赊欠。呀，大爷，这说的是您呢？
1: 哎，对呀。
0: 哎呀，大爷，您贵姓呢？
1: 我姓黑。
0: 姓黑？
1: 由于眼睛看不见了
0: 啊，
1: 别人都叫个黑瞎子。
0: 大爷
1: 啊，
0: 你的名字很凶猛啊。
1: 啊，
0: 那您的眼睛是怎么瞎的呀？
1: 万恶的赌博。
0: 赌？
1: 我的一个朋友就不行了。
0: 怎么的呢？
1: 那时候我们两个天天输啊。
0: 哎呀，
1: 他一输他就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
0: 哎呀，那您呢？
1: 我每天睡得跟婴儿似的。
0: 哎呀，是吗？
1: 啊，
0: 真令人羡慕啊。
1: 你要知道
0: 啊，
1: 婴儿每小时起来哭一次啊。我的眼睛就是那时候哭瞎的。
0: 你大爷，那你看眼睛哭瞎了，你也不至于沦落至此。
1: 后来我也悔过了
0: 啊，
1: 以我的身份，我不应该赌博呀。我
0: 您不是那大爷，您是什么身份呢？
1: 我本是
0: 啊，
1: 甘书生，
0: 甘
1: 长败县
0: 总败
1: 老伯营大队总书记。
0: 哎呀，不管咋的，大爷哈，那改歪归正就是好同志啊！我捧您个场，怎么样？
1: 呀，好好好，
0: 求个爱情美满呢。
1: 那我送你一首，这首吧。
0: 哪首？
1: 两只蝴蝶。
0: 呀，两只蝴蝶，来来来。
1: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扎手的玫瑰。
0: 扎手了，亲。不是您这挺通俗啊。哎，大爷，我刚跟我爸吵完架处理
1: 啊，
0: 你给我唱个什么歌让我散散心吧。
1: 哦，跟你爸打仗了
0: 啊。
1: 你这孩子，
0: 你给我唱什么？
1: 唱这段吧。
0: 哪段唱吧。
1: 孩子，你听我说，你爹他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0: 我这个，
1: 咱们祖孙三辈本不是一家人，你姓陈，我姓林，你爹他姓郑。
0: 爹，怎么回事你啊？
1: 啊，
0: 被你脚打是不是？
1: 不是不是，
0: 你爹才不是你亲爹呢。
1: 你不是要散散心吗？
0: 散心就不是我亲爹了。
1: 行行行。一皮不是
0: 什么人呢？
1: 这行了，不是了啊，不对了啊，大兄弟，那么一手两元，一三手，一共八块，你给钱吧。
0: 哎，一手两元。
1: 对了，
0: 小九九我会背
1: 啊，
0: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二六怎么是八块呢？
1: 那两块是餐位费。
0: 行，
1: 给钱。
0: 行，
1: 你别欺负我残障人士，我告诉你，
0: 算你狠啊。给你100，行了吧？100，看好了啊，给你了啊！
1: 100，谢
0: 什么谢？再见！
1: 100！
0: 哎，
1: 你别走，你这100是假的呀？哎，你这100，那什么大哥，你帮我看摊儿，我看出来了，他这100是假的呀！哎，你等等。

0: 生物课上，众人讨论如何分辨章鱼的手和脚。
1: 啊，这好办，给它放个屁让它闻，会捂住鼻子的是手，其他的就是脚。
2: 哎，我还有一办法，给它一台计算机，放在键盘上的就是手，盘在椅子上面的就是脚了。
0: 哎，还有，夏天到了，会抓香港脚的就是手，被抓的当然就是脚。
1: 往他身上。

0: 撒一把土，抓起毛巾的就是手，其他的就是脚。
1: 嗨，简单，丢100元在地上，先踩住的就是脚，然后拿起来的就是手了。
2: 哎，更简单的有，冬天到了，捂住脑袋的就是手。

0: 太太向他的先生抱怨：
1: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得把我们家的保姆给炒了，他偷东西。
0: 是吗？咱家丢什么东西了？
1: 4条大都会饭店的床单和2块希尔顿饭店的桌布。

0: 挥塔里，一个地勤人员突然听到一位飞行员通过步话机在焦急地喊着：
1: 指挥塔，指挥塔，我是实习飞机2345号，我是实习飞机2345号，我的油不够了，我的油不够了。
0: 听到这样的喊声，地勤人员赶紧抓起对讲机，向这位飞行员大声喊道：
2: 实习飞机2345号，实习飞机2345号，这里是指挥塔，这里是指挥塔，请保持冷静并立即减速，请保持冷静立即减速，调整机身成最佳的滑翔角度，你听见了没有？你现在能够看到机场的跑道吗？能不能看到机场的跑道？立即回答，请立即回答。
3: 地勤人员话音刚落，对讲机里又传来了飞行员焦急的喊声：
1: 报告指挥塔，报告指挥塔，请不必惊慌，请不必惊慌，我现在的位置是机场4号跑道，我还没有起飞，我还没有起飞，我只是想让加油车过来一趟。

0: 艾莉因为患了牙痛，医生建议她换一副假牙。换好以后，凯莉拿着镜子左照右照，很不放心地问医生：
1: 医生，我的假牙装得好吗？
0: 医生高兴地回答：好极了，你呀，又可以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地大嚼东西了。
1: 啊，不，我关心的是它看起来是不是像真的一样啊？
0: 嗨，我这技术，来这儿有多少人呢？我告诉你，非但看起来像，就连疼起来也像真的。

汉剧是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旧称楚调、汉调。清代中叶形成于湖北境内，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原以秦腔经襄阳南下演变而成的西皮为主要腔调，后又吸收自安徽传入的二黄。早期同徽剧时常相互影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金河、湘河、府河、汉河等四支流派。清嘉庆、道光年间，汉调流传到北京，在京剧形成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民国元年，也就是公元1912年，汉剧被正式命名。汉剧和京剧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呢？

在京剧界有着到过武汉才算是个绝的说法，说京剧汉剧是一家，这是因为京剧的唱腔和汉剧一样，都是俗称西皮二黄的皮黄唱腔，京剧中的汉调就是汉腔，和武汉话是一样的。200年前四大徽班进京不久，湖北的汉剧也走进北京城，与北方的语言加入徽调班社演唱，逐渐发展成为京剧。汉剧是京剧

剧目取之不尽的宝库。民国时期，汉剧突破陈规，吸收女艺人参加演出，并举办新话女科班，培养出一批优秀女演员。同时，汉剧艺人广泛与各剧种学习交流，使汉剧表演艺术获得了诸多改进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汉剧再次呈现发展与繁盛。1962年，武汉汉剧院成立，由汉剧集大成者陈伯华任院长，承担起研究和革新汉剧的重任。此后，湖北省戏曲研究所以及戏曲学校等集中优秀师资，培养出一大批汉剧人才。一批经过加工整理的传统剧目也在全国和湖北省历届戏曲汇演中获奖，受到好评。

汉剧声腔以西皮二黄为主，并首创皮黄合流，丰富完善了板腔体音乐的表现功能。西皮唱腔高亢激越，爽朗流畅，节奏灵活多变，可塑性强，使用范围较广。二黄曲调则柔和委婉，舒展流畅，节奏较平稳。汉剧唱腔中还有一些曲调优美活泼、节奏鲜明的民歌、杂曲、小调等，多用于富有喜剧色彩、生活气息浓厚的小戏。汉剧曲牌也十分丰富，传统演唱及器乐曲牌达400多首，按使用乐器的不同，可分为唢呐曲牌、笛子曲牌、丝弦曲牌，而依据曲调性能和使用范围，又分为军乐、礼乐、宴乐、物乐、喜乐、哀乐、神乐等7大类。这些曲牌或衔接唱腔，或配合身段渲染气氛，具有丰富的表现功能。汉剧剧目丰富，存留至今的有650多出，较流行的大约300多出，主要取材于历史演绎和传说故事。代表性剧目有双进中、生死板、打花鼓、沈陶大、喝阴牌、宇宙风、斩离虎、脑筋街等。在中国戏曲发展历史上，除了京剧，汉剧也对川剧、滇剧、桂剧、湘剧、粤剧、赣剧等地方戏曲剧种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既是研究戏曲板腔体系、戏曲音乐结构演变的重要史料，又是进行艺术创新的资源。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汉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说到汉剧，不能不提及汉剧大师陈伯华。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陈伯华演唱的汉剧《二度梅》片段。陈伯华1919年出生于武汉，家境殷实，小时候常跟着母亲逛戏园子，是个小戏迷。8岁时，他走上学艺之路，师从牡丹花、董瑶贴，学演花旦，人称小牡丹花。15岁时，主演《霸王别姬》《风尘三侠》，名噪武汉三镇。1952年，陈伯华加盟新成立不久的武汉市汉剧团，主演汉剧传统剧目《宇宙风》，并进京参加全国首届戏曲观摩汇演。陈伯华融青衣花旦于一炉，还根据特定环境中人物表演的需要，借用花脸小生的身段，与炉火纯青的唱腔浑然一体。他的表演轰动京华，荣获演员一等奖。他紧接着还排演了《秦香莲》《桂中原》等推陈出新的传统戏。1962年元旦，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的武汉汉剧院正式成立，陈伯华出任院长，汉剧迎来了又一个辉煌时期。他先后排演了《贵妃醉酒》《墙头马上》《状元梅》《穆桂英智破天门阵》《三请樊梨花》，以及现代戏《江姐》《赵玉霜》《秋瑾》等剧目，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艺术风格。他追求高雅的情趣和意境，讲求

0: 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技巧。他的扮相雍容大方，声腔优美委婉，将古老的汉剧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形成了丰富完美的陈派艺术体系。谈及自己对艺术的感受，陈伯华说，演员要勤奋，要创新，要向别的艺术形式学习。
1: 那不是生来就有什么天才的，天才来自勤奋，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所以一个人还是要勤奋，才能初心，才能好上加好。创造都是由多练习、反复的练习、反复的用功得来的。
0: 在陈伯华心中，艺术高于一切。晚年，他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汉剧事业上。十几年来，他的学生接连荣获梅花奖，他自己不顾高龄，率团赴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演出，使古老的汉剧跨越国门，焕发新姿。1982年，60多岁的陈伯华率团赴香港演出，主演精品力作《二度梅》《宇宙风》《桂中园》《贵妃醉酒》，香港各界称颂他的表演精彩绝伦。陈伯华认为，只有认真对待艺术，才能有所成就。
1: 我对演戏是非常认真的，认真到什么程度呢？我就是我在上演之前呢，要睡好觉，休息好，而且要沐浴净身，洗澡换衣，穿得干干净净的，梳洗得香喷喷的上舞台。我是非常严肃，对艺术非常认真的。我对那些个不把艺术当回事、不尊重自己的劳动的人，我是非常的不满意的。因此我说，演戏做人贵在真诚。
0: 在70多年艺术生涯中，陈伯华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风格各异的艺术形象，创造性的对汉剧旦角唱腔艺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既保留传统特色，又大胆创新，形成了丰富细腻、委婉深沉的艺术风格。陈派唱腔由此享誉全国。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游艺与杂技挠羊赛。挠羊赛是忻州原平定襄一带极具地域特色的民间竞技体育活动，它以摔跤为竞技形式，以羊为赌注，获胜者可以将羊挠走，所以叫挠羊赛。挠在这一带意思是扛，挠羊也就是扛羊，也就是说把羊扛走的意思。相传北宋以前，忻州一带的人们喜欢摔跤，但那个时候的摔跤仅限于一般的娱乐活动。到了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抗金将领岳飞被害以后，岳飞的部下一位忻州籍的老兵回到故乡，这位老兵念念不忘抗金的大志，便在村里把军中所学的带有武术色彩的拳脚摔跤技术传授给了当地的乡亲。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致，演武之风盛行，以此做抵抗金兵的本领，而且是自己防身之术，久而久之便沿袭成为了当地汉民族传统的风俗。当时忻州境内有一湖泊，水草丰盛，牛羊成群，当地人大多以放牧为生，人们在以摔跤为娱乐的同时，渐渐地创造了挠羊赛，并且代代流传。民谣有立了秋，挂锄钩，唱戏挠羊放牲口，就是对这种活动的生动写照。1960年，在全国文教群英大会上，忻州被誉为了我国的摔跤之乡。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兴义泉。据传，兴义泉是宋代名将、民族英雄岳飞所创，此泉刚猛狠毒，奇快无比，意道、拳道变化无穷。在实战中，远可用枪，近则用拳。后来岳飞被害，兴义泉随之销声匿迹。明末清初，山西的姬继可到陕西终南山拜访名师，又遇到奇人指教，传授他乐舞木拳谱。经过刻苦的练习，掌握了其中的绝妙。中年时期，姬继可参加抗清复明，后来隐居少林寺，并且传艺。姬继可开宗创派以来，历经数百年，十余代人传承，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体系。兴义拳动作简单，功用无穷，技击性很强。练习的时候需要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年代不同失传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同的名称，又被称为六合兴义拳、兴义六合拳、形意拳。兴义拳从古发展到今天，形成了具有广泛代表的三大主流派，一是河南兴义拳，二是山西祁县兴义拳，三是河北兴义拳。各派虽然风格不同，但拳理拳法是一致的，共同聚守着一个拳谱。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平遥推光漆器修饰艺术，中国四大漆器。

0: 包括福州脱胎漆器、扬州漆器、成都漆器和平遥推光漆器。其中平遥推光漆以特有的自然生漆和人工手掌推光的独特工艺著称于世。在上古时代，黄土高原广泛分布着漆树，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很早就学会了提炼漆树的枝叶，修饰木质或皮质器皿。由于平遥推光漆是使用天然大漆，用普通的毛刷是不行的，必须用一种叫做漆栓的特制修饰工具。高档漆栓用少女的头发制作，乍一看大约是一尺长、三寸宽、三分厚的一只铁板，使用的时候需要用特制的刀切开一端，叫做开栓。传统的推光漆工艺从底漆到面漆，每修饰一道大漆都有着不同的工艺要求。我们所说的推光漆指的是最后一道面漆用手掌推磨抛光的工序，一般是先用细砂纸把漆面打磨光滑，为了增加漆面的黑度，要用优质椴木烧制的木炭细细蘸水打磨，然后再用头发蘸油打磨，最后用手掌蘸上特制的细砖灰和麻油推光，漆面要达到亮光如镜的效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孙膑智斗庞涓，秦孝公重用魏鞅，魏惠王也跟着学样，用重金高位来招揽人才。他拜本国的庞涓为大将，攻打魏宋。墨子的学生秦华黎就向魏惠王推荐庞涓的同学孙膑，魏惠王就让庞涓写信给孙膑，

0: 真嫉妒孙膑，又不敢得罪主子，就写了一封装作热情洋溢的信，让魏惠王派人到鬼谷去请孙膑下山。孙膑怀着感激庞涓推荐的想法，拜拜师傅鬼谷子来见魏惠王。魏惠王乐坏了，想拜孙膑为副军师，跟庞涓一块执掌兵权。庞涓知道孙膑比自己有军事才能，对自己不利，就在背地里挑动魏惠王，让孙膑为客卿。客卿实际上没有实权，孙膑还是把庞涓的推荐之情呢挂在了心上。大约过了半年，庞涓让人写了一封信，假托是孙膑的叔伯哥哥孙平和孙卓写的，叫孙膑呢回齐国的老家去帮助齐国做事。庞涓又让孙膑写回信，托庞涓收买的一个名叫做丁义的人带回齐国。接着庞涓就派人搜查出了孙膑的回信，交给魏惠王。庞涓还甜言蜜语地劝孙膑写了一个奏章，向魏惠王请假回齐国去上坟。这一连串的事儿让魏惠王起了孙膑要叛魏国私通齐国的疑心，叫左右把孙膑押到军师府交给庞涓审问。庞涓假惺惺地对孙膑说，大王要办你死罪，我再三再四地磕头求情，大王才免了你的死罪，可是得把你的膝盖骨剜掉啊。孙膑哭着说，你这么出力帮忙，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呐。这样孙膑的脸上被刺了字，两块膝盖也被剜去，伤口好了以后就只能爬行。有一天庞涓叫孙膑把祖宗孙武的13篇失传的兵法凭记忆写了出来。庞涓跟孙膑一块在鬼谷师傅那儿学习的时候，知道鬼谷先生从吴国得来13篇兵法传给了孙膑，让孙膑背熟了。孙膑为了报答庞涓的救命之恩，就开始摸着写。有一回伺候孙膑的人告诉孙膑说，庞涓的手下人说，庞涓是为了得到兵书才留孙膑一条性命的，兵书写完，孙膑的命也就完了。孙膑这才如梦初醒，他把写好的兵书剪片抽出一部分烧掉，就假装疯了。秦华黎把孙膑的冤屈告诉了齐威王，齐威王打发淳于髡到魏国去请孙膑，由秦华黎配合着偷偷的让孙膑化了妆，抱到车上带回了齐国。齐威王两次拜孙膑为军师出征，一次是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赵国的国君赵成侯派使者上齐国去求救，齐威王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对田忌说，目前魏国的兵马已经把邯郸给围上了，咱们这个时候去救邯郸已经晚了，不如咱们在半道上等着，传扬出去说是去打襄陵，也就是河南的睢县，庞涓听了以后一定得往回跑，咱们迎头痛击把他打败。果然庞涓听说齐国派田忌去打襄陵去了，立刻吩咐退兵到了桂陵，就是现在的河南长垣的西南，碰上了齐国的兵马，两下里一开仗，魏兵大败。庞涓正在心慌意乱的时候，突然瞧见一面大旗上面有个孙字，庞涓大叫了一声，这瘸子果然在齐国，我上了他的当了，这一下差点从车上摔下了。庞涓逃了，可是损失了20000多兵马。另一次是在公元前341年，魏惠王拜庞涓为大将，把全国大部分的兵马都交给他去打韩国。庞涓带领大军打到韩国的都城，韩国接连不断地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重新拜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发兵50000去救韩国。孙膑呢不去救韩国，直接打魏国。庞涓得到了本国告急的信，只好退兵赶回去。等他赶到魏国的边境，齐国的兵马已经打进去了。庞涓查看齐国军队扎过营的地方，叫人数了数地下做饭的锅灶，足足有10万人吃饭用。庞涓想，齐国有10万大军进了魏国，一时怎么也不能把他们打出去。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到了齐国的军队第二回扎过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只有够50000来人用的了。第三天到了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也就剩下2-3万人了。庞涓笑着说，哼，齐国人都是胆小鬼，我三次数了他们的炉灶就明白，10万大军到了魏国才3天功夫就逃了一半。他吩咐大军日夜不停地按照齐国军队走的路线追去，他们一直追到马陵，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的东南。正是天擦黑的时候，马陵道在两座山的中间， 旁边那就是山涧。这个时候正是十月底，晚上没有月亮，庞涓吩咐大军顶着星星赶。赶不多久，前面的山路就给木头堵住了。庞涓指挥大伙一起动手把木头搬开，看到路旁的树木全都给砍倒了，只留着一棵最大的没有砍。他奇怪，为什么单单留着这一棵呢？仔细瞧去，那棵树一面刮去了树皮，露出了一条又光又白的树瓤来，上面影影绰绰的，好像还写了几个大字，看不清楚。庞涓就让士兵拿火来照。庞涓在火光之下看见上面写的是庞涓死在此树下。庞涓心里一急，连忙说，哎呀，又上了瘸子的当了。回头对将士们说，快退快。第二个退字还没说出来，也不知道有多少支箭就像下大雨似的冲他们身上射来。原来孙膑诚心天天减少炉灶的树木，引诱庞涓追上来，早就算准了庞涓到这儿的时辰，左右埋伏着500名弓箭手，吩咐他们说，一看见树下起了火光就一齐放箭。一会儿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全都是齐国的士兵，把卫兵杀得连山谷都变成血河，只打到了东方发白，齐国的军队才带着俘虏和战利品从原道回去，魏惠王打了个大败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通报，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统一协调下，山西、四川两省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联合行动，近日成功摧毁一个特大制售商标侵权和伪劣白酒的违法犯罪网络。此次行动查获山西省多地违法生产、藏匿等场所7处及网络直播销售点1处，查获近20000箱侵权假冒白酒、70余万件假冒包材等。经查，山西文中电子商务公司赵某某夫妇为牟利，让焚香酿酒公司裴某生产侵权名酒，裴某委托无资质企业勾调配制酒冒充白酒，还虚标生产日期冒充老酒。据悉，2024至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多起大额商标侵权案。人民网消息，世界羽联决定从2027年1月4日起采用3局15分制的羽毛球新赛制。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拼多多、美团等七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作出行政处罚，开出35.97亿元巨额罚单，引发广泛关注。此次查办案件揭示出幽灵外卖的诸多乱象，其风险不容小觑，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幽灵外卖是指电商平台未履行资质审查义务，放任伪造或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幽灵店铺开展餐饮外卖活动。此次从七家电商平台查实的6万余家未尽审查义务逃避监管的店铺，主要为售卖裱花蛋糕的店铺，裱花蛋糕食用及时性弱，消费者常提前预订，这给了商家转单的可乘之机。而一日三餐外卖因送达时间紧，被转单可能性较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石建中指出，转单在食品领域，尤其是餐饮经营领域被严格禁止，违法平台企业放任商家通过转单逃避食品安全监管，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幽灵

卖风险重重，当订单被转包后，转单平台的低价竞单机制价低者得，导致制作商家为压低成本选用价格低廉的原料。如一份消费者花费250余元预订的蛋糕，经抽佣和转包后，实际制作者仅以不足80元竞得。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四处处长韩冰表示，低脂高价在被查店铺较为普遍，甚至存在用植物奶油冒充动物奶油的情况。面对幽灵外卖的隐蔽违法手段，消费者如何避坑呢？专家建议充分利用店铺公示信息，通过资质查验、地址对比等方式点到放心外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军称，从事食品经营的商家需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消费者下单前可查询店铺公示的证照信息，同时部分外卖商家实际经营地址与许可证地址不符，这种做法违规且逃避监管，消费者若发现此类情况，可留存证据及时举报。线上平台并非法外之地，平台责任不能流于形式。随着平台经济发展，网络餐饮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压实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创新监管手段，补牢监管漏洞，为消费者营造放心安心的外卖消费环境。消费者自身也应提高警惕，参考更多公示信息，尽量选择有堂食明厨亮灶的商家，降低遭遇幽灵外卖的风险，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一场养老服务人才专场招聘活动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松江校区举行，近50家养老服务机构及企业来到活动现场，招聘总需求达300人。尽管招聘现场人头攒动，但实际达成意向的并不多，养老专业学生与用人单位间存在供需错配。来到现场的同学们大多就读于养老服务管理等专业，同学们更愿意做运营管理这样的后端岗位，对护理员、社工等需要扎根一线直接服务老人的基层岗位兴趣寥寥。然而在招聘方提供的百余个岗位中，大多是像护理员、社工这样的一线服务类岗位，不少护理岗位摊位前冷冷清清，没几个学生问津。护理员工作内容比较困难，还要求相关技能证书，比较有挑战性。一位养老服务管理专业的同学直言，比起到一线照顾老人，他更想做行政、人力资源等后端岗位。上海作为深度老龄化城市，一线护理人才缺口尤为突出。招聘方普遍认为，熟悉一线护理工作是基础，如果没有积累足够的基层养老服务经验，将来无法成为优秀的团队管理者。招聘会现场，不少岗位要求一定的工作经验，也对养老护理员证、社工证等有要求。有同学表示，在校期间虽有实践课程，但时常局限于模型操作，缺乏与老人接触的真实经验，因此在面对照顾老人的真实场景时，同学们仍感压力巨大。学生的专业背景并非唯一考虑。

良，爱心与耐心才是我们最为看重的品质。一位养老服务机构创始人表示，多家养老机构负责人也指出，他们非常欢迎年轻人加入，即便缺乏经验，只要愿意沉下心来，企业也愿意提供成长空间和试错机会。此外，年轻人的活力与网感正成为养老行业的稀缺资源。活动现场，一家招聘陪诊师的机构开出了过万月薪。负责人表示，希望组建年轻团队，利用年轻人对电子化产品的熟练运用，更好地陪伴老人就医配药，缓解老人的孤独感。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行业的人才需求日渐旺盛，不少高校开设了养老相关专业，希望为行业输送具备专业背景的年轻人才。然而，在一线照护岗位紧缺的当下，想要吸引年轻力量真正投身一线服务，仍面临诸多挑战。许多年轻人对行业认知存在偏差，对一线工作的琐碎与辛苦有所畏惧，更青睐看似体面的运营管理岗位。但脱离基层实际，不了解老人真实需求，没法做好运营与管理工作。业内呼吁，应加强学生在校期间对真实养老场景的接触与认知，帮助其建立客观全面的行业理解，避免因认知偏差错失个人发展与行业机遇。

听众朋友，除了年龄、环境、压力等常见因素，睡眠好坏还与日常饮食密切相关。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补足镁可显著改善睡眠质量。我国复旦大学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研究人员对613名参试者的相关数据展开了深入分析。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评估了参试者膳食镁摄入量，并通过血检测定血清镁水平，随访时间为6年。结果发现，在无糖尿病的健康人群中，每日额外多摄入100毫克镁，失眠风险可降低58%。补镁对缓解入睡困难、早醒等常见睡眠问题效果最为突出。研究还指出，无论是通过天然食物还是膳食补充剂补镁，对睡眠的改善作用都差不多。这也提示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日常饮食安全温和地提升睡眠质量。不过研究同时提醒，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盲目补镁不仅难以改善睡眠，反而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研究人员建议，血糖正常的人群日常可有意识地多吃含镁的食物，比如小米、高粱等粗粮，黄豆、豌豆等豆类，腰果、核桃等坚果，以及苋菜、芥菜、冬菇、香蕉、柿子等新鲜果蔬。如果饮食摄入仍不足，可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合理使用镁补充剂。糖尿病患者切勿自行补镁，以免适得其反。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狼和羊群。
1: 一群狼盯上了一群羊，可是那群羊有一只十分凶猛而忠实的牧羊犬。

0: 一定要先除掉那只牧羊犬。可是我们要是直接去进攻它，会把牧羊人也招惹来，那时候乱枪齐发，我们就都没命了。所以一定要智取才行。
1: 狼首领说，你有什么办法吗？短尾巴狼说，
0: 我要让他自己走开。
1: 短尾巴狼装出一副老实的样子，趁牧羊犬不注意的时候，和几只离开羊群的羊攀谈起来。
0: 你们知道那只牧羊犬是干什么的吗？
2: 当然知道，它是我们的朋友，是专门保护我们的。
0: 错了，我们才是你们真正的朋友。那只牧羊犬是主人派来监视你们的，看你们谁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然后就告诉主人，主人就先把那只羊杀掉去招待客人。
1: 羊听了短尾巴狼的话，半信半疑的。短尾巴狼又说，
0: 如果你们愿意跑到山上去，你们就是自由的羊了，不受主人的管束，不受牧羊犬的欺侮，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而且我们是很愿意保护你们的。
1: 羊听信了短尾巴狼的话，以为那只牧羊犬真的是主人派来监视他们的坏蛋，于是就回去挑动羊群和牧羊犬吵闹起来。主人看到牧羊犬无法很好的管理羊群，就把它带走了。牧羊犬在离开羊群的时候难过地说，
3: 你们分不清是非黑白，以后会后悔的。
1: 短尾巴狼向狼的首领报告，羊群已经失去了牧羊犬的保护，狼群立刻出动。那些羊正在自由自在地吃草，看到狼群来了，还以为是来保护他们的。当狼群向他们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了短尾巴狼的阴谋。可是他们还没来得及后悔，就已经被吃掉了。
4: 小小信箱。
5: 牧羊犬是什么样的一种狗？羊群为什么把牧羊犬赶走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4: 聪聪 ABC。
6: 牧羊犬是一种既忠诚又勇猛的大狗，是保护羊群的坚强卫士。羊群中了短尾巴狼的离间计，所以把牧羊犬赶走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不要听信坏人的挑拨。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三令五申。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名叫孙武，他写出了《孙子兵法》这部重要的军事著作。他带着这部著作到吴国去见吴王，吴王看过以后，对孙武还不完全相信，就说：先生是不是可以用少量的军队来试试你的兵法呢？孙武说可以。吴王又问，用妇女试试可以吗？孙武也答应了。于是吴王召集了180名宫女，请孙武训练。孙武将这些宫女分为两队，用吴王宠爱的两个妃子为队长。队伍站好后，孙武就问，你们知道怎样向左转向右转吗？宫女们回答，知道。随后孙武搬出杀人的刑具，即三令五申之，就是说三番五次的说明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说完便击鼓发出向右行的命令。宫女们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听到命令后不但没有执行，反而大笑起来。孙武严肃地说道，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于是他又将刚才的一番话详尽地向他们解释了一番，然后他再次击鼓发出向左行进的命令。宫女们仍然只是笑而不执行命令。孙武便命令行刑士兵将两个队长推出去斩首。吴王忙派人前去讲情，可是孙武说，将在军中，军命有所不受。说完就将两个队长斩首了。这下宫女们严肃起来，所有动作都能按照号令认真去做了。后来人们用三令五申来表示三番五次的命令告诫，申就是申明的意思。

0: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楚汉相争时期，刘邦率先攻入秦都咸阳，随后项羽率领400,000大军进驻鸿门。刘邦手下的曹无伤向项羽告密，说刘邦要在关中称王。项羽大怒，决定第二天就去攻打刘邦。当天夜里，项羽的叔父项伯偷偷地把这事告诉了刘邦。当时项强刘弱，刘邦只得带了谋士张良、大将樊哙去鸿门向项羽谢罪。项羽见刘邦一片诚心，就设宴招待他。宴会上，项羽的谋士范增多次暗示项羽趁机杀死刘邦，可项羽认为刘邦真诚而来，不忍心杀他。范增就叫项庄以助兴舞剑为名，趁机杀死刘邦。张良急忙去找樊哙，事已危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沛公，刘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比喻表面上言行平和，暗地里却有害人之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七月给我们的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奇妙盛宴，每天都在盛宴，五月喧嚣的声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瓦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藤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

0: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来
0: 来
1: 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看法？
0: 你滚去吧！是。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3: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
0: 以。不用保姆，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0: 爱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2: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
5: 没说吧？嗯，
0: 啥也没说。
5: 那就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3: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去！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0: 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5: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
5: 我。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那
0: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8: 公子放
5: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

0: 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0: 都示大弱都得。
1: 真的示弱吗？
2: 公子良，您有何事啊？公子爸，
3: 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2: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哥，
2: 我见你们，哎
1: 呀，这是示弱？
0: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哎！
2: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2: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1: 哎呀，你叫
0: 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2: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2: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2: 压他。
1: 爸，
0: 你想咋的？你想咋的呀，老弟？
1: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
2: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5: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2: 看就看。
0: 傻了。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2: 哎呀，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0: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5: 那我是个拉子，
2: 你肯定是拉子，
0: 你好好找找
5: 找找
0: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5: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2: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1: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啊、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2: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那个、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我。

0: 老爷，
1: 汉王好久了，
2: 长脸吧，
0: 太丢脸了。
2: 有点尴尬。
3: 没有，我儿会跳舞。
0: 哎，我不会。
2: 不是你干啥呀？
4: 小孩教你，
0: 不是那么
4: 秀。
0: 小孩
4: 儿
0: 学
4: 来，
0: 不是把你这个接白面到来，我肯定不能。我
3: 打
0: 你
3: 来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0: 我不滑。
1: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2: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0: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2: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0: 是啊，
2: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3: 没有萨克斯，
0: 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2: 诗朗诵。
0: 没有了。
1: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2: 听着没，有答案了。
0: 肯定把我排除了。
1: 就是公子凤。
0: 哦，八戒好牛啊。
2: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0: 好，我都听您的。
2: 安排了，
3: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1: 那算了。
3: 哎，
0: 不是，不是，
2: 哎、算
0: 了，
2: 那个，
0: 我三十了，我
2: 二月，他是个牛的。
0: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生日
1: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0: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2: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3: 比就比。
2: 把这茬忘了。
1: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2: 好。
1: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0: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2: 努拿好，加油。加油。
5: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3: 别再开小差。
6: 韩国人，你作弊！
2: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3: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哈哈哈哈哈哈！
1: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0: 谢秦王。嗯，
2: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0: 好，我送送你。秦王，
1: 说，
0: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1: 不行。
0: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1: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0: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3: 你
2: 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0: 父亲，
2: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1: 别爱了。哎，公子方，好好向这位

0: 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2: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1: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2: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2: 我也很想她。
1: 她知道，别送了啊。
2: 没送。
1: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2: 父，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凌晨，凌晨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凌晨记录，我是徐畅。在小兴安岭腹地，伊春新青国家湿地公园静静舒展。这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典型泥岩沼泽湿地，河流、湖泊、森林、草甸交织共生，构筑起东北湿地最完整的生态屏障。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4490公顷，拥有1011种植物和863种动物。每年4月初，大批的野生白头鹤从日本鹿儿岛回归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进行觅食繁衍。作为全球珍稀濒危鸟类白头鹤的核心栖息繁殖地，这片净土承载着万千生灵的繁衍与希望。每一寸湿地，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飞鸟，在这里共同书写着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诗篇。白头鹤被誉为鸟中修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们对生态环境有着极致严苛的要求。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有专业的团队时刻守护着这些精灵，从孵化到驯飞，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对生命的敬畏。他们用专业与坚守为濒危物种筑牢生存防线。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2: 白头鹤就是咱们

0: 湿地的生态质检员，他们对环境特别挑剔，能选择在这儿安家，就直接证明了咱们新青的生态环境好，水质优。而且白头鹤来了，像白枕鹤、灰鹤、东方白鹳等这些珍稀鸟类也跟着来了，这就是咱们湿地生物多样性最好的证明。
1: 走进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一间恒温恒湿的孵化室，孕育着世间最温柔的生命奇迹。每年暮春初夏，正是白头鹤繁衍生息的黄金时节，一枚枚带着自然温度的鹤卵在这里开启一场近30天的生命孕育之旅。
2: 在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不仅能孵化白头鹤，还能孵化丹顶鹤、孔雀等鸟类。
1: 孵化技术员冯瑞生带领记者参观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
3: 咱们这个是丹顶鹤的卵还是白头鹤的？
4: 这枚是那个丹顶鹤的卵，它是在今年的5月2号中午，是由丹顶鹤繁殖队产的一枚卵，第一枚卵。
3: 啊，长得比鹅蛋稍微大
4: 点。大一
3: 点，
4: 这枚卵的克重在220克。
3: 那您是怎么发现这颗卵的呀？
4: 就是4月末5月初就到了丹顶鹤这个产卵的季节，我们也是通过巡视鹤舍发现这个丹顶鹤它这个队名队伍比较频繁，这个刀草筑巢的迹象比较频繁，完了我们就勤观察勤看，巡视鹤舍过程中发现了这枚卵。
3: 那咱们在孵化的过程中得需要注意些什么？
4: 孵化过程中就是需要注意调节好它这个温度湿度，包括它这个翻卵的次数、翻卵的时间，包括后期它这个晾卵的时间，还有晾卵的次数。
3: 我看您这有个本儿，就是得平时得记录呗。
4: 对对对，记录是这个翻卵的时间、翻卵的天数、温度、湿度。
1: 当人工繁育的白头鹤褪去稚气，一场回归自然的必修课就此开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白头鹤野化训练放飞基地，每一次放飞都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实践，让濒危物种重回自然怀抱，让湿地生态链更趋完整。

0: 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1: 我们开展每日两次的野花放飞训练，核心目的就是让人工繁育的白头鹤重新恢复野外生存能力，比如学会自己觅食、躲避天敌，以及适应长途迁徙。这不仅能有效壮大野生种群，更是为了防止这一珍稀物种在野外灭绝。目前，我们湿地公园每年大概能野化训练放飞7到10只白头鹤。
0: 湿地的盎然生机藏于一草一木的蓬勃生长，更见于飞鸟走兽的灵动栖息，万物相依，共筑生态盛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宣教馆是解锁小兴安岭湿地生态奥秘的核心科普阵地，更是展现伊春林区珍惜动植物风采的重要窗口。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因为它是在湿地当中，野生的白头鹤迁徙回来的时候，孵化的时候会在这个塔头上进行孵蛋啊，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这个呢，就介绍的白头鹤，湿地当中的主人公肯定是要属我们的白头鹤啊。这是白头鹤的一个侧面剖面图，它的其实真正的白头鹤头上是有红色的，跟丹顶鹤是一样的。这是6种鹤：丹顶鹤、白枕鹤、白鹤、白头鹤、灰鹤和沙丘鹤。这6种鹤当中呢，都是我们湿地公园监测到的，但只有是白头鹤是在这儿栖息和繁殖，其他鹤都是作为迷鸟和留鸟在此停留。
0: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3: 姐，咱们湿地有哪些珍稀的植物，以及它们有怎样的生态价值呢？
0: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我们新疆湿地呢，野生植物有红松、紫段、黄柏，还有野大豆等。像这种这些植物呢，都是生态的基石，可以涵养水土、净化空气，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我们生物多样性。
0: 湿地宣教馆。

0: 汇聚了上千种珍稀动植物，将植物的灵秀与动物的灵动尽数呈现。通过专业细致的讲解，沉浸式的科普体验，让每一位到访者读懂湿地动植物的独特价值，深刻感知植物为动物提供栖息食粮，动物为植物传播繁衍，二者与生态环境共生共荣，密不可分的紧密羁绊。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1: 世界上一共是15种鹤，都有幸在咱们湿地公园呢集齐了。这边呢都是澳洲鹤，这边呢就是咱们湿地公园人工监测到6种都在这边，像白头鹤、白枕鹤、丹顶鹤，还有沙丘鹤，这都是白鹤，都是咱们湿地公园常有的鹤种。
0: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2: 在您平时这个科普讲解过程中，您最想向大众传递的动植物保护理念是什么呢？
0: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1: 我最想向大家传递的保护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野生动植物呢才是我们湿地的根基，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不采摘、不破坏，保护这儿的一草一木，守住这儿的绿色，就是保护所有鸟类的家园。
0: 从挺拔乔木到纤柔草木，从常见生灵到濒危物种，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鸟兽都是湿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共同勾勒出湿地生态的完整脉络，诉说着小兴安岭湿地万物共生的多元与美好。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顾丽华：
3: 我们常态化全方位地落实了保护举措，清理了湿地的垃圾，净化水质，栽种原生植被，修复生态环境，并划分了鸟类保护区域，在核心区呢进行了封闭管理，减少了人为的打扰，定期投放鱼苗和玉米，保障了野生动物食物充足，并在日常设立专人巡护，禁止垂钓、捕捞、踩踏植被。我们还会借着世界湿地日和爱鸟周开展一些宣传活动，普及湿地保护知识，带动大家一起爱护草木飞鸟，让湿地的动植物越来越多。
0: 飞鸟归林，草木向荣，生灵与自然相依相伴，这就是生物多样性最美的模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以白头鹤保护为核心，以动植物科普为纽带，用持续的生态守护、科学的繁育驯飞、走心的科普宣教，让小兴安岭湿地的生态画卷愈发绚烂。每一场放飞，每一次讲解，都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灵的温柔守护。守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让这份生生不息的自然之美在小兴安岭绵延永续，代代传承。
4: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穿越千年时光，
8: 推开历史之门，
7: 打捞人间烟火，
8: 走进市井巷陌，
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8: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7: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8: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7: 人间烟火，
9: 谁人举案齐眉？谁人相敬如宾？这一个为夫人描眉画眼，那一个糟糠之妻不下堂。品鉴成语，解读婚姻，找寻幸福密码，且行且珍惜。
10: 成语解读。婚姻的幸福密码，上集。

0: 您喜欢成语吗？您知道自己每天会用到多少个成语吗？您的家人和同事是不是也经常在谈话中使用成语呢？成语是根植于我们脑海深处的文化记忆，成语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元素。天皇地老，朝代更迭，在历史的尘烟中，成语这种古人的智慧和语言的结晶却从未老去，其中的精华反而更加璀璨夺目。从内容上来看，我国的成语包罗万象，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细细品读，慢慢回味。那么成语是怎么来的？它们的出处都有哪些故事？我们该怎样理解它的内涵？而这些语言精华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探幽寻源。
1: 我先讲第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源自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当时晋国有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呢叫奚阙。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因为他产生了一个成语叫相敬如宾。这个成语怎么产生的呢？他和奚阙的政治生涯的关系非常密切。奚阙他的父亲叫奚瑞，原来是晋惠公手下的一个重臣，就非常有权力。但是奚瑞在政治上倾向非常明显，他反对晋文公重耳回国执政。大家知道晋文公在中国历史上是春秋五霸之一，是晋国发展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君王。但是奚瑞是晋公子重耳的一个坚决的反对派，反对到什么程度呢？在重耳回国的途中，重耳在国外流亡了19年，在他回国的途中，奚瑞就设计了一场火灾，想用火烧死重耳。结果呢，重耳事先得到了消息，躲过了这一劫，所以奚瑞的这一场谋杀案件败露了。所以奚瑞知道这件事得罪晋文公，晋文公回到国内时候就当了国君呐，所以奚瑞就想渡过黄河逃跑，结果被支持晋文公的秦穆公设计把奚瑞呢给杀死了。简单来说，奚阙的父亲奚瑞啊是晋文公的政敌，晋文公对奚瑞非常恼火，所以他的儿子奚阙从此就失去了在政治上发展的这个机遇。但奚阙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发展了，奚阙呢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道德的提升。不能做官的奚阙呢就开始在家乡一个叫基野的地方开始种地。但是即使种地，他每天在外面种地，他的妻子的按时按点去给他送饭，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的妻子给他送饭的时候都是表现得恭恭敬敬。而奚阙呢，这时候尽管就是一个农夫，他的妻子给他送饭的时候，他也表现得非常有礼节，频频致以谢意，每一次送饭吃饭都是如此，夫妻两个相敬如宾。结果有一天，这个奚阙啊和他妻子正在举行送饭结饭的这个礼仪的时候，被晋文公手下的一个大臣看见了。这个大臣叫纠季，纠季呢无意中从这个季野的田边经过，就看见了一对啊农村的夫妇正在送饭给结饭，整个的过程充满了一个非常隆重的礼节。所以这个纠季看完以后很惊讶，他觉得田间地头粗茶淡饭竟然还能演绎出这么有礼节的事情，他很惊讶。所以他回去以后，他就向晋文公报告说，我今天出去以后见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即使是在田间种地还和他的妻子啊相敬如宾。所以这一个人这么样的和他的妻子相处，说明奚阙这个人 他的德行非常好。一个人德行非常好，他一定能够从政。如果他要从政的话，他一定是一个重臣，能够为你打天下，能够为你称霸天下做出重大的贡献。晋文公听说以后呢，晋文公就把这个他的父亲奚瑞谋杀自己的事情给忽略掉了，重用了喜鹊。如果没有他和妻子之间相敬如宾的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晋文公这种博大的胸怀，那么喜鹊可能这一生就碌碌无为了。第二个成语呢，更有名，这个也是写婚姻的幸福密码的，叫什么呢？叫举案齐眉。这举案齐眉很多人都知道，他写的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大名士梁鸿和他的妻子孟光的故事。梁鸿字叫伯鸾，他是东汉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名士。梁鸿啊，他早年上过太学，本来他上太学就有一个很好的前景了，但是当时东汉的太学非常重视的叫章句之学，梁鸿偏偏不喜欢章句之学，所以梁鸿呢在做官的路上就受阻了。受阻以后，梁鸿没有办法，就在上林苑里边养猪。结果有一次在养猪的过程中间，他出了一个错，就是他在用火的时候没有小心，引发了一场火灾。这个火灾把邻居的房子给烧了一部分，所以梁鸿啊就找到这个房主说，我把你的房子烧了，你看怎么办，我怎么赔你吧。这个主人就说，我有很重大的损失。那梁鸿说，那好办吧，那么我现在所有的财产就是我这些猪，那么我把这猪都给你，能不能顶了你的损失。这个主人还是不依不饶，这梁鸿没有办法，说那这样吧，既然我所有的家当都不足以赔偿你的损失的话，那这样就是赔偿你多少钱，剩余的钱我给你打工，我用打工来抵债，你看行不行。这主人就同意了。所以梁鸿呢，这个太学生从此呢就在这个被烧了房舍的主人家里边开始这个给人家打工。打工梁鸿很认真呐、梁鸿是一个有德之士，所以即使是打工来用工钱赔偿这个被烧房屋的主人的这个损失，他也是兢兢业业干得非常好，以至于左邻右舍所有的人都认为梁鸿太好了，认为这个主人呐、太苛刻了。所以后来很多人的话都出来为梁鸿说话，指责这个被烧这个主人。所以这个主人后来也觉得梁鸿做得太好了，说那这样吧，我把我的猪全部退还给你啊，就是你的猪啊，我退还给你，你也不用给我打工了。梁鸿说不行，既然我烧了你家的房子，那么火灾是由我引发的，所以我还是把这个猪呢补偿给你，只是我不再打工了。这样梁鸿就回去了。这件事情啊，在当时就传开了，传开以后很多人都知道梁鸿这个人长得很帅，而且品德又这么高尚，所以梁鸿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间，梁鸿就是一个男神，非常有名的一个男神。梁鸿得到这一个好名声以后啊，当时临江有很多人都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梁鸿，那梁鸿就因此引发了一个这个提亲潮，但是梁鸿一律没有答应。梁鸿为什么拒绝了？因为梁鸿在等待，在等待着适合他的妻子。结果他等来的这个人是谁呢？等来这个人叫孟光。孟光可不是女神。孟光这个人呢，有四大特点。第一，丑，丑是指他的容貌丑陋。第二是黑，黑是指他的肤色漆黑。第三是肥，是孟光这个人呢身子非常肥胖。第四是大，是孟光的力气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孟光能够很轻易的举起一个大石臼，那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那孟光绝对是一个女汉子。

所以孟光是一个丑小鸭。但是孟光这个人呢还很挑剔，尽管他又丑又黑又肥，力气又大，但是他呢在婚姻上很挑剔，30多岁了还没有出嫁，这在中国古代那是非常罕见的。所以30多岁没有出嫁的孟光，第一个条件就是老姑娘，第二个条件丑小鸭，第三个条件女汉子。一个女人具备这三条，哈，老姑娘、这个丑小鸭、女汉子，具备这三条的话，一般都顶不住社会舆论和家庭的压力，找个人家就嫁了。但是孟光这个人还特别拗，你叫他嫁，他还不轻易不嫁，他还给家里人放了一个话：嫁人就嫁梁伯鸾，梁伯鸾就是梁红啊，梁红的字叫伯鸾。这么一个老姑娘、丑小鸭、女汉子，竟然放着话来，我只嫁梁伯鸾，嫁一个男神。按说，这个男神对丑女啊，不会有什么多大的故事。一般有故事的，就是男神跟女神之间往往会有很多故事，但男神跟丑小鸭之间不会有太多的故事。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在童话里面。但是梁红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啊。梁红做了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决定，竟然把这么一个老姑娘、丑小鸭、女汉子下了聘书，把她娶回家来了。娶了这么一个老姑娘，娶回来以后，这个梁红这个婚姻呢，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娶回来以后呢，这个孟光出嫁了嘛，所以尽管是丑小鸭，是老姑娘，也是盛装打扮，打扮得非常艳丽。梁红看到以后啊，7天没跟他说话。孟光很奇怪啊，你娶了我，到我家下了聘书，你娶过来以后，竟然从新婚之夜开始，7天不跟我说一句话，你什么意思啊？梁红说，那没什么，我看着你不符合我的标准，我原来想着你是一个能跟我过，共同过那种贫贱生活的人。你看你现在这身打扮，你这种穿金戴银的这种打扮，我看了以后不像是给我能够过贫贱生活的人，所以我心里不高兴。孟光一听说以后啊，孟光就笑了，他说其实我穿这一身是考验你的。然后就把这个婚礼的那个嫁妆脱下来，穿上他准备好的那些衣服，这些衣服就是粗布衣服啊，这个麻鞋啊，而且还有纺织的用具啊。梁红一看太高兴了，这才是真正的妻子。然后这个梁红就带着他的妻子孟光一直到了吴地，到了吴地以后呢，就靠给别人家冲米为生。每一次孟光在家做好饭以后，都把这个饭放到这个一个案子里边，就是我们今天说那个托盘儿，然后把这个托盘举起来，和眉毛一样高，恭恭敬敬地送到梁红的手里面，这就非常有名的举案齐眉的故事。这样一来，这个梁红给孟光的这个爱情故事，就留在中国的历史文献的记载中间了。人们都认为梁红给孟光是一对非常幸福的这个男女，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张昌焕也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张昌是西汉汉宣帝时期的京兆尹。什么叫京兆尹呢？就是京城的那个最高行政长官。换句话说，就是以西汉都城、西汉首都的市长，相当于我们现在北京市长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很不好干，京城的人口多，社会秩序不容易搞得很好，社会秩序一搞得不好，皇上马上就知道了，所以很快就把他撤了。所以在这个张昌之前，连续有好几任都被撤了。最后张昌接了这官以后，一干，干了9年。这说明张昌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人。这个在中国。

0: 漂漂亮亮，高高兴兴，张昌也很高兴。但这件事儿不久就传出去了，特别是传到官场上，传到皇帝的耳朵眼里去了，说张昌作为首都的最高行政长官，每天在家里给老婆画眉，成何体统？所以汉宣帝就问张昌了，怎么回事？张昌就把事情交过给他说了一下，而且张昌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就我听说，夫妻两个在房子里边，比给老婆画眉还过分的事儿那多的是，画个眉算什么？所以汉宣帝很欣赏他，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在当时，传颂一时，而且留在了中国的历史文献中间。我们上面讲的这一组的三个成语，都是讲的夫妻恩爱的。这三个成语中间，它体现了一个共同特点：无论是相敬如宾，无论是举案齐眉，或者是张昌画眉，它都告诉你了幸福婚姻的第一个密码，叫互敬互爱。互敬互爱是婚姻幸福的第一个密码。
1: 和前面的成语相比，这第二组的成语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广为传颂，并化作了这两个成语呢？谜底马上揭开，敬请关注。
2: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密码。第一个叫路车共挽。什么叫路车共挽呢？路车就是指那个小车，共挽是说夫妻两个一块推一辆车，就叫路车共挽。这个成语的故事中间讲的两个主人公啊，一个叫鲍轩，一个叫桓少君。鲍轩是男主人公，桓少君是女主人公。他们都是汉代人。鲍轩这个人呢，家境很穷，家里很穷。他是西汉末年人，但是他好学，他跟着谁学了？他跟着桓少君的父亲学习。桓少君的父亲就发现他这个弟子啊，虽然家境很贫寒，但是鲍轩这个孩子的话呢，品德非常好，很勤奋，很认真，而且很有天赋，所以他这个老师啊，就桓少君的父亲啊，对这个学生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所以最后就把自己的千金桓少君许给了自己的学生鲍轩。鲍轩这一下子可是这个如获至宝，他不单学业有成，而且竟然做了他老师的金龟婿，把自己的千金许给了自己。这个桓少君的父亲，也就是鲍轩的老师，知道鲍轩家里很穷，知道这是个穷学生，那怎么办呢？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给她陪嫁了大量的嫁妆。所以这样一来，鲍轩呢，第一得到一个美人，第二得到大量的嫁妆。我们讲过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故事。司马相如得到东西以后，是带着东西就回到成都老家去了，过富人的生活了。但鲍轩不这样，鲍轩看到他的老泰山给他这么多陪嫁东西以后，心里头压力很大。他这个心里的压力啊，就被他的妻子桓少君发现。桓少君说，我看你心里好像有心事儿，你为什么不高兴？鲍轩说了，他说岳父大人给了这么多嫁妆，当然是希望你过好日子，但是你要知道，我是一个穷书生，我这一辈子不可能永远靠你

0: 靠我岳父的这个赠送给你的这些嫁妆来生活，所以我希望呢，我的妻子是能给我同甘共苦的人，是能够和我志同道合的人。我不希望一个千金小姐带着这么多嫁妆过来，那么你过不惯我们家的穷日子，那今后怎么过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朱自清散文精选，作者朱自清。
6: 曾，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割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辞，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残酷的洋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撤动了。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去张扬，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去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前月我走过北火车站附近，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蜷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了，不曾看见，穿着黑布夹袄，垢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的显露，白斜纹的单裤受了尘灰的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涂满着泥土，脚面满积着尘垢，皮上却皱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的尸体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极平凡的事，况是一个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所以围着看的虽有十余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而迟缓。我给周遭的冷淡禁住了，但因为我的老脾气，终于盲目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于他曾有什么价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上海像他这样人知道有多少？像他这样死的知道一日里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这不免引起我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起忧了。但是思想忽然转向， 何以那些看闲的与这一个同伴的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们的兄弟、朋友或相识者，他们将必哀哭切齿，至少也必惊惶。这个不识者在他们却是无关得失的，所以便默然了。但是果然无关得失吗？叫天子一声叫，尚能撕去我一缕神经，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得失吗？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吗？狭隘孤寂的人间，哪里有善良的生活？嗨，我不愿再往下想了。这便是满现世间的末世了。我有一个中学同班的同学，他在高等学校毕了业，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们有四五年不见面不通信了。相见时我很高兴，滔滔鼓鼓地向他说知别后的情形，称呼他的号和在中学时一样。他只支持着同样的微笑听着，听完了仍旧支持那微笑，只用极简单的话说明他中学毕业后的事，又称了我几声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发现那干涸的微笑，心里先有些怯了，接着便是那机器炸出来的几句话和敬而远之的一声声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来，热烈的想望早冰结在心坎里。可是到底古勇说了这一句话，请不要这样称呼吧，我们是同班的同学哩。他却笑着不理会，只含糊应了一回，另一个先生早又从他嘴里送出来了。我再不能开口，只蜷缩在椅子里眼望着他。他觉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辞，我点了头让他走了。这是羞愧充满在我心里，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使人弃我如敝屣呢？约莫两星期前，我从大马路搭电车到车站，半路上上来一个魁梧奇伟的华捕，他背着手直挺挺地靠在电车中间的转动机上，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红缨凉帽，蓝的绑腿，黑的厚重的皮鞋，这都和他别的同伴一样。另有他的一张粗黑的盾形的脸，在那脸上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脸嘴上是抿了，两眼直看着前面，筋肉像浓霜后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这样的严肃，我几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里。从他上车，我端详了好久，总不见那脸上有一丝的颤动。我忽然感到一种压迫的感觉，仿佛有人用一条厚棉被连头夹脑紧紧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渐渐地破促了。那时电车停了，再开的时候，从车后匆匆跑来一个贫妇，已有褴褛的古旧的混沌色的竹布长褂和裤，跑时只是用两只小脚向前挣扎，蓬蓬的黄发纵横地漂浮着，瘦黑多皱壁的脸上闪烁着两个热望的眼珠，嘴唇不住地开合，自然是喘息了。一大概有紧要的事，想搭乘电车，来得慢了，捏捉着车上的铁柱，早又被他从一手里划去，于是一只好踉踉跄跄退下了。这时那位华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地笑了。他看着捉笨的一叫道，哦呵，他颊上眼角双浓的筋肉都开始显出匀称的皱纹，两眼细而润泽，不似先前的枯燥，嘴是裂开了，露出两个灿灿的金牙和一色洁白的大齿，他身体的姿势似乎也因此变动了些。他的笑虽然暂时的将我从冷漠里解放，但一刹那间，空虚之感又使我几乎要被身份的大气压扁，因为从那笑的貌和声里，我锋利的感着一切的骄傲、狡猾、侮辱、残忍。只要有爱的心，和平的光芒的，谁的全部神经能不被痉挛般掣动着呢？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蔑视了。我今年春间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务主任，同事们多是我的熟人，但我与他们却几乎是个完全的生人。我遍尝漠视和漠视的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是第一难事是拟定日课表，因了师生们关系的复杂，校长交来30余条件，经验缺乏脑筋简单的我真是无所措手足，正揣了5-6天功夫，好容易勉强凑成了。却有一位在别校兼课的资望深重的先生，因为有几天午后的第一课和别校午前的第四课衔接，两校相距太远，又要回家吃饭，有些赶不及，便不大满意。他这兼课情形我本不知，校长先生的条件里也未开入，课表中不能顾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这位先生向来是面若冰霜，气如鸿盛，他的字典里大约是没有数字的，于是挑战的信来了，说什么既难消付又无汽车，如何设法还息见告。我当时受了这意外的滥发的冷酷的讽刺极为难受，正是满肚皮冤枉没申诉处，我并未曾有一些开罪于他，他却为何待我如仇敌呢？我便写一信付他，自己略略辩解，对于他的态度表示十分的遗憾。我说若以他的适当的谴责便该不理这事，可是因为向学校的责任，我终于给他设法了。他接信后上诉于校长先生，校长先生请我去和他对质，狡黠的复仇的微笑在他脸上正和有毒的菌类显着光怪陆离的彩色一般。他极力说得慢些，说低些，为什么说便该不理呢？课表岂是钦定的吗？若说态度该怎样啊？需要用请愿吗？这里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缓缓的但是深深的刺入我心里。他完全胜利，脸上换了愉快的微笑，污蔑地看看没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辞了职回去。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敌视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白水记，几个朋友伴我游白水记，这也是个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太细了，有时闪着些许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却又没有，只剩一片飞烟而已。从前有所谓雾壳，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如此，全由于岩石中间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里无可平依，灵虚飞下，便扯得又薄又细了。当那空处最是奇迹，白光善为飞烟，已是影子，有时却连影子也不见，有时微风过来，用纤手挽着那影子，它便袅袅地成了一个软弧，但它的手才松，它又像橡皮袋似的，立刻服服帖帖地缩回来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双不可知的巧手，要将这些影子织成一个幻网。微风想夺了他的，他怎么肯呢？织网里也许织着诱惑，我的依恋便是个老大的证据。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忽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可乱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 两列呼鲸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新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毕振远亲自登船拜访，手获财主严春。当时哥三个来到客船，船上马子江看见以后，连忙往里回禀：“严掌柜的，盘龙岛的毕振远、毕德王亲自拜访。”严春一听是毕振远，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心想：我与毕振远那是邻居，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呢，我必须亲自出营。连忙出了船，毕大王小可怎敢，劳动大王前来，我在京都做事，不常从岛前经过，所以未能拜望，希望您多加原谅。而今我是发财回来，那前朝我曾经来过一次，登山拜访，给您呐送了点礼，您可曾见着？巡海苍龙毕振远听到这儿，瞧了瞧严春，严掌柜的，什么重礼呀？一共多少？我毕振远一字不知，板子不小。严春听到这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有岔头。毕大王，礼物虽然不多，那这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不管多少也算我严春的一点心意，也算我严春有街坊义气。没成想毕大王是出口不逊，非要劫我的镖船，我船只一入水岛，着成上风，这到底是何缘故？毕振远问听，严员外，这可是我毕振远亲自跟您说的吗？严春摇了摇头，您倒是没有亲自和我说明，是您山上的一位远探 此人姓焦，叫焦豹，江湖贺号闹海魔王，是他对我讲的。毕振远听到这儿，你往我身上送礼物，一共价值白银，哦，毕大王，价值白银50000两，我还给山上的小姐送了很多应时玩物，不计其数。毕振远看着严春，严掌柜的，要说咱们乃是邻居，那货物送来有何凭据？严春说，当然有凭据，凡是我送到您的物件，上面都有我的姓名，有点金器以及绸缎，那上面全有严春赠品四个字。巡海苍龙毕振远眼珠转了转，心想，难道一说是我手下的这些偏夫债主就把这些礼物给私吞了？也想不敢呢，要说毕振远智山甚严，谁有如此的胆量？毕振远想到此处，严掌柜的，您赏我全脸儿，咱们要问交报。二位大官，到我山上找着交报，咱们三头对面，就可以把这事儿查清访明。严掌柜的，不知您能不能赏脸？严春听至此处，心想毕振远那这盘龙岛的大寨主，那可是山贼，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因此严春瞧了瞧焦豹还有石锦龙，这两人点了点头，严春这才说，我求大王，你我二人相见，就把里边的详情当面说清，不能听家人在旁边蛊惑是非。毕振远听到这儿，严员外，我要跟您请教一二。严春一听，您有什么事儿，只管说明。毕振远瞧着严春，我和您扫听一个人，此人也在严家头，姓严，叫严占芳，您认识吗？毕大王啊，那非是旁人，乃是我一位伯父。毕振远哈哈一笑，我呀有一位婶娘，乃是那里的娘家。严春说，不错，我伯父有一子，是我兄长，名叫严琦，他从岛前经过，出门在外，到如今此人烟空信渺，不知生死存亡。严掌柜的，这严琦现在还在我这山上。严春一听，我到山上看我这兄长，同伙的全都绳捆上绑，千万不能留客气，就把这脑瓜全给他砍下来。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来压住河山偏夫债主，包括楼兵的口舌；二来免去是非。焦雄也不住的点头：“毕大王啊，我有个朋友叫毕通，不知是不是您的本族？”老侠客毕振远一点头，不错，有这么个人，他正是与我同族，要有他在山上，虽然他武艺浅薄，他的山令最严，他会替我整理山寨，有那各地在外强掠客船的主被他给砍了，没成想遭到大家的不满，我这才忍痛割爱，将他赶下山去，现下我二人不通音信。焦雄听至此，我也很长时间没见毕通了，如果毕通来到盘龙岛，他和老哥哥您执掌水岛，水寨竹城以里大王管辖，竹城以外归他调遣，那管保这盘龙岛高枕无忧。这几个人是边走边谈，时间不算太大，来到了山上。巡海苍龙毕振远叫手下人把巡海夜叉江望给我找来。江望来了以后，毕振远吩咐这江望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姜旺啊，手持铜锣一面，站在二门以外，鸣锣聚众，就听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把河山的寨主全行叫来。姜旺答应，连忙出了大厅，各处搜寻。他带着20名楼兵，10个人拿着绳子，10个人怀抱着鬼头刀，拿着避震远的山令，由大厅往东各处寻找，直到闹海魔王交报的住所，啪啪啪上前叫门。里边有人问是谁叫门呢？姜旺一听，现有大王的山令，派我各处搜查。里面之人一闻此言，连忙把门开了。姜寨主，我家寨主说过不叫您往里搜。姜旺把眼珠一瞪，他说可不行，现有我家大王巡海苍龙的山令，你要是不叫我找，那说不了讲不起，我可要得罪了，你给我闪退一旁。这个主吓得战战兢兢，姜旺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这个主，我说你姓什么？我姓张，我叫张燕。你要是知趣的，赶紧给我闪开。张燕一看今天的架头有点不对，赶紧往旁边一闪。姜旺带人迈大步，那就进来了。到了东西里间，以及东西的夜间，这看看那看看，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私货，又用刀在墙上磕了磕。那姜旺也不简单，那看一看这墙是不是夹壁墙，结果一磕呀，这墙是实的。然后用脚在地上跺了跺，原来下边有地板，连忙叫4名刀斧手就把地板撬开了。往里这么一看，耶，这里边还真有东西，有3尺长、2尺6、7宽的箱子，不计其数。他这一数啊，一共23只，在那箱子盖上全都刻着字，上面写着东海岸严家图，当中4个大字严春赠品。姜旺一看就明白了，就叫10名刀斧手在这看着。他又将东西配房那看了看，发现东西配房底下全有地板，下边全有物件，这才吩咐手下人把张燕给我绑了。有人过来以后，把张燕抹金头龙二背就给捆成，把张燕捆得呲牙咧嘴，哎呀，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姜王看了看，也少说废话。姜王吓得抖一耳蛋，把张燕绑好了，那推推搡搡来到了大厅。姜王往里一通禀，毕振远一听，那看了看严春，严员外，您跟我到山组查看一番，看看那些东西是不是您的。严春答应，当时随即来到山左一看，正是自己送来之物，一点也没动。毕振远点了点头，严员外，你这是几时送来的礼物？我是一概不知。在1个月以前，我派人给您送来的礼物。毕振远点了点头，又带着大伙儿各处搜寻，结果这一找啊，别的地方没有私藏之物。毕振远是冲冲大怒，传下山令，就把交报还有11名水手一起给绑上。现在交报也有点害怕了，知道毕振远那挺狠的，交报的腿肚子全都转了筋了。就见毕振远只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点指，交报，我山外的邻居以及我外面的朋友
你也晓得吃了熊心咽了豹。

能，你胆子真是不小，竟敢与我兄弟拆散和美，夺吞重礼，又屡次蛊惑是非，隐藏重礼不现，到底为了什么？把焦豹问得哑口无言，这尴尬不嘴儿，说不出话来。焦豹往地下一跪：“寨主爷，寨主爷，千错万错是我的错，你个千千万万，你这往日之情就把我饶了得了。”毕振远吩咐人鸣锣聚众，当时锣嘡啷啷这么一响，河山的偏富寨主大小的头目全都来到了大厅之上，一看毕振远面沉似水，大伙就知道今儿个呀，毕老寨主生了气了，下边是鸦雀无声。毕振远大声喊道：“你们这十个兵卒，可休怨我毕振远一狠心毒，上至寨主，下至楼兵，你们听着。”毕振远就把焦豹还有这十几名楼兵那所做的事那啪啪啪讲述了一遍，然后毕振远吩咐人：“来人呐，把他们推出去，给我枭首示众。”有人过来往外就推，这十个人赶紧跪下：“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千万饶了我十个人的性命，我们家里边有家有口，再者一说，这全都是焦寨主的主意，我们不敢违背于他，他是副寨主，要是不听亮道就把我们杀了，那焦寨主可狠了。”现在毕振远瞧着十一个人，也看这十一个人涕泪横流，老头子说句实话心里也不忍。毕振远看了看，我来问你，难道一说的焦豹这胆子就这么大，还敢杀这喽啰兵？有人在毕振远面前一跪：“上回有一个姓李的兵卒，姓李叫李忠，焦豹啊抢人家一个年轻的少妇，当时焦寨主看上了，一看这少妇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那少妇长得倾国倾城。”焦寨主他看了看焦豹，心里说：“焦豹，今儿个说不了讲不起，我呀就把你以往做的事给你抖弄出来得了。”焦寨主就看中了，结果就把那少妇给抢了。李忠啊要回禀大王您，焦寨主火往上撞，还没等着他来到屏风门，那焦豹就把李忠追回了住所。焦豹可真狠，当时把刀亮出来，咔嚓一刀就把李忠给杀了。我们要不听他的，您说能行吗？毕振远眼珠转了转，我来问你，你说李忠被杀离现在多长时间？

把他们十个人还给我绑上，把这十个人吓了一哆，把他们十个人还给我绑上，把这十个人吓了一哆嗦，心想刚才给我们松了绑，我们说躲过了这一劫，没成想，心想刚才给我们松了绑，我们说躲过了这一劫，没成想还是够呛啊。有人过去骂金头龙二背，又把这十个人呢给捆了。这十个人啊，还是够呛啊。有人过去骂金头龙二背，又把这十个人呢给捆了。这十个人是叫苦不迭。毕斋元又吩咐：“刀斧手，时间不大。”六是叫苦不迭。毕斋元又吩咐：“刀斧手，时间不大。”60名刀斧手身披大红回豹鬼头刀，由打外边进来。比这60名刀斧手身披大红回豹鬼头刀，由打外边进来。比这远说：“你们十个人，不是我要杀你，皆因交报有话，你们与他通通作弊，惧怕交报。”又说：“交报，要想我毕振远对你交报不薄，山上我受你生杀之权，没成想你也敢厮杀楼兵，外面有镖行人等前来拜访，音讯不往山上传，使我消息闭塞，唯我的山内今日死在乱阵之下。可别说我毕振远一狠心毒，有人把交报是往外就拖，那真好像拖死狗相仿。”交报心想：“完了完了，我交报私吞了很多的金银，可是我一分没花，我抢来了美女还没容得享受，没成想我就完了。哎，看起来真用这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人呢，还应该做好事。”毕振远把眼珠子瞪：“我说交报，那今日你死在乱刀之下，去还是不去？”交报现在都说不出话来了。“哎呀，我说债主爷，债主爷。”毕振远吩咐一声，叫手下的兵卒随着张九峰、巡海叶是江旺，还有闹海白猿焦明，你们听着，传我的令箭，就把焦豹剁成碎肉，以证我的山令。他死在乱刃之下，他去还是不去？焦明心里说话：“那焦豹可是我的哥哥。”焦明脸上变颜变色。毕振远看了看焦明：“焦明啊，你兄长做事，他独吞重礼，错杀李忠，我要不给这个李忠报仇雪恨，这山上谁要跟他有仇，那就没法睁眼了。再者一说，没有我的山令，竟敢私自在山口强掠穿枝，这不是给我毕振远栽赃吗？”焦明看着毕振远：“我兄长死乱阵之下，据我焦明想，他死的不屈。”毕振远用眼睛看着焦明：“他死的不屈。”焦明说：“不屈。”毕振远说一声：“好，来人呐，给他乱阵分尸。”这刀斧手呼啦从往上一闯，就把焦豹乱刃分尸也剁成了肉泥烂酱。那旁边绑着那十个人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面色焦黄啊。有人把焦豹的碎尸抬出了竹城以外，扔到了水中。这回可倒好，这焦豹又想金钱又想美女，最后尸身呐，全没落一个囫囵，扔到水里边，喂了鲨鱼，喂了王八，这是。

0: 那交报可就是你们前车之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并说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毕任远要处理交报，给他乱刃分尸。毕任远看看众位以后哪一个私犯山令，那交报可就是你们前车之鉴。此时和珅呢寨主搂兵倔个点头，毕任远这才令大家一起散去。焦雄、严春、石锦龙向他告辞，毕振远率领众人一起送下山来，多成各位教导我毕振远，我毕振远以后决定重新整顿山寨，再有犯法之人我一定斩杀不饶。圣手飞行石锦龙点了点头，那是一定，我告诉您一声，您可千万小心点，紫云观的观主那是一位老剑仙，他如果来到岛上，恐怕亲家爷您手机难保，那老剑客来无踪去无影。毕振远点头称是，我说亲家，您这只镖送到严家坨，回头由的海岛经过，千万将此女带走。石锦龙摇了摇头说，这可不必，容等这个姑娘长大成人，那时我儿也成了人了，到时候再行迎娶，好与他二人拜堂成亲。巡海苍龙毕振远觉得圣手飞行石锦龙说的也对，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送，早有人把桌城大开，又把绝户网拉起来，这船呢冲出了水寨诸城。严春呢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甄玄呢在鬼门关转了一圈，焦雄石锦龙带着石禄护着镖船从此告辞一走。船到东海岸，严春下船登岸，二位搭

官爷在此稍等，容某去去就来。说完了以后，回到自己庄内，叫手下人叫严荣、严安弟兄二人，带领长弓、月弓，套着车辆马匹，一起来到岸上，就把船上的东西卸下标船。焦雄由他身上取出了丹贴，查看软包，一共84件，完全交代明白，让严春查明。一看这不缺不少，严春说：“二位达官且慢，我这里还有2件，我呀就不搬下船了，请您带回，送给他们水旱的伙计以及车夫等人。这2件赠送给达官爷，请您二位回到镖店多多致谢蒋老达官，容等我在家收拾完毕，必然赶奔镖行拜访各位。”焦雄说：“这倒不必。”当下石锦龙辞别了严春，撤跳体毛，又把镖旗取出来挂在桅杆之上，扬长而去。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2家事，放下石锦龙不提，单说毕振远在水岛里从此传授姑娘碧赛花的武艺，自己独出己见，又给姑娘请来了教书的先生。碧赛花这小孩天资聪明，文武全才，不过长得是外拙内秀，水汉2路精通，掌中一口巨齿飞镰刀，上下翻飞，这口刀是刀法惊奇，神出鬼没，左右会打袖剑，左右胳膊会打盘龙弩，低头紧背花桩弩，铁吉利，回光返照，套魂锁一条，败中取胜。年陈日久，这姑娘长大成人，就听过往镖船上的达官说，现在石洛在外边成了名了，掌中一对短把追风铲，横练3本经书法，发自内心反对莲花门，路见不平，能为高大，武艺超群，逢山扫山，越寨灭寨。毕振远不由心中暗想，想我这姑娘毕赛花已经28，我那姑老爷石禄也28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相别20年，我的女儿20以外，我的姑娘和石禄定亲，这山上的楼兵也好，寨主也好，有知道的有不知道呢，现在也有很多不在了。自从此女成人以后，在东海岸一带那是名震四外，我那姑老爷石禄在外是名扬四海，好比皓月当空，失落了名声，沉雷贯耳。我毕振远一年比一年大，年过花甲，想我毕振远这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之事，想当初倒退20年，我托焦雄亲自就把我姑娘毕赛花许配给失落。自打他走了以后，转瞬之间20年杳无音信，这是令人心中难过，自己越想心里越难过。时间的一长啊，老头病了，老头脸上整天郁郁寡欢，闷闷不乐，面带病容。碧莲这么一看：“爹呀，我看您面带愁容，所谓何故？”毕振远口答黑声：“哎，儿啊，只因你姐姐许配石禄为妻，到现在石禄阴空信秒。”碧莲听到这儿：“爹呀，我姐姐已然有了人家，我怎么不知道？”毕振远说：“那时候你还小呢，你二人尚在年幼。”碧莲说：“提亲之时，那到底哪一个

是没的。毕振元说那标行是老，排行在二，人称神枪蛟雄。您好好养病，等您病体痊愈，孩儿我会吹小吃，咱们爷儿仨呀乔装改扮，多拿金少拿银，起身前往访一访这石路，不就完了吗？先上兴顺镖行找我那焦二叔，请他同咱们赶奔石家镇，有何不可？毕振远一闻此言，这心里边痛快了不少，将主意拿定，这才叫姑娘收拾打扮，每人粗布的衣服每人两套，应用的物件满拿齐了，外边备好了马匹小吃，上面拴好了一个金条筐，筐里头握上两个包裹，小车子上捆上有篓子，在里边放了一个小钱柜，里边放着贵重物品，通牌的路费全都预备好了，乔装改扮。那毕赛花今年二十有八，一身粗布的衣服，酱紫色的底衣，青布的大鞋，爷儿三个有哪盘龙岛动身，就要把山上的事儿完全交给了巡海夜叉江望。临行的时候嘱咐江望，我走了以后如果要有犯山令之人，你千万要管。江望一听啊，你上哪儿去老寨主？毕振远便把提亲之事细说了一遍。老寨主，您这一走，您把河山的山寨全都交给我了，您就应该把河山山寨的楼兵一块叫来，让他大家分派于我，到那时我可以代替您管束他们，若有犯山规之人，我也能把他们推出去斩首。毕振远闻听觉得江望说的有理，这才叫江望鸣锣巨匠，上至寨主，下至楼兵，时间不大，全都来到了厅前。毕振远看着大伙儿，你们大家把话听明，如今我父女三个有事下山，将山中生杀大权完全交与江望，哪一个不遵他令，就好像唯我一样，若有犯山令之人推出问斩，后山之事交于巡海犬王宝，又叫毕赛花嘱咐两个丫鬟和另外一个仆人。这姑娘说了，爹呀，依女儿之见可以预备一只小船，把他们三个人送到山后毕家坡，恐怕咱们走了以后如果出了什么意外，那是与咱们山上名誉有碍。毕振远一听也对，这才叫仆妇丫鬟各自收拾好了东西，每人给了文银300两，他叫王宝预备小船，送他们三人赶奔毕家坡。毕振远把山上的事儿交代完毕，这才起身行，父女三人弃舟登岸。此时的江望率领大家一起往外相送，毕振远最后让他们回山。毕振远父子到了岸上，姑娘坐着车，毕振远在前面拉着，毕莲在后边推着，父女三个人赶奔临安而来。一路之上，姬苍可引小行夜住，非止这天就来到了临安城。到了城南，找到了兴顺镖局。到兴顺镖局这么一看，毕振远就是一愣，就发现兴顺镖局前面是冷冷清清。老侠客来到门前，那啪啪啪一打门，里边有人问谁呀，说我呀要找镖行石老。

当中的二爷焦雄，里边出了一位老者。这位老者一看毕真远，年过花甲，削发洁白。老者就问：“您找焦二大官，您来的不巧啊！现在兴顺镖局那是一座空房，就有四个伙计在这看着。”他们大家人等全赶奔何家口了。毕振远一听，这何家口在什么地方？原来这位老先生姓郑，叫郑明，就把何家口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走告诉了毕振远。毕振远一想，我找的是焦雄，既然焦雄不在，也只好赶奔何家口去找焦雄，带着叶双儿女由打京都起身赶奔何家口。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这天来到何家口，到何家口一看，哟，就发现有许多的乡勇把住了村口。毕振远看了看自己的儿子李莲呐，你们姐弟两个人在此等候，待我上前探听。碧莲说了一声是。当时毕振远一人来到西村头，众位老乡，贵宝地是何家口吗？这兵卓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毕振远，一看是个老头，年过花甲，不错，本地正是何家口。这里有位守护名叫分水豹的何玉，可在此居住。兵卒一听啊，何玉是我家大庄主。毕振远看着兵卒，麻烦您呐、往里给通禀一声，就说有毕振远前来求见。这兵卒一想，那这何玉的朋友，那不敢怠慢，往里边前去送信。时间不大，姜文龙、姜文虎两个人一听说毕振远前来求见，连忙到了西村口。姜文龙一看那位老者，自己不认识，见此人身高九尺，年迈苍苍，往脸上看，面如青芥盖，皱纹堆垒，一步隐然，根根透中，条条透风。大火眼努于框外，二母子光滑烁烁，头蓝布紧身靠袄，头蓝布的底缨，登山的道鞋，蓝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姜文龙一看不认识，连忙问道：“这一老翁，您找谁呀？”毕振远赶紧答话说：“贵宝村是何家口吗？”姜文龙点了点头，不错，有位庄主姓何名玉，人称分水豹子，是不是住在此处？您说的不错，何玉在这里住，我那结账此人已经过去了。巡海苍龙毕振远一闻此言，脸色陡变，心想何玉和我神前结拜，那是一盟的把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没成想几年没见，我那老哥哥不在了。毕振远的心里就一翻滚。姜文龙就问：“老人家，您打听庄主有事吗？”毕振远说：“此人过去了，您与我请出他的家人，我有大事相求。”姜文龙看着毕振远，何玉是我姐丈，现下庄内没人了，只有我兄弟二人在这看管庄子，我看不好把您请到庄内。毕振远一闻此言，这村口有很多乡勇把守，各报军阵，准知道这里有事儿。毕振远就问：“您啊，贵姓啊？”“老人家，我免贵，我姓姜，我叫姜文龙，江湖人。”

送绰号双枪将便是。聂振远看着姜文龙，你祖国居何地？河南姜家屯。我跟你打听打听，有镖行石老可在此处？姜文龙一听，那石老给我姐夫报仇去了。毕振远一听，到哪儿去报仇啊？姜文龙就把何玉如何受了贼人一镖三刀，老少群雄赶奔西川银花沟报仇之事细也说了一遍。毕振远这才明白，连忙就问石老当中可有焦二达官神枪焦雄。您说的不错，我那兄长也跟着他们一起赶奔西川。毕振远一抱拳，江贤弟，你要好好的看守村庄，带我追奔西川。说完了以后，毕振远转身就走，走到小车近前，毕连呐，咱们三个出来的不巧，我看咱们出来拜四方来了，就为你姐姐的终身大事。毕连说，那也没有办法，咱们爷儿三个还得赶奔西川去找我焦二叔，您就不用着急了。毕振远拉着小车，毕连推着，姑娘在车上坐着，爷儿三个动身，官行大道，夜之正西。毕振远心中在想，没成想我那老哥哥何玉就让银花太岁普陀那黄花峰黄断峰给伤了，我也要赶奔西川银花沟杀那恶贼，给我老哥哥报我仇雪恨。他们走到济南城西，遇到了一位打柴的老者。那老者一看那毕振远削发洁白，不过老头精神矍铄，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这大道又分成两股。这打柴的樵夫看了看毕振远，这位仁兄啊，你们上哪儿去？毕振远抬头一看，一看这樵夫跟自己一样，也是个老人，削发已白，搓眉阔目，狮子鼻，四方阔口，面如三秋古月，纳耳朝怀，身穿投篮布的紧身靠，投篮布的底衣，腰系一根绳子，青鞋白袜，肩上扛着一条扁的，上有绳子，手提砍柴的板斧，长得慈眉善目。毕振远就问老哥哥，您打听道路？樵夫说，我是本地人，我不用打听道路，那车是你们全家吗？毕振远点了点头，不错，那车上是我的女儿，推车的是我儿子。樵夫听到这儿，这前面有二龙口，你们走南边可千万别走北边，因为那边是股背道，松林稠密，歹人不少。毕振远一听说，请问老哥哥，是股背道有什么意外吗？实不相瞒呐，若是走镖的达官从此经过，也得出事，不时有断道劫人之事。毕振远听之此，这位仁兄啊，济南的知府是清官还是赃官？樵夫说，要说我们的父母官倒是清官。毕振远点头，那借着清官他怎么不管断道劫人之事？樵夫说了，这伙的人全不是本地人，也摸不清他们是哪来的。福台大人虽然对这些贼恨之入骨，那就是拿不住他们。唐玉上写着明白，回汉两教僧门两道男女老幼，不论什么人，只要把此贼捉住，赏银200两，另外赏官衔一份。那这堂前的大班头，我是没这本事，我要有这本事，我就把贼寇拿住，我也当一当官人儿。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小王到医院看病，大夫检查了一下说
4: 住院吧，
3: 随手开了一张住院单。小王问
5: 我这点病还够不上住院吧？要不我这个月奖金就没了。
3: 大夫说
4: 上面规定我院病床使用率要达到90%，不完成任务我的奖金也没了。

0: 人去了汽车保险公司，询问道：“我可以在您这儿为我的车投防盗保险吗？”负责人就说了：“啊，当然可以，不过您还必须附带参加一项活险。”
1: 活险可能是特别规定吧。
0: 可是买保险的人很不理解，嗯，我就不明白了，谁会偷一辆着了火的车呢？
1: 嘿。

0: 说记着这个刚毕业不久的一天呢，女朋友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我们还是分手吧。我还没来得及伤心呢，女朋友又发一条短信，对不起，我发错了。这下我彻底伤心了。
1: 医院里有个医术不高的年轻大夫，一天一位病人求他治病，病人讲了病情以后，年轻大夫进行了检查，可是查来查去却说不出这病人患的是啥毛病。他想了一会儿，突然严肃地问病人，
2: 请问你以前得过病吗？
3: 哎呀，得过，大夫。
2: 那就对了，你现在是旧病复发呀。

0: 医生和病人在对话。
1: 大夫，我耳朵听不见了，我都咳一天了，可是现在我甚至连自己咳嗽的声音吧都听不见了。
2: 哦，那给你开点药片吧。
1: 那这些药片能治好我耳朵吗？
2: 不能，不过能让你咳的声音啊会再大点儿。

0: 一位不学无术的外科医生为虎口开设了一家诊所。有位病人来求医，医生说：
1: 你感觉哪里不舒服呀？
2: 那这儿，我这儿，用手头轻轻一按嘛，我这小肚子就疼。
1: 啊，这好办，那请你以后千万不要再用手按了。

0: 真的很遗憾，你没有出席昨天我的新剧的首映式，观众挤在售票窗口前都打破头了。
1: 是吗？他们拿回退票款了吗？

0: 有一次，一位妇女走进诊所，对坐在那儿的一位医生说：“
1: 大夫，你能看出我有什么病吗？”
0: 医生犹豫了一会儿说：“我给你三个忠告。”“
1: 哪三个呀？”“
0: 第一，你呀，必须少涂点胭脂口红，哎，这会显得漂亮点。”“
1: 哦。”“
0: 这第二呢，你必须呢减少体重50斤。”“
1: 啊。”“
0: 第三，我是一个画家，医生啊，在隔壁。”

0: 你们俄国人干嘛要用大玻璃杯喝窝的家酒呢？
1: 可是用大桶喝可不太方便。
0: 你相信马上会下雨吗？
1: 多么愚蠢的问题，这完全取决于天气啊。

0: 本盲人，由于生活所迫，沦落至此。嗯，望各位好心人伸出友爱的手，点首歌听个乐，每首2元概不赊欠。呀，大爷，
1: 哎，
0: 这说的是您呢？
1: 哎，对呀。
0: 哎呀，大爷，您贵姓呢？
1: 我姓黑。
0: 姓
1: 黑？由于眼睛看不见了
0: 啊，
1: 别人都叫个黑瞎子。
0: 大爷
1: 啊，
0: 你的名字很凶猛啊。
1: 啊，
0: 那您的眼睛是怎么瞎的呀？
1: 万恶的赌博。
0: 赌？
1: 我的一个朋友就不行了。
0: 怎么的呢？
1: 那时候我们两个天天输啊。
0: 哎呀，
1: 他一输他就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
0: 哎呀，那您呢？
1: 我每天睡得跟婴儿似的。
0: 哎呀，是吗？
1: 啊，
0: 真令人羡慕啊。
1: 你要知道
0: 啊，
1: 婴儿每小时起来哭一次啊。我的眼睛就是那时候哭瞎的。
0: 你大爷，那你看眼睛哭瞎了，你也不至于沦落至此。
1: 后来我也悔过了
0: 啊，
1: 以我的身份我不应该赌博呀。我
0: 您不是那大爷，您是什么身份呢？
1: 我本是
0: 啊
1: 甘书生，
0: 甘
1: 长败县
0: 总败
1: 老伯营大队总书记。
0: 哎呀，不管咋的，大爷哈，那改歪归正就是好同志啊。我捧您个场，怎么样？
1: 也好好好，
0: 求个爱情美满呢。
1: 那我送你一首，这首吧。
0: 哪首？
1: 两只蝴蝶。
0: 呀，两只蝴蝶，来来来。
1: 亲爱的，你慢慢飞。
0: 啊。
1: 小心前面扎手的玫瑰。
0: 扎手了。亲，不是您这挺通俗啊。哎，大爷。
1: 嗯。
0: 我刚跟我爸吵完架处理
1: 啊，
0: 你给我唱个什么歌让我散散心吧。
1: 哦，跟你爸打仗了
0: 啊。
1: 你这孩子，
0: 你给我唱什么？
1: 唱这段吧。
0: 哪段唱吧。
1: 孩子，你听我说，
0: 嗯，
1: 你爹他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0: 我这个，
1: 咱们祖孙三辈本不是一家人。你姓陈，
0: 啊，
1: 我姓林，你爹他姓郑。
0: 爹怎么回事你啊？
1: 啊，
0: 被你脚打是不是？
1: 不是不是，
0: 你爹才不是你亲爹呢。
1: 你不是要散散心吗？
0: 散散心就不是我亲爹了。
1: 行行行，我一皮不是了。
0: 什么人呢？
1: 那行了，不是了啊，不对了啊，大兄弟。

0: 收两元，一三手，一共八块，你给钱吧。
1: 哎，明收两元。
0: 对了，
1: 小九九我会背
0: 啊，
1: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二六怎么是八块呢？
0: 那两块是餐位费。
1: 行，
0: 给钱。
1: 行，
0: 你别欺负我残障人士，我告诉你，
1: 算你狠啊。
0: 嗯，
1: 给你一百，行了吧？一百，看好了啊，给你了啊。
0: 一百。谢
1: 什么谢？再见。
0: 一百。
1: 哎，你别走，你这一百是假的呀？
0: 啊？
1: 哎，你这一百。
0: 那什么大哥，你帮我看摊，我看出来了，他这一百是假的呀。
1: 哎，你等等，你这一百是假的，你回来。
2: 生物课上，众人讨论如何分辨章鱼的手和脚。
3: 啊，这好办。给他放个屁让他闻，会捂住鼻子的是手，其他的就是脚。
4: 哎，我还有一办法，给他一台计算机，放在键盘上的就是手，盘在椅子上面的就是脚了。
2: 哎，还有，夏天到了，会抓香港脚的就是手，被抓的当然就是脚。
5: 往他身上撒一把土，抓起毛巾的就是手，其他的就是脚。
6: 嗨，简单，丢一百元在地上，先踩住的就是脚，然后拿起来的就是手了。
2: 哎，更简单的有，冬天到了，捂住脑袋的就是手。

0: 太太向他的先生抱怨：“
1: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得把我们家的保姆给炒了，她偷东西。”“
0: 是吗？咱家丢什么东西了？”“
1: 4条大都会饭店的床单和2块希尔顿饭店的桌布。”

0: 拳击比赛高潮迭起，甲选手眼看胜利在握，突然被小刚击中的牙齿，顿时倒地，满场叹息。只有一位观众兴高采烈，旁人奇怪就问：
1: 哟，难道你是小刚的朋友？
0: 不是，我是牙科医生。
2: 在机场的指挥塔里，一个地勤人员突然听到一位飞行员通过步话机在焦急地喊着：
3: 指挥塔，指挥塔，我是实习飞机2345号，我是实习飞机2345号，我的油不够了，我的油不够了。
2: 听到这样的喊声，地勤人员赶紧抓起对讲机，向这位飞行员大声喊道：
3: 实习飞机2345号，实习飞机2345号，这里是指挥塔，这里是指挥塔，请保持冷静并立即减速，请保持冷静立即减速，调整机身成最佳的滑翔角度，你听见了没有？你现在能够看到机场的跑道吗？能不能看到机场的跑道？立即回答，请立即回答。
4: 地勤人员话音刚落，对讲机里又传来了飞行员焦急的喊声：
3: 报告指挥塔，报告指挥塔，请不必惊慌，请不必惊慌，我现在的位置是机场4号跑道，我还没有起飞，我还没有起飞，我只是想让加油车过来一趟。

0: 凯莉因为患了牙痛，医生建议她换一副假牙。换好以后，凯莉拿着镜子左照右照，很不放心地问医生：
1: 医生，我的假牙装得好吗？
0: 医生高兴地回答：好极了，你呀，又可以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地大嚼东西了。
1: 啊，不，我关心的是它看起来是不是像真的一样啊。
0: 嗨，我这技术，来这儿有多少人呢？我告诉你，非但看起来像，就连疼起来也像真的。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是地

0: 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3: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4: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5: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6: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7: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本次神舟二十三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想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0: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0: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四十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在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7: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8: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6: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二十三号任务圆满成功。
9: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 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2: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4: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3: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4: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3: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4: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3: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9: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15: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16: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5: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7: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5: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8: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5: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

0: 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3: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4: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万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2: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8: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7: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8: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如果我们

0: 不阻止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 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 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 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 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勘探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洪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3: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异常现象 UAP
2: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雨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幕。越方将会见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3号，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致欢迎词，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致辞，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亚、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香港特区政府驻辽宁联络处署理主任刘建才，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会长封家平，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宜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方俊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尚军，龙江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奇峰，省科技厅副厅长韩金华，省林草局副局长宋国忠，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朱艳红等出席活动。活动围绕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通过政务发布和情景剧讲述的形式，充分展现伊春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的生动实践。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发布2015至2024年伊春生态产品总值 GEP 核算成果，东北林业大学发布伊春分多精森林环境仿生及在线监测产品，中国旅游研究院为伊春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观测站授牌，省科技厅为黑龙江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西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伊春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公园落成启动，还举行了政务、商务签约仪式。罗毅瑞在致辞中说，伊春是一座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城市，走出了一条适合林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全球林区生态保护与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希望与伊春在森林保护、生态产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模式。岳方将代表伊春市委、市政府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站在15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伊春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抗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22号晚，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双方就深化友好交往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参加会见，岳方将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罗毅瑞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伊春转型发展相关情况。他说，伊春是一座森林之城、生态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城，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天然氧吧之美誉。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十年来，伊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0: 之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愿与总领事携手做中法友谊的传承者，搭建桥梁纽带，共创载体平台，为促进青少年交流、中小企业对接创造条件，持续拓展生态、环保、文化、体育、旅游、教育、经贸等领域合作，积极探索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加强常态化交流交往，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结出丰硕成果。罗毅瑞表示，感谢伊春市的邀请，伊春自然生态环境优越，转型发展潜力很大，愿积极搭建桥梁，推介法国中小企业到伊春参观考察、洽谈合作，邀请法国生态环保、文化旅游、体育运动等领域专家来伊春实地调研、深入交流，推进双方不断密切友好关系，实现更深层次、更广领域交流合作。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5月19号，由市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开展"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在伊春河玉林大桥举行。来自全市各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40余名志愿者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的河湖生态。活动现场，市水务局相关负责同志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随后，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沿着河道两岸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杂物垃圾及堤防护坡上的杂草，现场秩序井然。与此同时，志愿者还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宣传资料，普及河湖保护与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环保意识入脑入心。各县市区也同步组织属地河湖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河道清理、生态宣传等，形成了全市联动、全域共治的良好局面。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清理各类垃圾61立方米，发放宣传册700余册，环保宣传袋100余个。本台记者赵雨涵、高明阳报道。5月22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80多人走进市森林博物馆，开展以博物润童心、用关爱伴成长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讲解员依托图文展板为师生们讲解了我市市花、市树的相关知识，以及小兴安岭森林开发的历程。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动植物标本，认真聆听讲解，在参观体验中增长知识、拓宽视野，进一步增强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怀。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文陈宏宇报道。初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植被繁茂，绿意盎然，林区富氧离子含量极高，秀美的原生态山水风光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游览。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苍翠，溪流长清，花草繁盛，自然风貌保持完好，优越的自然条件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感受山林间的自然风光。游客李红祥：
1: 这里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意，远离了城市的燥热喧嚣，行走在林间格外安逸自在。
0: 本台记者刘庆佳、刘玉亮、李嘉兴、王占斌报道。初夏五月，和风送暖，处处草木繁盛，绿意盎然，伊美区山野林间绿意铺展，满目清新宜人，市民走出家门，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踏春赏景，放松心情。时节正好，兴安杜鹃竞相绽放，一簇簇娇艳花朵缀满枝头，粉艳烂漫，芬芳馥郁，漫山繁花与青翠草木相互映衬，勾勒出秀美灵动的北国初夏画卷，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惹人沉醉。宜人的气候与绝美的自然景色吸引不少市民与外地游客走出家门，奔赴山野林间亲近自然，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机驻足取景，悠闲漫步，赏花海，观绿意，定格春日盛放美景，用镜头记录身边惬意风光与悠闲时光。踏青赏花、休闲游玩成为市民日常休闲新风尚，人们徜徉在绿水青山间，尽情呼吸清新空气，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尽享自然风光带来的惬意与快乐。本台消息，初夏时节，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杜鹃花漫山绽放，专业演员与本土音乐人在花海间倾情献艺，给广大游客打造了别样的沉浸式游览体验。在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内，民族舞蹈、乐器演奏、原生态民歌轮番上演，悠扬旋律萦绕林间，曼妙舞姿绽于花海之中，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观赏杜鹃花盛景，不少游人驻足围观拍照打卡，不时驻足聆听乐曲，欣赏歌舞表演，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林花海之间。实景文艺展演丰富了游览内涵，用歌舞添彩山水，用温情服务游客，让大家在欣赏生态美景的同时尽享视听盛宴，留下

0: 难忘的初夏旅途记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3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大庆山县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3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5批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1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请听歌曲《七月给我们的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听。

0: 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朱自清散文精选，作者朱自清。
8: 曾，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辞，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残酷的洋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撤动了。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去张扬，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去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前月我走过北火车站附近，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蜷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了，不曾看见，穿着黑布夹袄，垢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的显露，白斜纹的单裤受了尘灰的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涂满着泥土，脚面满积着尘垢，皮上却皱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的尸体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极平凡的事，况是一个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 所以围着看的虽有十余人，

却都好奇地瞪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而迟缓。我给周遭的冷淡禁住了，但因为我的老脾气，终于盲目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与他曾有什么价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上海像他这样人知道有多少？像他这样死的知道一日里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这不免引起我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起忧了。但是思想忽然转向，何以那些看闲的与这一个同伴的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们的兄弟、朋友或相识者，他们将必哀哭切齿，至少也必惊惶。这个不识者在他们却是无关得失的，所以便默然了。但是果然无关得失吗？叫天子一声叫，尚能撕去我一缕神经，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得失吗？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吗？狭隘孤寂的人间，哪里有善良的生活？嗨，我不愿再往下想了。这便是满现世间的末世了。我有一个中学同班的同学，他在高等学校毕了业，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们有四五年不见面，不通信了。相见时我很高兴，滔滔鼓鼓地向他说知别后的情形，称呼他的号和在中学时一样。他只支持着同样的微笑听着，听完了仍旧支持那微笑，只用极简单的话说明他中学毕业后的事，又称了我几声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发现那干涸的微笑，心里先有些怯了，接着便是那机器炸出来的几句话和敬而远之的一声声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来，热烈的想望早冰结在心坎里。可是到底古勇说了这一句话，请不要这样称呼吧，我们是同班的同学哩。他却笑着不理会，只含糊应了一回，另一个先生早又从他嘴里送出来了。我再不能开口，只蜷缩在椅子里眼望着他。他觉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辞。我点了头，让他走了。这时羞愧充满在我心里，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使人弃我如敝屣呢？约莫两星期前，我从大马路搭电车到车站，半路上上来一个魁梧奇伟的华捕，他背着手直挺挺地靠在电车中间的转动机上，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红缨凉帽，蓝的绑腿，黑的厚重的皮鞋，这都和他别的同伴一样。另有他的一张粗黑的盾形的脸，在那脸上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脸，嘴上是抿了，两眼直看着前面，筋肉像浓霜后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这样的严肃，我几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里。从他上车，我端详了好久，总不见得脸上有一丝的颤动。我忽然感到一种压迫的感觉，仿佛有人用一条厚棉被连头夹脑紧紧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渐渐地破促了。那时电车停了，再开的时候，从车后匆匆跑来一个贫妇，衣有褴褛的古旧的混沌色的竹布长褂和裤，跑时只是用两只小脚向前挣扎，蓬蓬的黄发纵横地漂浮着，瘦黑多皱壁的脸上闪烁着两个热望的眼珠，嘴唇不住地开合，自然是喘息了。一大概有紧要的事，想搭乘电车，来得慢了，捏捉着车上的铁柱，早又被他从一手里划去，于是一只好踉踉跄跄退下了。这时那位华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地笑了。他看着捉笨的衣叫道，哦呵，他颊上眼角双浓的筋肉都开始显出匀称的皱纹，两眼细而润

则，不似先前的枯燥，嘴是裂开了，露出两个灿灿的金牙和一色洁白的大齿。他身体的姿势似乎也因此变动了些。他的笑虽然暂时的将我从冷漠里解放，但一刹那间，空虚之感又使我几乎要被身份的大气压扁，因为从那笑的貌和声里，我锋利地感着一切的骄傲、狡猾、侮辱、残忍。只要有爱的心、和平的光芒的，谁的全部神经能不被痉挛般掣动着呢？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蔑视了。我今年春间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务主任，同事们多是我的熟人，但我与他们却几乎是个完全的生人。我遍尝漠视和漠视的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是第一难事，是拟定日课表。因了师生们关系的复杂，校长交来30余条件，经验缺乏、脑筋简单的我真是无所措手足。正揣了5-6天功夫，好容易勉强凑成了，却有一位在别校兼课的资望深重的先生，因为有几天午后的第一课和别校午前的第四课衔接，两校相距太远，又要回家吃饭，有些赶不及，便不大满意。他这兼课情形我本不知，校长先生的条件里也未开入，课表中不能顾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这位先生向来是面若冰霜，气如鸿盛，他的字典里大约是没有数字的，于是挑战的信来了，说什么既难消复，又无汽车，如何设法还息见告。我当时受了这意外的、滥发的、冷酷的讽刺，极为难受。正是满肚皮冤枉没申诉处，我并未曾有一些开罪于他，他却为何待我如仇敌呢？我便写一信付他，自己略略辩解，对于他的态度表示十分的遗憾。我说若以他的适当的谴责，便该不理这事，可是因为向学校的责任，我终于给他设法了。他接信后上诉于校长先生，校长先生请我去和他对质。狡黠的复仇的微笑在他脸上，正和有毒的菌类显着光怪陆离的彩色一般。他极力说得慢些，说低些，为什么说便该不理呢？课表岂是钦定的吗？若说态度，该怎样啊？需要用请愿吗？这里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缓缓的，但是深深的刺入我心里。他完全胜利，脸上换了愉快的微笑，污蔑的看看没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辞了职回去。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敌视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白水记，几个朋友伴我游白水记，这也是个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太细了，有时闪着些许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却又没有，只剩一片飞烟而已。从前有所谓雾壳，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如此，全由于岩石中间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里无可平依，临虚飞下，便扯得又薄又细了。当那空处，最是奇迹。白光善为飞烟，已是影子，有时却连影子也不见。有时微风过来，用纤手挽着那影子，它便袅袅地成了一个软弧。但它的手才松，它又像橡皮袋似的，立刻服服帖帖地缩回来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双不可知的巧手，要将这些影子织成一个幻网。微风想夺了他的，他怎么肯呢？织网里也许织着诱惑，我的依恋便是个老大的证据。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

0: 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忽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重用魏鞅，魏惠王也跟着学样，用重金高位来招揽人才。他拜本国的庞涓为大将，攻打魏宋。墨子的学生秦华黎就向魏惠王推荐庞涓的同学孙膑，魏惠王就让庞涓写信给孙膑。庞涓嫉妒孙膑，又不敢得罪主子，就写了一封装作热情洋溢的信，让魏惠王派人到鬼谷去请孙膑下山。孙膑怀着感激庞涓推荐的想法，拜拜师傅鬼谷子来见魏惠王。魏惠王乐坏了，想拜孙膑为副军师，跟庞涓一块执掌兵权。庞涓知道孙膑比自己有军事才能，对自己不利，就在背地里挑动魏惠王，让孙膑为客卿。客卿实际上没有实权，孙膑还是把庞涓的推荐之情呢挂在了心上。大约过了半年，庞涓让人写了一封信，假托是孙膑的叔伯哥哥孙平和孙卓写的，叫孙膑呢回齐国的老家去帮助齐国做事。庞涓又让孙膑写回信，托庞涓收买的一个名叫做丁义的人带回齐国。接着庞涓就派人搜查出了孙膑的回信，交给魏惠王。庞涓还甜言蜜语的劝孙膑写了一个奏章，向魏惠王请假回齐国去上坟。这一连串的事儿让魏惠王起了孙膑要叛魏国私通齐国的疑心，叫左右把孙膑押到军师府交给庞涓审问。庞涓假惺惺的对孙膑说，大王要办你死罪，我再三再四的磕头求情，大王才免了你的死罪，可是得把你的膝盖骨剜掉啊。孙膑哭着说，你这么出力帮忙，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呐。这样孙膑的脸上被刺了字，两块膝盖也被剜去，伤口好了以后就只能爬行。有一天庞涓叫孙膑把祖宗孙武的13篇失传的兵法凭记忆写了出来。庞涓跟孙膑一块在鬼谷师傅那儿学习的时候，知道鬼谷先生从吴国得来13篇兵法传给了孙膑，让孙膑背熟了。孙膑为了报答庞涓的救命之恩，就开始摸着写。有一回伺候孙膑的人告诉孙膑说，庞涓的手下人说，庞涓是为了得到兵书才留孙膑一条性命的，兵书写完，孙膑的命也就完了。孙膑这才如梦初醒，他把写好的兵书剪片抽出一部分烧掉，就假装疯了。秦华黎把孙膑的冤屈告诉了齐威王，齐威王打发淳于髡到魏国去请孙膑，由秦华黎配合着偷偷的让孙膑化了妆，抱到车上带回了齐国。齐威王两次拜孙膑为军师出征，一次是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赵国的国君赵成侯派使者上齐国去求救，齐威王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对田忌说，目前魏国的兵马已经把邯郸给围上了，咱们这个时候去救邯郸已经晚了，不如咱们在半道上等着，传扬出去说是去打襄陵，也就是河南的睢县。庞涓听了以后一定得往回跑，咱们迎头痛击把他打败。果然庞涓听说齐国派田忌去打襄陵去了，立刻吩咐退兵到了桂陵，就是现在的河南长垣的西南，碰上了齐国的兵马，两下里一开仗，魏兵大败。庞涓正在心慌意乱的时候，突然瞧见一面大旗上面有个孙字，庞涓大叫了一声，这瘸子果然在齐国，我上了他的当了，这一下差点从车上摔下来。庞涓逃了，可是损失了20000多兵马。另一次是在公元前341年，魏惠王拜庞涓为大将，把全国大部分的兵马都交给他去打韩国。庞涓带领大军打到韩国的都城，韩国接连不断地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重新拜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发兵50000去救韩国。孙膑呢不去救韩国，直接打魏国。庞涓得到了本国告急的信，只好退兵赶回去。等他赶到魏国的边境，齐国的兵马已经打进去了。庞涓查看齐国军队扎过营的地方，叫人数了数地下做饭的锅灶，足足有10万人吃饭用。庞涓想，齐国有10万大军进了魏国，一时怎么也不能把他们打出去。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到了齐国的军队第二回扎过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只有够50000来人用的了。第三天到了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也就剩下2-3万人了。庞涓笑着说，哼，齐国人都是胆小鬼，我三次数了他们的炉灶，

0: 就明白十万大军到了魏国，才三天功夫就逃了一半。他吩咐大军日夜不停地按照齐国军队走的路线追去。他们一直追到马陵，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的东南。正是天擦黑的时候，马陵道在两座山的中间，旁边那就是山涧。这个时候正是十月底，晚上没有月亮，庞涓吩咐大军顶着星星赶。赶不多久，前面的山路就给木头堵住了。庞涓指挥大伙一起动手把木头搬开，看到路旁的树木全都给砍倒了，只留着一棵最大的没有砍。他奇怪，为什么单单留着这一棵呢？仔细瞧去，那棵树一面刮去了树皮，露出了一条又光又白的树瓤来，上面影影绰绰的，好像还写了几个大字，看不清楚。庞涓就让士兵拿火来照。庞涓在火光之下看见上面写的是庞涓死在此树下。庞涓心里一急，连忙说，哎呀，又上了瘸子的当了。回头对将士们说，快退快。第二个退字还没说出来，也不知道有多少支箭就像下大雨似的冲他们身上射来。原来孙膑诚心天天减少炉灶的树木，引诱庞涓追上来，早就算准了庞涓到这儿的时辰，左右埋伏着500名弓箭手，吩咐他们说，一看见树下起了火光就一齐放箭。一会儿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全都是齐国的士兵，把魏兵杀的连山谷都变成血河，只打到了东方发白，齐国的军队才带着俘虏和战利品从原道回去，魏惠王打了个大败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

0: 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400-179-25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
1: 峰；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与智能机器人企业座谈会；
0: 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考察调研，为龙江发展擘画宏伟蓝图。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龙江十年发展蝶变。
1: 针对近期高温少雨天气，全省各地以精细化田间养护稳苗情。
0: 中俄互免签证实施以来，跨境文旅、医疗、商贸蓬勃发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21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一行。
2: 许勤对刘庆峰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人工智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大讯飞是我国智能语音领域领军企业，希望双方整合算力、技术、人才、场景等优势，围绕现代农业、智能制造、医疗教育、安全防护等领域，加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落地应用，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省委省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刘庆峰感谢黑龙江对科大讯飞的关心支持，表示黑龙江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坚实，创新活力充沛，算电融合优势突出，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场景丰富。科大讯飞将加强与黑龙江对接，深化医保、教育、城市治理、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在优势互补中实现互

0: 活力充沛，算电融合优势突出，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场景丰富。科大讯飞将加强与黑龙江对接，深化医保、教育、城市治理、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在优势互补中实现互
1: 智能装备、长木谷医疗科技、灵博机器人、新明天科技、巨石智能。
0: 黑龙江对接深化医保、教育、城市治理、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在优势互补中实现互
1: 智能装备、长木谷医疗科技、灵博机器人、新明天科技、巨石智能九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发言。中省直有关单位对企业诉求做了回应。梁慧玲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把智能机器人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来抓，着力打造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梁慧玲强调，我省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有基础、有优势、有场景，希望各位企业家把握时代机遇，用好用足政策，开发新产品、新市场，做强做优做大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进机器人应用拓展，加强企业间融通合作，竞相发展。梁慧玲强调，要坚持省市共抓、上下联动，以有力举措服务支持智能机器人企业发展壮大，加强产业技术创新，支持企业承担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强化企业梯次培育，打造具有龙江特色的智能机器人企业矩阵，加快产品规模应用，支持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推广应用，强化要素保障，有效解决企业发展难题。从立王和生出席并讲话。
0: 5月23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来电29件，来信3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59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7件，牡丹江市3件，佳木斯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大庆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2件，伊春市1件，七台河市1件，鹤岗市2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3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9件，水类案件8件，生态类案件20件，噪声类案件7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5件，其他类案件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3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5批7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9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27件，未办结2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考察调研，他深入农村、企业、林场、科研单位，就林区转型、农业发展、科技创新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黑龙江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总书记视察黑龙江十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伊春是总书记考察黑龙江的首站，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当年总书记在这里提出了林区三问，十年过去了，黑龙江交出了怎样的答卷？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我手中拿的是今天生态日活动上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伊春生态产品总值 GEP 的最新核算成果，其中伊春的森林生态系统啊贡献了足足80%，数字不复杂，却像一本明白账，把伊

0: 春的绿色家底儿亮了出来。这座集水库、粮库、钱库、炭库于一身的大森林，正在把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地变成金山银山。今天，一年一度的伊春生态日如期举行，集中展示林都伊春的生态家底、绿色转型成效与发展潜力。十年深耕，绿满兴安，伊春的森林蓄积量年均净增1000万立方米以上，森林覆盖率达83.8%，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倍。走进上甘岭林业局的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工人们正在用轻机制技术培育红松苗木。新技术的应用把造林时间从一季拉长到了3季。
1: 成果率呢，由以往的80%左右已经提升到了95%。以后呢，我们伊春林区的红松面积将会越来越大。
0: 因为长期过度砍伐，伊春林区曾面临透支风险。过去林区人不敢想，树砍完了人怎么办？如今答案清晰，护林比砍树更有未来。
2: 十年前啊，总书记来看我们，说这树啊，当年砍是必要的，现在护呢更是必要的。这十年呢，我们一直都守着这片林子，记着总书记说的话。现在啊，我们的森林是越来越密实，狍子啊、野鸡啊，经常能够看到。
3: 你看，这是昨天下午拍到的驼鹿。现在我们护林，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林间还有电子摄像头、红外相机，加上徒步巡护，我们还有智能监测系统，对我们6万多公顷的森林全覆盖巡护。
0: 天空地立体巡护体系牢牢守住了这片绿水青山。在伊春，人们围绕林子做活绿文章，林下经济遍地开花，生态旅游不断升温。作为中国森林域发源地，伊春有4家国际森林域基地。总书记考察过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就是其中之一。十年前森林康养只是一种朦胧的感受，而今天它成了可测量的数据。我手中这个今天刚刚发布的设备啊，能实时监测森林中芬多精的浓度。
4: 我们不仅监测，还把它采集回来，做成一生森林芬多精疗愈产品。将来你在家一样开关，呼吸的空气就跟站在一生的红松林里一样。森林康养的价值可测可见可感，还能带得走。
0: 十年笃行，护绿生金，林区人不仅守住了绿色，也端稳了生态饭碗。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年游客量从2016年的6.8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9.32万人次，旅游收入增长14倍。而最动人的变化则藏在百姓的日子里。
5: 铁锅炖鲤鱼，排骨炖豆角，贴饼子，咱们家的特色菜的时候。
0: 年过七旬的刘养顺仍在农家院忙前忙后。十年前，他从没想过自家小院能如此红火。
6: 总书记来的时候，我还没有搭这个棚子，当时我们就坐在这儿唠起家常。这几年我屋里屋外都装修了，
7: 就是走旅游的路，吃生态的饭。
0: 殷殷嘱托始终回响在林场人心间。如今的溪水林场已开办42家农家院，形成民宿产业集群与美食一条街。林场职工人均年收入从2016年的20700元增加到了47500元，翻了1倍多。
8: 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了，我家现在也有8间客房了，挣到钱了，往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
0: 十年光阴，总书记的嘱托在这片黑土地上有了温暖而扎实的回响。曾经挥斧伐木的手，如今种树护林，开启农家乐，做起康养产业。从怕林子没了到靠林子富了，从不敢想到有奔头，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在这里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
9: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是战略性的。黑龙江牢记殷殷嘱托，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以十年坚守与实干，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交出一份厚重的生态振兴答卷。
10: 弄起了吧，嘿嘿，植树走。
11: 十年，响彻小兴安岭的伐木号子换作了植树号子，一声号子绿了青山，绿了林海。十年，延绵西北乡村的荒漠沙地变成了生态绿洲，一场接力别了风沙，绿了我家。十年来，黑龙江深入实施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建。

0: 重大生态工程，从兴安之巅到三江之畔，绿色不断蔓延扩大，成为了龙江大地最动人的底色。十年间，黑龙江累计造林近8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从十年前的不到20亿立方米增长到23亿，仅增量就占到全国总量的1.4%。2026年的这个春天，全省最后停止采伐的柴河林区，老树桩旁万木逢春，十年前种下的小树亭亭而立，已有一人多高。号称西北风口的杜尔伯特，今年又更新栽种了2700多亩防风林，成为抵御风沙、守护良田的又一道坚实屏障。十年新绿带来了生态价值不断凸显，曾经的采伐区成为生态保护区，曾经的生态脆弱点变成绿色增长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正在龙江各地徐徐铺展。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北虎数量已由过去不足30只增长到70只。在苇河林区，此前从没有出现过的珍稀水鸟草鹭今年首次落脚安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62个，数量双双位列全国第一。生机盎然的林海引来了八方来客，捧出了林下珍品，鼓起了百姓腰包。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了金山银山。
1: 就像总书记说的，把林子护好了，财富就护住了，这钱库自然就满了。
0: 十年护绿带来了生态底线牢不可破。黑龙江5级林长制体系建成以来，23000名各级林长各司其职，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则有人担。连绵青山间，除了鸟兽和鸣，还有全省1314座瞭望塔环视林海，40000多名生态护林员越岭穿山。在大兴安岭林区腹地，林甸贡安联合特巡小组加紧隐患排查，供电部门逐帧甄别野外线路影像，推进输电线路智能火灾隐患识别模型迭代升级。在东方红林区，护林员的视野随着无人机从地面飞上云霄。在绥阳林区，无人机又化身森林医生，为60000亩的红松林清除病虫害隐患。云霄之上是12颗卫星全天候监测，全方位守护林海安康。
2: 这十年黑龙江生态保护的成效十分显著，我们看到随着林长制的做深做实，全省实行了最严格的生态管控，不断提升林草治理的数字化、科学化水平，生态系统稳定性、生态屏障功能都得到了实质性的增强。
0: 回望十年前那个春天，殷殷嘱托，如今已化作龙江大地上的郁郁森林、潺潺碧水。如今黑龙江已经被确定为全国5个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之一，这是国家对龙江生态十年坚守的肯定，更是对下一个十年的期许。面向未来，黑龙江将继续以扩绿、兴绿、护绿并举的定力与担当，在祖国北方筑起一道更加坚实、更加智慧、更加可持续的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更大的龙江力量。
3: 林海生金，青山不老，人民安居乐业。十年前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为黑龙江擘画了一幅壮丽的生态蓝图。十年后的今天，在这片黑土地上，我们看到了生态振兴答卷最生动的模样。这十年，黑龙江用行动诠释了何为战略性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早已融入黑土地的血脉，刻进龙江人的日常。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黑龙江不仅筑起了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更趟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黑龙江收获的必将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新篇章。
4: 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黑龙江省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出台黑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0: 2023至2030年，各类珍稀动物在龙江繁衍生息，种群规模不断跃升。
1: 哎，是紫貂，紫貂，
2: 啊，就是
1: 对，这紫貂，这是找食呢，吃食呢，这是晚上7点多钟呗，看这个位置。
3: 在小兴安岭深处的乌马河紫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曾濒临消失的森林精灵紫貂正悄然回归。每隔2-3个月，保护区的镜头里就会出现紫貂的身影。此前，由于人类长期大量捕猎，紫貂种群数量急剧缩减，已被我国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经过多年持续保护，目前乌马河保护区内的紫貂种群数量已经从最初的不足50只增加并稳定在100只以上。
1: 现在我们全域布设的是120余台红外相机，大概是2平方公里布设1台红外相机。按照咱们这个保区的面积来说啊，种群数量也是最好的了，就是他们生活的最舒服的状态了。
3: 作为北方森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紫貂对栖息环境要求严苛。保护区全面推行林长加河湖长加田长协同监管体系，并利用卫星遥感与无人机巡查、人巡、车巡等方式建立空地一体化网络，严厉打击并防范非法捕猎行为。一系列保护举措不仅提升了紫貂种群数量，其他野生动物生长也愈发活跃。
4: 你看，因为咱们作为捕食点吧，狍子的粪便这个事儿啊，它吸引了很多这个狍子，还有兔、野兔，还有这个一些鼠类的来采食了。
3: 沿小兴安岭密林一路向南，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也迎来了王者归来。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推进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这里的野生虎豹数量分别从试点之初的20多只和40多只增长到70只、80只左右。今年以来，辖区红外相机多次记录到野生动物穿梭林间的珍贵画面。
5: 通过系统性、常态化的生态治理，辖区虎豹活动更加频繁，生态链条更加稳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凸显。
3: 在推动绿色龙江建设中，黑龙江着力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强化生物多样性监督管理。在大兴安岭南孟河国家级保护区，最近5年，每年6月到7月都会有大批驼鹿群集聚，单次最多监测到40多头。紫貂归来，虎豹重现，驼鹿集聚，这些来自山林深处的改变，正是黑龙江生物多样性保护最生动的注脚。截至目前，500种野生动物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38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86种。当下，黑龙江正持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体系，深化科学保护，推动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为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支撑。
6: 初夏时节，龙江万顷玉米田绿意翻涌，青苗勃发。针对近期高温少雨气候特点，全省各地以精细化田间养护稳住玉米良好苗情，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筑牢根基。
7: 在龙江县头站镇嘉穗玉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5000亩玉米地全面推行大垄双行浅埋低灌标准化种植模式。纵横交错的灌溉管网犹如农田细密的毛细血管，扎根田垄间，将水肥精准输送到玉米根系。
8: 它能节水30%左右，节肥20%左右，亩产呢能增收300斤以上的粮食，真正做到了抗旱保苗、节水增粮。
7: 针对旱区春耕缺伤、出苗参差、水肥浪费等生产难题，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优化高效节水灌溉模式。杜尔伯特52万亩农田实现水肥一体化全覆盖，种植户通过智能阀门解锁精准滴灌。甘南县依托智能灌溉控制系统、移动式智能喷灌设备协同作业，高效完成大田浇灌。克通县创新推行错峰种植模式，根据玉米不同播种周期定制专属水肥养护方案，助力玉米梯次生长有序成熟。大庆市联动气象部门大数据监测分析降水量趋势，科学开展人工增雨作业，为农田解渴润苗。
9: 临汴县、赵源县和大同区等8个作业地点择节作业了11次，累计发放了回内30枚，成功催化了目标雨系。
7: 从精准灌溉到人工增雨，从单点管护到全域体制， 黑龙江。

0: 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筑牢，摇旗管护屏障。目前，全省已启动各类抗旱水源井 7.9 万眼，投入抗旱灌溉设备 9.2 万台套，累计完成田间浇灌超900万亩次。精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举措，护航全省玉米青苗稳健生长，夯实了全年粮食丰收底气。
1: 中俄两国山水相邻，依托互免签证政策，两国跨境往来愈发便捷畅通，文旅观光、医疗合作、商业贸易蓬勃发展。
2: 五月清爽舒适的气候让黑龙江成为游客向往的目的地。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持续升温，周末串门式跨境游成为新风尚。
3: 来在黑龙江非常方便，说走就走，顺风河到哈尔滨坐高铁3个小时，非常快。
4: 夏天可以在这里避暑，冬天还能畅游冰雪。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黑龙江出发，更便利地去中国的其他城市旅游打卡。
2: 为持续优化入境游玩体验，今年黑龙江省出台入境旅游便利化10条措施，购物消费、中医康养、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备受青睐，带来了火热的市场数据。
5: 2016年呢，我们截止目前呢，我们松花江索道呢，一共接待了俄罗斯游客呢团队大概是6000余人左右，然后呢较同期呢也是增长300%左右。
2: 便捷的免签通关条件也让黑龙江优质的医疗资源汇集了更多俄方民众。俄罗斯萨哈林州27岁的霍利亚5月21号到哈医大四院入诊，预计26号治愈出院。5年来，他一直受头疼、肢体不协调等症状困扰，因为免签政策，这次决定到哈尔滨寻求专业诊疗。
6: 叫卵圆孔未闭的封堵手术，大约前后在40分钟就全结束了。
7: 中俄免签之后，我这次来就医也确实很方便，这里的医疗环境、医疗条件、医疗技术真正解决了我的问题。
2: 据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5月中旬，2026年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1.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7%，其中俄罗斯入境游客占比超55%。黑河口岸同样客流激增，截至4月末，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达35万人次，同比增长80%。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对俄边境口岸出入境人次、跨境旅游消费额度大幅攀升，俄罗斯游客稳居入境客源首位。一江两岸邻里相亲，常态化的跨境往来、多领域的深度交融，让中俄民间友好情谊持续升温。
8: 今晚8点，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拉开战幕，现在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2: 在哈尔滨市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虽然距离比赛还有几个小时，但各地球迷早早来到现场，期待首场对决。
9: 我们是2点多到的，想提前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的氛围。
10: 二城为东北圈准备的特别特别多，特别充分，希望双方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办成一个全国知名的这个比赛 IP。
2: 作为此次赛事安保工作主力军，哈尔滨市公安局2000多名参勤警力从早上8点开始梯次上岗，围绕中心赛场及周边区域、科学布设、核心管控区、周边警戒区、社会面巡控区，增设临时性的交通标志，全力加强场馆赛事周边的交通保障。铁路部门也开展定制客运服务，优化车站换乘流程，加开运力班次，打造足球主题车厢，保障球迷往返出行。
11: 因为这趟列车连接了鸡西和沈阳两大赛事举办地，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
2: 今天北国好风光汇聚黑龙江，东北超有礼，文旅促消费活动也在哈尔滨同步启幕，多家平台推出惠民福利，全省各地展台集中展示特色文旅产品与地域风物，共同促进文旅消费新热潮。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8: 感谢收看，再会。
1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

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旦剧是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旧称楚调、汉调。清代中叶形成于湖北境内，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原以秦腔经襄阳南下演变而成的西皮为主要腔调，后又吸收自安徽传入的二黄。早期同徽剧时常相互影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金河、湘河、府河、汉河等四支流派。清嘉庆道光年间，汉调流传到北京，在京剧形成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民国元年，也就是公元1912年，汉剧被正式命名。汉剧和京剧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呢？

在京剧界有着到过武汉才算是个绝的说法，说京剧汉剧是一家，这是因为京剧的唱腔和汉剧一样，都是俗称西皮二黄的皮黄唱腔，京剧中的汉调就是汉腔，和武汉话是一样的。200年前四大徽班进京不久，湖北的汉剧也走进北京城，与北方的语言加入徽调班社演唱，逐渐发展成为京剧。汉剧是京剧剧目取之不尽的宝库。民国时期，汉剧突破陈规，吸收女艺人参加演出，并举办新化女科班，培养出一批优秀女演员。同时，汉剧艺人广泛与各剧种学习交流，使汉剧表演艺术获得了诸多改进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汉剧再次呈现发展与繁盛。1962年，武汉汉剧院成立，由汉剧集大成者陈伯华任院长，承担起研究和革新汉剧的重任。此后，湖北省戏曲研究所以及戏曲学校等集中优秀师资，培养出一大批汉剧人才，一批经过加工整理的传统剧目也在全国和湖北省历届戏曲汇演中获奖，受到好评。

汉剧生腔以西皮二黄为主，并首创皮黄合流，丰富完善了板腔体音乐的表现功能。西皮唱腔高亢激越，爽朗流畅，节奏灵活多变，可塑性强，使用范围较广。二黄曲调则柔和委婉，舒展流畅，节奏较平稳。汉剧唱腔中还有一些曲调优美活泼、节奏鲜明的民歌、杂曲、小调等，多用于富有喜剧色彩、生活气息浓厚的小戏。汉剧曲牌也十分丰富，传统演唱及器乐曲牌达400多首，按使用乐器的不同，可分为唢呐曲牌、笛子曲牌、丝弦曲牌，而依据曲调性能和使用范围，又分为军乐、礼乐、宴乐、物乐、喜乐、哀乐、神乐等7大类。这些曲牌或衔接唱腔，或配合身段渲染气氛，具有丰富的表现功能。汉剧剧目丰富，存留至今的有650多出，较流行的大约300多出，主要取材于历史演绎和传说故事。代表性剧目有《双进钟》《生死板》《打花鼓》《沈陶大》。

0: 说到汉剧，不能不提及汉剧大师陈伯华。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陈伯华演唱的汉剧《二度梅》片段。陈伯华1919年出生于武汉，家境殷实，小时候常跟着母亲逛戏园子，是个小戏迷。8岁时，他走上学艺之路，师从牡丹花董瑶切，学演花旦，人称小牡丹花。15岁时，主演《霸王别姬》《风尘三侠》，名噪武汉三镇。1952年，陈伯华加盟新成立不久的武汉市汉剧团，主演汉剧传统剧目《宇宙风》，并进京参加全国首届戏曲观摩汇演。陈伯华融青衣花旦于一炉，还根据特定环境中人物表演的需要，借用花脸小生的身段，与炉火纯青的唱腔浑然一体。他的表演轰动京华，荣获演员一等奖。他紧接着还排演了《秦香莲》《桂中原》等推陈出新的传统戏。1962年元旦，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的武汉汉剧院正式成立，陈伯华出任院长，汉剧迎来了又一个辉煌时期。他先后排演了《贵妃醉酒》《墙头马上》《状元梅》《穆桂英智破天门阵》《三请樊梨花》，以及现代戏《江姐》《赵玉霜》《秋瑾》等剧目，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艺术风格。他追求高雅的情趣和意境，讲求展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技巧。他的扮相雍容大方，声腔优美委婉，将古老的汉剧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形成了丰富完美的陈派艺术体系。谈及自己对艺术的感受，陈伯华说，演员要勤奋，要创新，要向别的艺术形式学习。
1: 那不是生来就有什么天才的，天才来自勤奋，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所以一个人还是要勤奋，才能初心，才能好上加好。创造都是由多练习、反复的练习、反复的用功得来的。
0: 在陈伯华心中，艺术高于一切。晚年，他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汉剧事业上。10几年来，他的学生接连荣获梅花奖，他自己不顾高龄，率团赴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演出，使古老的汉剧跨越国门，焕发新姿。1982年，60多岁的陈伯华率团赴香港演出，主演精品力作《二度梅》《宇宙风》《桂中原》《贵妃醉酒》，香港各界称颂他的表演精彩绝伦。陈伯华认为，只有认真对待艺术，才能有所成就。
1: 我对演戏是非常认真的，认真到什么程度呢？我就是我在上演之前呢，要睡好觉、休息好，而且要沐浴、健身、洗澡、换衣，换得干干净净的，梳洗得香喷喷的上舞台。我是非常严肃，对艺术非常认真的。我对那些个不把艺术当回事、不尊重自己的劳动的人，我是非常的不满意的。因此我说，演戏做人贵在真诚。
0: 在70多年艺术生涯中，陈伯华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风格各异的艺术形象，创造性地对汉剧旦角唱腔艺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既保留传统特色，又大胆创新，形成了丰富细腻、委婉深沉的艺术风格，陈派唱腔由此享誉全国。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游艺与杂技挠羊赛。挠羊赛是忻州原平定襄一带极具地域特色的民间竞技体育活动，它以摔跤为竞技形式，以羊为赌注，获胜者可以将羊挠走，所以叫挠羊赛。挠在这一带意思是扛，挠羊也就是扛羊，也就是说把羊扛走的意思。相传北宋以前，忻州一带的人们喜欢摔跤，但那个时候的摔跤仅限于一般的娱乐活动。到了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抗金将领岳飞被

害以后，岳飞的部下一位新州籍的老兵回到故乡，这位老兵念念不忘抗金的大志，便在村里把军中所学的带有武术色彩的拳脚摔跤技术传授给了当地的乡亲。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致，演武之风盛行，以此做抵抗金兵的本领，而且是自己防身之术，久而久之便沿袭成为了当地汉民族传统的风俗。当时新州境内有一湖泊，水草丰盛，牛羊成群，当地人大多以放牧为生，人们在以摔跤为娱乐的同时，渐渐地创造了挠羊赛，并且代代流传。民谣有立了秋，挂锄钩，唱戏挠羊放牲口，就是对这种活动的生动写照。1960年，在全国文教群英大会上，新州被誉为了我国的摔跤之乡。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兴义泉。据传，兴义泉是宋代名将、民族英雄岳飞所创，此泉刚猛狠毒，奇快无比，意道、拳道变化无穷。在实战中，远可用枪，近则用拳。后来岳飞被害，兴义泉随之销声匿迹。明末清初，山西的姬继可到陕西终南山拜访名师，又遇到奇人指教，传授他乐舞木拳谱。经过刻苦的练习，掌握了其中的绝妙。中年时期，姬继可参加抗清复明，后来隐居少林寺，并且传艺。姬继可开宗创派以来，历经数百年，十余代人传承，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体系。兴义拳动作简单，功用无穷，技击性很强。练习的时候需要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年代不同失传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同的名称，又被称为六合兴义拳、兴义六合拳、形意拳。兴义拳从古发展到今天，形成了具有广泛代表的三大主流派，一是河南兴义拳，二是山西祁县兴义拳，三是河北兴义拳。各派虽然风格不同，但拳理拳法是一致的，共同聚守着一个拳谱。

0: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平遥推光漆器修饰艺术。中国四大漆器包括福州脱胎漆器、扬州漆器、成都漆器和平遥推光漆器，其中平遥推光漆以特有的自然生漆和人工手掌推光的独特工艺著称于世。在上古时代，黄土高原广泛分布着漆树，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很早就学会了提炼漆树的枝叶修饰木质或皮质器皿。由于平遥推光漆是使用天然大漆，用普通的毛刷是不行的，必须用一种叫做漆栓的特制修饰工具。高档漆栓用少女的头发制作，乍一看大约是一尺长、三寸宽、三分厚的一只铁板，使用的时候需要用特制的刀切开一端，叫做开栓。传统的推光漆工艺从底漆到面漆，每修饰一道大漆都有着不同的工艺要求。我们所说的推光漆指的是最后一道面漆用手掌推磨抛光的工序，一般是先用细砂纸把漆面打磨光滑，为了增加漆面的黑度，要用优质椴木烧制的木炭细细蘸水打磨，然后再用头发蘸油打磨，最后用手掌蘸上特制的细砖灰和麻油推光，漆面要达到亮光如镜的效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很多政务服务项目都开通了网络电子服务功能。比如2018年的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签发了全国首张电子社保卡，而现在所有的地市均也开通了申领服务。那电子社保卡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方便呢？
2: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电子社保卡。
3: 可以认为就是手机中的社保卡。那么电子社保卡跟我们的实体社保卡呢是一一对应的，它的功能呢是相通的。
2: 据了解，现在全国共有13.09亿社保卡持卡人，超过1.7亿人已经申领了电子社保卡。那电子社保卡到底能干什么用呢？
3: 首先哈，如果个人出门的时候忘带了实体卡，电子社保卡呢，这个时候可以起到实体卡所对应的身份凭证功能。

0: 再比如说，待遇资格认证已经退休的老同志，他要领养老金，每年要做这个待遇资格认证。那原来一般跑基层、跑大厅，那现在可以用电子社保卡的刷脸功能完成年度的待遇资格认证。
1: 对于老人和孩子，可以由家人开通亲情服务，帮助获得并操作电子社保卡的相关服务。电子社保卡对于异地换工作、转移社保关系也很方便。
0: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原来一般也需要单位跑大厅办理，那现在呢，由本人通过电子社保卡线上发起申请，各个地方的经办机构后台审核之后呢，就可以完成全流程的一个办理，不用再由本人或单位跑腿。
1: 电子社保卡还能快速查询到本人上一年度在各个地区各个险种的参保缴费或者是待遇领取情况，全面了解自己的社保缴费等情况。
0: 那社保卡还提供了养老金测算、失业金申领等更多的一个全国服务，还有不少地区呢，开通了扫码进公园、扫码借图书，像我们的扫码购药，现在全国呢有179个地市已经开通这项服务。
1: 电子社保卡的具体便民服务功能，根据各地的进展情况会有所不同。比如天津等多地可以扫码就医，南宁还可以签订电子劳动合同，所有功能在电子社保卡里都会有显示。那该怎么申领电子社保卡呢？
0: 电子社保卡呢，已经在全国334个手机 APP 或是小程序开通了服务。那么，个人可以从全国性的渠道进行申请，比如说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掌上12333，或是支付宝、微信等渠道进行申领。
1: 申领成功后，您可以出示电子证照，或让工作人员扫描二维码来识别您的身份。宁波等城市还可以使用电子社保卡的扫一扫，在自助机上进行扫码登录，快速办理打印、参保凭证等公共服务事项。
2: 电子社保卡既能够解决群众出门忘带卡的问题，也能够减少群众跑腿儿。现在啊，不少地区还开发了很多属地便民服务。大家申领之后，可以在自己的电子社保卡里查看具体都有哪些功能。有了便民项目，您可别忘了使用。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题目。越方将会见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3号，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致欢迎词，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致辞，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亚、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香港特区政府驻辽宁联络处署理主任刘建才，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会长封家平，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一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方俊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尚军，龙江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奇峰，省科技厅副厅长韩金华，省林草局副局长宋国忠，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朱艳红等出席活动。活动围绕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通过政务发布和情景剧讲述的形式，充分展现伊春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的生动实践。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发布2015至2024年伊春生态产品总值 GEP 核算成果，东北林业大学发布伊春分多精森林环境仿生及在线监测产品，中国旅游研究院为伊春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观测站授牌，省科技厅为黑龙江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西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伊春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公园落成启动，还举行了政务、商务签约仪式。罗毅瑞在致辞中说，伊春是一座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城市，走出了一条适合林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全球林区生态保护与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希望与伊春在森林保护、生态产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模式。岳方江代表伊春市委、市政府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站在15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伊春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抗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22号晚，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双方就深化友好交往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参加会见，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罗毅瑞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伊春转型发展相关情况。他说，伊春是一座森林之城、生态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城，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天然氧吧之美誉。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十年来，伊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愿与总领事携手做中法友谊的传承者，搭建桥梁纽带，共创载体平台，为促进青少年交流、中小企业对接创造条件，持续拓展生态、环保、文化、体育、旅游、教育、经贸等领域合作，积极探索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加强常态化交流交往，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结出丰硕成果。罗毅瑞表示，感谢伊春市的邀请，伊春自然生态环境优越，转型发展潜力很大，愿积极搭建桥梁，推介法国中小企业到伊春参观考察、洽谈合作，邀请法国生态环保、 文化旅游、体育运动等领域专家来伊春实地调研、深入交流，推进双方不断密切友好关系，实现更深层次、更广领域交流合作。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5月19号，由市水务。

0: 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开展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在伊春河玉林大桥举行。来自全市各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40余名志愿者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的河湖生态。活动现场，市水务局相关负责同志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随后，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沿着河道两岸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杂物垃圾及堤防护坡上的杂草，现场秩序井然。与此同时，志愿者还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宣传资料，普及河湖保护与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环保意识入脑入心。各县市区也同步组织属地河湖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河道清理、生态宣传等，形成了全市联动、全域共治的良好局面。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清理各类垃圾61立方米，发放宣传册700余册，环保宣传袋100余个。本台记者赵雨涵、高明阳报道。5月22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80多人走进市森林博物馆，开展以博物润童心、用关爱伴成长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讲解员依托图文展板为师生们讲解了我市市花、市树的相关知识，以及小兴安岭森林开发的历程。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动植物标本，认真聆听讲解，在参观体验中增长知识、拓宽视野，进一步增强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怀。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初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植被繁茂，绿意盎然，林区富氧离子含量极高，秀美的原生态山水风光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游览。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苍翠，溪流长清，花草繁盛，自然风貌保持完好，优越的自然条件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感受山林间的自然风光。游客李红祥：
1: 这里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意，远离了城市的燥热喧嚣，行走在林间格外安逸自在。
0: 本台记者刘庆佳、刘玉亮、李嘉兴、王占斌报道。初夏五月，和风送暖，处处草木繁盛，绿意盎然，伊美区山野林间绿意铺展，满目清新宜人，市民走出家门，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踏春赏景，放松心情。时节正好，兴安杜鹃竞相绽放，一簇簇娇艳花朵缀满枝头，粉艳烂漫，芬芳馥郁，漫山繁花与青翠草木相互映衬，勾勒出秀美灵动的北国初夏画卷，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惹人沉醉。宜人的气候与绝美的自然景色吸引不少市民与外地游客走出家门，奔赴山野林间亲近自然，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机驻足取景，悠闲漫步、赏花海、观绿意，定格春日盛放美景，用镜头记录身边惬意风光与悠闲时光。踏青赏花、休闲游玩成为市民日常休闲新风尚，人们徜徉在绿水青山间，尽情呼吸清新空气，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尽享自然风光带来的惬意与快乐。本台消息，初夏时节，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杜鹃花漫山绽放，专业演员与本土音乐人在花海间倾情献艺，给广大游客打造了别样的沉浸式游览体验。在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内，民族舞蹈、乐器演奏、原生态民歌轮番上演，悠扬旋律萦绕林间，曼妙舞姿绽于花海之中，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观赏杜鹃花盛景，不少游人驻足围观拍照打卡，不时驻足聆听乐曲，欣赏歌舞表演，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林花海之间。实景文艺展演丰富了游览内涵，用歌舞添彩山水，用温情服务游客，让大家在欣赏生态美景的同时尽享视听盛宴，留下难忘的初夏旅途记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3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大庆山县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3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5批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1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

0: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很多政务服务项目都开通了网络电子服务功能。比如2018年的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签发了全国首张电子社保卡，而现在所有的地市均也开通了申领服务。那电子社保卡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方便呢？
3: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电子社保卡。
4: 可以认为就是手机中的社保卡。那么电子社保卡跟我们的实体社保卡呢是一一对应的，它的功能呢是相通的。
3: 据了解，现在全国共有13.09亿社保卡持卡人，超过1.7亿人已经申领了电子社保卡。那电子社保卡到底能干什么用呢？
4: 首先哈，如果个人出门的时候忘带了实体卡，电子社保卡呢，这个时候可以起到实体卡所对应的身份凭证功能。再比如说，待遇资格认证，已经退休的老同志，他要领养老金，每年要做这个待遇资格认证。那原来一般跑基层、跑大厅，那现在可以用电子社保卡的刷脸功能完成年度的待遇资格认证。
3: 对于老人和孩子，可以由家人开通亲情服务，帮助获得并操作电子社保卡的相关服务。电子社保卡对于异地换工作、转移社保关系也很方便。
4: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原来一般也需要单位跑大厅办理，那现在呢，由本人通过电子社保卡线上发起申请，各个地方的经办机构后台审核之后呢，就可以完成全流程的一个办理，不用再由本人或单位跑腿。
3: 电子社保卡还能快速查询到本人上一年度在各个地区各个险种的参保缴费或者是待遇领取情况，全面了解自己的社保缴费等情况。
4: 那社保卡还提供了养老金测算、失业金申领等更多的一个全国服务，还有不少地区呢开通了扫码进公园、扫码借图书。像我们的扫码购药，现在全国呢有179个地市已经开通这项服务。
3: 电子社保卡的具体便民服务功能根据各地的进展情况会有所不同，比如天津等多地可以扫码就医，南宁还可以签订电子劳动合同，所有功能在电子社保卡里都会有显示。那该怎么申领电子社保卡呢？
4: 电子社保卡呢已经在全国334个手机 APP 或是小程序开通了服务，那么个人可以从全国性的渠道进行申请，比如说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掌上12333，或者是支付宝、微信等渠道进行申领。
3: 申领成功后，您可以出示电子证照，或让工作人员扫描二维码来识别您的身份。宁波等城市还可以使用电子社保卡的扫一扫，在自助机上进行扫码登录，快速办理打印参保凭证等公共服务事项。
2: 电子社保卡既能够解决群众出门忘带卡的问题，也能够减少群众跑腿。现在啊，不少地区还开发了很多属地便民服务，大家申领之后可以在自己的电子社保卡里查看具体都有哪些功能。有了便民项目，您可别忘了使用。

0: 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毕振远亲自登船拜访，首获财主严春。当时哥三个来到客船，船上马子江看见以后，连忙往里回禀：“严掌柜的，盘龙岛的毕振远毕德王亲自拜访。”严春一听是毕振远，这心里边咯噔下，心想我与毕振远那是邻居，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呢，我必须亲自出迎。连忙出了船，毕大王小可怎敢，劳动大王前来，我在京都做事，不常从岛前经过，所以未能拜望，希望您多加原谅。而今我是发财回来，那前朝我曾经来过一次，登山拜访，给您呐送了点礼，您可曾见着？巡海苍龙毕振远听到这儿，瞧了瞧严春，严掌柜的，什么重礼呀？一共多少？我毕振远一字不知，板子不小。严春听了这，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有岔头。毕大王，礼物虽然不多，那这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不管多少也算我严春的一点心意，也算我严春有街坊的义气。没成想毕大王是出口不逊，非要劫我的镖船，我船只一入水岛，着成上风，这到底是何缘故？毕振远问听，严员外，这可是我毕振远亲自跟您说的吗？严春摇了摇头，您倒是没有亲自和我说明，是您山上的一位远探，此人姓焦，叫焦豹。江湖贺号闹海魔王，是他对我讲的。毕振远听到这儿，你往我山上送礼物，一共价值白银，毕大王，价值白银50000两，我还给山上的小姐送了很多应时的玩物，不计其数。毕振远看着严春，严掌柜的，要说咱们乃是邻居，那货物送来有何凭据？严春说，当然有凭据，凡是我送到

您的物件上面都有我的姓名，有点金器以及绸缎，那上面全有延春赠品四个字。巡海苍龙避阵远，眼珠转了转，心想难道一说是我手下的这些蝙蝠寨主就把这些礼物给私吞了？也想不敢呢，要说避阵远智山甚严，谁有如此的胆量？避阵远想到此处，严掌柜的，您赏我全脸儿，咱们要问交报。二位大官到我山上找着交报，咱们三头对面就可以把这事儿查清访明。严掌柜的，不知您能不能赏脸？严春听至此处，心想避阵远那是盘龙岛的大寨主，那可是山贼，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因此严春瞧了瞧焦豹还有石锦龙，这两人点了点头，严春这才说，我求大王你我二人相见，就把里边的详情当面说清，不能听家人在旁边蛊惑是非。毕振远听到这儿，严员外，我要跟您请教一二。严春一听，您有什么事儿，只管说明。毕振远瞧着严春，我和您扫听一个人，此人也在严家头，姓严，叫严占芳，您认识吗？毕大王啊，那非是旁人，乃是我一位伯父。毕振远哈哈一笑，我呀有一位婶娘，乃是那里的娘家。严春说，不错，我伯父有一子，是我兄长，名叫严琦，他从岛前经过，出门在外，到如今此人烟空信渺，不知生死存亡。严掌柜的，这严琦现在还在我这山上。严春一听，我到山上看我这兄长。毕振远说完了以后，领着焦雄圣手飞行石锦龙严春一同上了盘龙岛。石锦龙说，亲家，如果侦查出来要是真赃实据，那您可不能轻饶了此人，无论男女一起斩杀。我想此事必是交报所为，那时查明了，就在大厅之上，连那些和他同伙的全都绳捆上绑，千万不能留客气，就把这脑瓜全给他砍下来。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来压住河山蝙蝠寨主包括楼兵的口舌；二来免去是非。焦雄也不住的点头，毕大王啊，我有个朋友叫毕通，不知是不是您的本族？老侠客毕振远一点头，不错，有这么个人，他正是与我同族，要有他在山上，虽然他武艺浅薄，他的山令最严，他会替我整理山寨，有那各地在外强掠客船的主被他给砍了，没成想遭到大家的不满，我这才忍痛割爱将他赶下山去，现下我二人不通音信。焦雄啊，听至此，我也很长时间没见毕通了，如果毕通来到盘龙岛，他和老哥哥您执掌水岛，水寨竹城以里大王管辖，卓城以外归他调遣，那管保这盘龙岛高枕无忧。这几个人这边走边谈，时间不算太大，来到了山上。巡海苍龙毕振远叫手下人把巡海夜叉江望给我找来。江望来了以后，毕振远吩咐这江望，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江望啊，手持铜锣一面，站在二门以外，鸣锣聚众，就听嘡啷啷啷啷。

0: 啦啦啦，
1: 锣声这么一响，把河山的寨主全行叫来，姜旺答应，连忙出了大厅，各处搜寻。他带着20名楼兵，10个人拿着绳子，10个人怀抱着鬼头刀，拿着避震远的山令，由大厅往东各处寻找，直到闹海魔王交报的住所，啪啪啪上前叫门。里边有人问是谁叫门呢？姜旺一听，现有大王的山令，派我各处搜查。里面之人一闻此言，连忙把门开了。姜寨主，我家寨主说过，不叫您往里搜。姜旺把眼珠一瞪，他说可不行，现有我家大王巡海苍龙的山令，你要是不叫我找，那说不了讲不起，我可要得罪了，你给我闪退一旁。这个主吓得战战兢兢，姜旺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这个主，我说你姓什么？我姓张，我叫张燕，你要是知趣的，赶紧给我闪开。张燕一看今天这架头有点不对，赶紧往旁边一闪。姜旺带人迈大步那就进来了，到了东西里间以及东西的夜间，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私货，又用刀在墙上磕了磕。那姜旺也不简单，那看一看这墙是不是夹壁墙，结果一磕呀，这墙是实的，然后用脚在地上跺了跺，原来下边有地板，连忙叫4名刀斧手就把地板撬开了，往里这么一看，耶，这里边还真有东西，有3尺长2尺6、7宽的箱子，不计其数。他这一数啊，一共23只，在那箱子盖上全都刻着字，上面写着东海岸严家图，当中4个大字严春赠品。姜旺一看就明白了，就叫10名刀斧手在这看着。他又将东西配房那看了看，发现东西配房底下全有地板，下边全有物件，这才吩咐手下人把张燕给我绑了。有人过来以后把张燕抹金头拢二背就给捆成，把张燕捆得呲牙咧嘴，哎呀，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姜王看了看，也少说废话，姜王吓得抖一耳蛋，把张燕绑好了，那推推搡搡来到了大厅。姜王往里一通禀，毕振远一听，那看了看严春，严员外，您跟我到山祖查看一番，看看那些东西是不是您的。严春答应，当时随即来到山左一看，正是自己送来之物，一点儿也没动。毕振远点了点头，严员外，你这是几时送来的礼物？我是一概不知。在1个月以前，我派人给您送来的礼物。毕振远点了点头，又带着大伙儿各处搜寻，结果这一找啊，别的地方没有私藏之物。毕振远是冲冲大怒，传下山令，就把焦豹还有11名水手一起给绑上。现在焦豹也有点害怕了，知道毕振远那挺狠的，焦豹的腿肚子全都转了筋了。就见毕振远只气得双眉倒竖，2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点指，交报，我山外的邻居以及我外面的朋友，你小子吃了凶心咽了豹胆呢，你胆子真是不小，竟敢与我兄弟拆散和美，夺吞重礼，

又屡次蛊惑是非，隐藏众里不现，到底为了什么？把焦豹问得哑口无言，这尴尬不嘴儿，说不出话来。焦豹往地下一跪：“寨主爷，寨主爷，千错万错是我的错，念个千千万万，念着往日之情，就把我饶了得了。”毕振远吩咐人鸣锣聚众，当时的锣嘡啷啷这么一响，河山的偏富寨主、大小的头目全都来到了大厅之上。一看毕振远面沉似水，大伙就知道今儿个呀，毕老寨主生了气了，下边是鸦雀无声。毕振远大声喊道：“你们这十个兵卒，可休怨我毕振远夜狠心毒，上至寨主，下至楼兵，你们听着，毕振远就把焦豹还有这十几名楼兵那所做的事那啪啪啪讲述了一遍。”然后毕振远吩咐人：“来人呐，把他们推出去，给我枭首示众。”有人过来往外就推，这十个人赶紧跪下：“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千万饶了我十个人的性命，我们家里边有家有口，再者一说，这全都是焦寨主的主意，我们不敢违背于他，他是副寨主，要是不听亮道，就把我们杀了，那焦寨主可狠了。”现在毕振远瞧着十一个人，一看这十一个人涕泪横流，老头子说句实话心里也不忍。毕振远看了看：“我来问你，难道一说这焦豹这胆子就这么大，还敢杀这喽啰兵？”有人在毕振远面前一跪：“上回有一个姓李的兵卒，姓李叫李忠，焦豹啊抢人家一个年轻的少妇，当时焦寨主看上了，一看这少妇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那少妇长得倾国倾城。焦寨主他看了看焦豹，心里说：焦豹，今儿个说不了讲不起，我呀就把你以往做的事儿给你抖弄出来得了。焦寨主就看中了，结果就把那少妇给抢了。李忠啊要回禀大王您，焦寨主火往上撞，还没等着他来到屏风门，那焦豹就把李忠追回了住所。焦豹可真狠，当时把刀亮出来，咔嚓一刀就把李忠给杀了。我们要不听他的，您说能行吗？毕振远眼珠转了转：我来问你，你说李忠被杀离现在多长时间？哎呀，连十天都不到。毕振远吩咐：来人呐，把焦豹给我绑了。过来有人把焦豹绳捆上绑，现在的焦豹脸都绿了，他也知道毕振远的脾气，心想今天我焦豹可要够呛。焦豹往地一跪：磕膝盖，当脚走，老寨主，您呢就念我们往这里山寨有功，一定要网开一面。毕振远看了看焦豹，吩咐来人把这十个兵卒绑上给我解开。这十个兵卒挺高兴，你们十个人呢出去就把李忠的尸身给我抬来，我到底要看看是真还是假。时间不大，还真把李忠的尸体给抬来了。毕振远一看这是铁证的事实，连忙设了高灯，就见毕振远就用木头一敲锣边，嘡，众人全不说话了。毕老寨主吩咐人：来人呐，把他们十个人还给我绑上。

0: 交报有话，你们与他通通作弊，惧怕交报。又说交报，要想我避震远，对你交报不薄，山上我受你生杀之权，没成想你也敢厮杀卢兵。外面有镖行人等前来拜访，音信不往山上传，使我消息闭塞，唯我的山内今日死在乱阵之下，可别说我避震远一狠心毒，有人把交报是往外就拖，那真好像拖死狗相仿。交报心想，完了完了，我交报私吞了很多的金银，可是我一分没花，我抢来了美女还没容得享受，没成想我就完了。哎，看起来真用这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人呢，还应该做好事。毕振远把眼珠子瞪，我的交报，那今日你死在乱刀之下，去还是不去？交报现在都说不出话来了。哎呀，我的债主爷，债主爷！毕振远吩咐一声，叫手下的兵卒随着张九峰、巡海夜叉江望，还有闹海白猿焦明，你们听着，传我的令箭，就把焦豹剁成碎肉，以正我的山令。他死在乱阵之下，他去还是不去？焦明心里说话，那焦豹可是我的哥哥。焦明脸上变颜变色。毕振远看了看焦明，焦明啊，你兄长做事他独吞众礼，错杀李忠，我要不给这个李忠报仇雪恨，这山上谁要跟他有仇，那就没法睁眼了。再者一说，没有我的山令，竟敢私自在山口强掠穿枝，这不是给我毕振远栽赃吗？焦明看着毕振远，我兄长死乱阵之下，据我焦明想，他死的不屈。毕振远用眼睛看着焦明，他死的不屈。焦明说不屈，毕振远说一声好，来人呐，给他乱阵分尸。这刀斧手呼啦通往上一闯，就把焦豹乱刃分尸给剁成了肉泥烂酱。那旁边绑着那十个人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面色焦黄啊。有人把焦豹的碎尸抬出了灼城以外，扔到了水中。这回可倒好，这焦豹又想金钱又想美女，最后尸身呐，全没落一个囫囵，扔到水里边，喂了鲨鱼，喂了王八，这是焦豹的咎由自取。毕振远吩咐把这十个人给放了，兵卒通通散去。毕振远看看众位，以后哪一个私犯山令，可以先报我之，倘若私下伤害一兵一卒，让我毕振远知道，我可把他剁成肉泥烂浆，与那受害的兵卒报仇雪恨。如果有不法者，那交报可就是你们前车之鉴。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 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理。

0: 酱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并说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毕任远要处理交报，给他乱任分事。毕任远看看众位以后哪一个私犯山令，那交报可就是你们前车之鉴。此时河山的寨主搂兵倔个点头，毕振远这才令大家一起散去。焦雄、严春、石锦龙向他告辞，毕振远率领众人一起送下山来。多成各位教导我毕振远，我毕振远以后决定重新整顿山寨，再有犯法之人我一定斩杀不饶。圣手飞行石锦龙点了点头，那是一定，我告诉您一声，您可千万小心点，紫云观的观主那是一位老剑仙，他如果来的岛上，恐怕清洁爷您手机难保，那老剑客来无踪去无影。毕振远点头称是。我说清洁啊，您这只镖送到阎家坨，回头由的海岛经过，千万将此女带走。石锦龙摇了摇头说，这可不必，容等这个姑娘长大成人，那时我儿也成了人了，到时候再行迎娶，好与他二人拜堂成亲。巡海苍龙毕振远觉得圣手飞行石锦龙说的也对，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送，早有人把桌城大开，又把绝户网拉起来，这船呢冲出了水寨诸城。严春呢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甄玄呢在鬼门关转了一圈，焦雄石锦龙带着石禄护着镖船从此告辞一走。船到东海岸，严春下船登岸，二位达官爷在此稍等，容某去去就来。说完了以后回到自己庄内，叫手下人叫严荣、严安弟兄二人带领长弓、月弓套着车辆马皮一起来到岸上，就把船上的东西卸下镖船。焦雄由在身上取出了单贴，查看软包，一共84件，完全交代明白，让严春查明，也看着不缺不少。严春说，二位达官且慢，我这里还有2件，我呀就不搬下船了，请您带回送给他们

水旱的火镜，以及车夫等人，这两件赠送给达官爷，请您二位回到镖店，多多致谢蒋老达官，容等我在家收拾完毕，必然赶奔镖行拜访各位。焦雄说这倒不必，当下石锦龙辞别了严春，撤跳起锚，又把镖旗取出来挂在桅杆之上，扬长而去。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石锦龙不提，单说毕振远在水岛里从此传授姑娘碧赛花的武艺，自己独出己见，又给姑娘请来个教书的先生。碧赛花这小孩天资聪明，文武全才，不过长得是外拙内秀，水旱两路精通，掌中一口巨齿飞镰刀，上下翻飞，这口刀是刀法惊奇，神出鬼没，左右会打袖剑，左右胳膊会打盘中弩，低头紧背花装弩，铁吉利回光返照，套魂锁一条，败中取胜。年陈日久，这姑娘长大成人，就听过往镖船上的达官说，现在石洛在外边成了名了，掌中一对短把追风毯，横练三本经书法，发自内心反对莲花门，路见不平，能为高大，武艺超群，逢山扫山，越寨灭寨。毕振远不由心中暗想，想我这姑娘碧赛花已经二十有八，我那姑老爷石禄也二十八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相别二十年，我的女儿二十以外，我的姑娘和石禄定亲，这山上的楼兵也好，寨主也好，有知道的有不知道呢，现在也有很多不在了。自从此女成人以后，在东海岸一带那是名震四外，我那姑老爷石禄在外是名扬四海，好比皓月当空，失落了名声沉雷贯耳。我毕振远一年比一年大，年过花甲，想我毕振远这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之事，想当初倒退二十年，我托焦雄亲自就把我姑娘碧赛花许配给失落。自打他走了以后，转瞬之间二十年杳无音信，这是令人心中难过，自己越想心里越难过。时间的一长啊，老头病了，老头脸上整天郁郁寡欢，闷闷不乐，面带病容。碧莲这么一看，爹呀，我看您面带愁容，所谓何故？毕振远口打黑声，哎，儿啊，只因你姐姐许配石禄为妻，到现在石禄阴空信渺。碧莲听到这儿，爹呀，我姐姐已然有了人家，我怎么不知道？毕振远说，那时候你还小呢，你二人尚在年幼。碧莲说，提亲之时，那到底哪一个是媒人？毕振远说，那镖行石老排行在二，人称神枪焦雄，您好好养病，等您病体痊愈，孩儿我会推小吃，咱们爷儿仨呀乔装改扮，多拿金少拿银，起身前往访一访这石禄，不就完了吗？先上兴顺镖行找我那焦二叔，请他同咱们赶奔石家镇，有何不可？毕振远一闻此言，这心里边痛快了不少，将主意拿定，这才叫姑娘收拾打扮，每人粗布的衣服，每人两

应用的物件满拿齐了，外边备好了马匹小吃，上面拴好了一个金条筐，筐里头握上两个包裹，小车子上捆上有篓子，在里边放了一个小钱柜，里边放着贵重物品，通牌的路费全都预备好了，乔装改扮。那毕赛花今年二十有八，一身粗布的衣服，酱紫色的底衣，青布的大鞋，一二三个有脑盘龙岛动身，就要把山上的事儿完全交给了巡海夜叉江望。临行的时候嘱咐江望，我走了以后，如果要有犯山令之人，你千万要管。江望一听啊，你上哪儿去，老寨主？避人远，便把提亲之事细说了一遍。老寨主，您这一走，您把河山的山寨全都交给我了，您就应该把河山山寨的楼兵一块叫来，让他大家分派于我，到那时我可以代替您管束他们，若有犯山规之人，我也能把他们推出去斩首。毕振远闻听，觉得江望说的有理，这才叫江望鸣锣巨匠，上至寨主，下至楼宾，时间不大，全都来到了厅前。毕振远看着大伙儿，你们大家把话听明，如今我父女三个有事下山，将山中生杀大权完全交与江望，哪一个不遵他令，就好像违我一样，若有犯山令之人推出问斩，后山之事交与巡海犬王宝，又叫毕赛花嘱咐两个丫鬟和另外一个仆人。这姑娘说了，爹呀，依女儿之见，可以预备一只小船，把他们三个人送到山后毕家坡，恐怕咱们走了以后，如果出了什么意外，那是与咱们山上名誉有碍。毕振远一听也对，这才叫仆妇丫鬟各自收拾好了东西，每人给了文银300两，他叫王宝预备小船，送他们三人赶奔毕家坡。毕振远把山上的事儿交代完毕，这才起身行，父女三人弃舟登岸。此时的江望率领大家一起往外相送，毕振远最后让他们回山。毕振远父子到了岸上，姑娘坐着车，毕振远在前面拉着，毕莲在后边推着，父女三个人赶奔临安而来。一路之上，姬苍可引小行夜住，非止这天就来到了临安城。到了城南，找到了兴顺镖局。到兴顺镖局这么一看，毕振远就是一愣，就发现兴顺镖局前面是冷冷清清。老侠客来到门前，那啪啪啪一打门，里边有人问谁呀，说我呀要找镖行石老当中的二爷焦雄。里边出了一位老者，这位老者一看毕振远，年过花甲，削发洁白，老者就问，您找焦二大官，您来的不巧啊，现在兴顺镖局那是一座空房，就有四个伙计在这看着，他们大家人等全赶奔何家口了。毕振远一听，这何家口在什么地方？原来这位老先生姓郑，叫郑明，就把何家口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走告诉了毕振远。

战远街响，我找的是焦雄，既然焦雄不在，也只好赶奔何家口去找焦雄，带着叶双儿女由打京都起身赶奔何家口。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这天来到何家口，到何家口一看，哟，就发现有许多的乡勇把住了村口。毕振远看了看自己的儿子毕莲呐，你们姐弟两个人在此等候，待我上前探听。毕莲说了一声是。当时毕振远一人来到西村头，众位老乡，贵宝弟是何家口吗？这兵卓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毕振远，一看是个老头，年过花甲，不错，本地正是何家口。这里有位守护名叫分水豹的何玉，可在此居住。兵卓一听啊，何玉是我家大庄主。毕振远看着兵卓，麻烦您呐，往里给通禀一声，就说有毕振远前来求见。这兵卓一想，那这何玉的朋友，那不敢怠慢，往里边前去送信。时间不大，姜文龙、姜文虎两个人一听说毕振远前来求见，连忙到了西村口。姜文龙一看那位老者，自己不认识，见此人身高九尺，年迈苍苍，往脸上看，面如青芥盖，皱纹堆垒，也不隐然，根根透中，条条透风，大火眼努于眶外，二母子光滑烁烁，头蓝布紧身靠袄，头蓝布的底缨，登山的道鞋，蓝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姜文龙一看不认识，连忙问道，这一老翁您找谁呀？毕振远赶紧答话说，贵宝村是何家口吗？姜文龙点了点头，不错，有位庄主姓何名玉，人称分水豹子，是不是住在此处？您说的不错，何玉在这里住，我那结账此人已经过去了。巡海苍龙毕振远一闻此言，脸色陡变，心想何玉和我神前结拜，那是一盟的把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没成想几年没见，我那老哥哥不在了。毕振远的心里就一翻了。姜文龙就问老人家，您打听庄主有事吗？毕振远说，此人过去了，您与我请出他的家人，我有大事相求。姜文龙看着毕振远，何玉是我姐丈，现下庄内没人了，只有我兄弟二人在这看管庄子，我看不好把您请到庄内。毕振远一闻此言，这村口有很多乡勇把守，各报军阵，准知道这里有事。毕振远就问，您贵姓啊？老人家，我免贵，我姓姜，我叫姜文龙，江湖人送绰号双枪将便是。毕振远看着姜文龙，您祖居何地？河南姜家屯，我跟您打听打听，有镖行石老可在此处？姜文龙一听，那石老给我姐夫报仇去了。毕振远一听，到哪儿去报仇啊？姜文龙就把何玉如何受了贼人一镖三刀，老少群雄赶奔西川银花沟报仇之事细也说了一遍。毕振远这才明白，连忙就问，石老当中可有焦二达官神枪焦雄？您说的不错，

0: 我俩兄长也跟着他们一起赶奔西川。毕振远一抱拳，江贤弟，你要好好的看守村庄，带我追奔西川。说完了以后，毕振远转身就走，走到小车近前，毕莲呐，咱们三个出来的不巧，我看咱们出来拜四方来了，就为你姐姐的终身大事。碧莲说，那也没有办法，咱们爷儿三个还得赶奔西川去找我焦二叔，您就不用着急了。毕振远拉着小车，碧莲推着，姑娘在车上坐着，爷儿三个动身，官行大道，夜之正西。毕振远心中在想，没成想我那老哥哥何玉就让银花太岁普陀那黄花峰黄断峰给伤了，我也要赶奔西川银花沟杀那恶贼，给我老哥哥报复仇雪恨。他们走到济南城西，遇到了一位打柴的老者，那老者一看那毕振远削发洁白，不过老头精神矍铄，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这大道又分成两股。这打柴的樵夫看了看毕振远，这位仁兄啊，你们上哪儿去？毕振远抬头一看，一看这樵夫跟自己一样，也是个老人，削发已白，搓眉阔目，狮子鼻，四方阔口，面如三秋古月，纳耳朝怀，身穿投篮布的紧身靠袄，投篮布的底衣，腰系一根绳子，青鞋白袜，肩上扛着一条扁的，上有绳子，手提砍柴的板斧，长得慈眉善目。毕振远就问老哥哥，您打听道路？樵夫说，我是本地人，我不用打听道路，那车是你们全家吗？毕振远点了点头，不错，那车上是我的女儿，推车的是我儿子。樵夫听到这儿，这前面有二龙口，你们走南边可千万别走北边，因为那边是股背道，松林稠密，歹人不少。毕振远一听说，请问老哥哥，尸骨被盗有什么意外吗？实不相瞒呢，若是走镖的达官从此经过，也得出事，不时有断道劫人之事。毕振远听之此，这位仁兄啊，济南的知府是清官还是赃官？樵夫说，要说我们这父母官倒是清官。毕振远点头，那借着清官他怎么不管断道劫人之事？樵夫说了，这伙的人全不是本地人，也摸不清他们是哪来的。福台大人虽然对这些贼恨之入骨，那就是拿不住他们。唐玉上写着明白，回汉两教僧门两道男女老幼，不论什么人，只要把此贼捉住，赏银200两，另外赏官衔一份。那这堂前的大班头，我是没这本事，我要有这本事，我就把贼寇拿住，我也当一当官人，我呀也当一当堂前的大班头。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

0: 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

0: 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3: 谁人举案齐眉？谁人相敬如宾？这一刻为夫人描眉画眼，那一刻糟糠之妻不下堂。品鉴成语，解读婚姻，找寻幸福密码，且行且珍惜。
0: 成语解读，婚姻的幸福密码，上集。
3: 您喜欢成语吗？您知道自己每天会用到多少个成语吗？您的家人和同事是不是也经常在谈话中使用成语呢？成语是根植于我们脑海深处的文化记忆，成语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元素。天皇地老，朝代更迭，在历史的尘烟中，成语这种古人的智慧和语言的结晶却从未老去，其中的精华反而更加璀璨夺目。从内容上来看，我国的成语包罗万象，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细细品读，慢慢回味。那么成语是怎么来的？它们的出处都有哪些故事？我们该怎样理解它的内涵？而这些语言精华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涵影雨华，探幽寻源。
4: 我先讲第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源自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当时晋国有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呢叫西阙，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因为他产生了一个成语叫相敬如宾。这个成语怎么产生的呢？他和西阙的政治生涯的关系非常密切。西阙他的父亲叫西瑞，原来是晋惠公手下的一个重臣，就非常有权力。但是西瑞在政治上倾向非常明显，他反对晋文公重耳回国执政。大家知道晋文公在中国历史上是春秋五霸之一，是晋国发展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君王。但是西瑞是晋公子重耳的一个坚决的反对派，反对到什么程度呢？在重耳回国的途中，重耳在国外流亡了19年，在他回国的途中，西瑞就设计了一场火灾，想用火烧死重耳。结果呢，重耳事先得到了消息，躲过了这一劫。所以西瑞的这一场谋杀案件败露了。所以西瑞知道这件事，得罪晋文公，晋文公回到国内后就当了国君呐，所以西瑞就想渡过黄河逃跑，结果被支持晋文公的秦穆公设计把西瑞呢给杀死了。简单来说，西阙的父亲西瑞啊是晋文公的政敌，晋文公对西瑞非常恼火，所以他的儿子西阙从此就失去了在政治上发展的这个机遇。但西阙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发展了，西阙呢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道德的提升。不能做官的西阙呢就开始在家乡一个叫基野的地方开始种地。但是即使种地，他每天在外面种地，他的妻子的按时按点去给他送饭。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的妻子给他送饭的时候都是表现得恭恭敬敬。而

稀缺的，这时候尽管就是一个农夫，他的妻子给他送饭的时候，他也表现得非常有礼节，频频致以谢意。每一次送饭吃饭都是如此，夫妻两个相敬如宾。结果有一天，这个稀缺啊，和他妻子正在举行送饭结饭的这个礼仪的时候，被晋文公手下的一个大臣看见了。这个大臣叫鸠季，鸠季呢无意中从这个季野的田边经过，就看见了一对啊农村的夫妇正在送饭给结饭，整个的过程充满了一个非常隆重的礼节。所以这个鸠季看完以后很惊讶，他觉得田间地头粗茶淡饭竟然还能演绎出这么有礼节的事情，他很惊讶。所以他回去以后，他就向晋文公报告说，我今天出去以后见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即使是在田间种地，还和他的妻子啊相敬如宾。所以这一个人这么样的和他的妻子相处，说明稀缺这个人他的德行非常好。一个人德行非常好，他一定能够从政，如果他要从政的话，他一定是一个重臣，能够为你打天下，能够为你称霸天下做出重大的贡献。晋文公听说以后呢，晋文公就把这个他的父亲奚瑞谋杀自己的事情给忽略掉了，重用了稀缺。如果没有他和妻子之间相敬如宾的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晋文公这种博大的胸怀，那么稀缺可能这一生就碌碌无为了。第二个成语呢更有名，这个也是写婚姻的幸福密码的，叫什么呢？叫举案齐眉。这举案齐眉很多人都知道，他写的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大名士梁鸿和他的妻子孟光的故事。梁鸿字叫伯鸾，他是东汉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名士。梁鸿啊，他早年上过太学，本来他上太学就有一个很好的前景啊，但是当时东汉的太学非常重视的叫章句之学，梁鸿偏偏不喜欢章句之学，所以梁鸿呢在做官的路上就受阻了。受阻以后，梁鸿没有办法，就在上林苑里边养猪。结果有一次在养猪的过程中间，他出了一个错，就是他在用火的时候没有小心，引发了一场火灾。这个火灾把邻居的房子给烧了一部分，所以梁鸿啊就找到这个房主说，我把你的房子烧了，你看怎么办，我怎么赔你吧。这个主人就说，我有很重大的损失。那梁鸿说，那好办吧，那么我现在所有的财产就是我这些猪，那么我把这猪都给你，能不能顶了你的损失。这个主人还是不依不饶，这梁鸿没有办法，说那这样吧，既然我所有的家当都不足以赔偿你的损失的话，那这样就是赔偿你多少钱，剩余的钱我给你打工，我用打工来抵债，你看行不行。这主人就同意了。说梁鸿呢，这个太学生从此呢就在这个被烧了房舍的主人家里边开始这个给人家打工。打工梁鸿很认真呐，梁鸿是一个有德之士，所以即使是打工来用工钱赔偿这个被烧房屋的主人的这个损失，他也是兢兢业业干得非常好，以至于左邻右舍所有的人都认为梁鸿太好了，认为这个主人呐太苛刻了。所以后来很多人的话都出来为梁鸿说话，指责这个被烧这个主人。所以这个主人后来也觉得梁鸿做得太好了，说那这样吧，我把我的猪全部退还给你啊，就是你的猪啊，我退还给你，你也不用给我打工了。梁鸿说不行，既然我烧了你家的房子，那么火灾是由我引发的，所以我还是把这个猪呢补偿给你，只是我不再打工了。这样梁鸿就回去了。这件事情啊在当时就传开了，
传开以后，很多人都知道梁鸿这个人长得很帅，而且品德又这么高尚，所以梁鸿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间，梁鸿就是一个男神，非常有名的一个男神。梁鸿得了这一个好名声以后啊，当时临江有很多人都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梁鸿，那梁鸿就因此引发了一个这个提亲潮，但是梁鸿一律没有答应。梁鸿为什么拒绝了？因为梁鸿在等待，在等待着适合他的妻子。结果他等来的这个人是谁呢？等来这个人叫孟光。孟光可不是女神，孟光这个人呢，有四大特点。第一，丑，丑是指他的容貌丑陋。第二是黑，黑是指他的肤色漆黑。第三是肥，是孟光这个人呢，身子非常肥胖。第四是大，是孟光的力气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孟光能够很轻易地举起一个大石臼。那要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那孟光绝对是一个女汉子啊。所以孟光是一个丑小鸭，但是孟光这个人呢还很挑剔，尽管他又丑又黑又肥力气又大，但是他呢在婚姻上很挑剔，30多岁了还没有出嫁，这在中国古代那是非常罕见的。所以30多岁没有出嫁的孟光，第一个条件就是老姑娘，第二个条件丑小鸭，第三个条件女汉子。一个女人具备这三条，哈，老姑娘、这个丑小鸭、女汉子，具备这三条的话，一般都顶不住社会舆论和家庭的压力，找个人家就嫁了。但是孟光这个人还特别拗，你叫他嫁他还不轻易不嫁，他还给家里人放了一个话，嫁人就嫁梁伯鸾，梁伯鸾就是梁鸿啊，梁鸿的字叫伯鸾。这么一个老姑娘、丑小鸭、女汉子，竟然放着话来，我只嫁梁伯鸾，嫁一个男神。按说这个男神对丑女啊不会有什么多大的故事，一般有故事的就是男神跟女神之间往往会有很多故事，但男神跟丑小鸭之间不会有太多的故事，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在童话里面。但是梁鸿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啊，梁鸿做了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决定，竟然把这么一个老姑娘、丑小鸭、女汉子下了聘书，把她娶回家来了。娶了这么一个老姑娘，娶回来以后，梁鸿这个婚姻呢，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娶回来以后呢，这个孟光出嫁了嘛，所以尽管是丑小鸭，是老姑娘，也是盛装打扮，打扮得非常艳丽。梁鸿看到以后啊，7天没跟他说话。孟光很奇怪啊，你娶了我，到我家下了聘书，你娶过来以后，竟然从新婚之夜开始，7天不给我说一句话，你什么意思啊？梁鸿说，那没什么，我就我看着你不符合我的标准，我原来想着你是一个能跟我共同过那种贫贱生活的人，你看你现在这身打扮，你这种穿金戴银的这种打扮，我看了以后不像是给我能够过贫贱生活的人，所以我心里不高兴。孟光一听说以后啊，孟光就笑了，他说其实我穿这一身是考验你的，然后就把这个婚礼的那个嫁妆脱下来，穿上他准备好的那些衣服，这些衣服就是粗布衣服啊，这个麻鞋啊，而且还有纺织的用具啊。梁鸿一看太高兴了，这才是真正的妻子。然后这个梁鸿就带着他的妻子孟光一直到了吴地，到了吴地以后呢，就靠给别人家冲米为生。每一次孟光在家做好饭以后，都把这个饭放到这个一个案子里边，就是我们今天说那个托盘，然后把这个托盘举起来，和眉毛一样刚，

0: 一样高，恭恭敬敬地送到梁鸿的手里面。这就非常有名的举案齐眉的故事。这样一来，这个梁鸿给孟光的这个爱情故事就留在中国的历史文献的记载中间了。人们都认为梁鸿给孟光是一对非常幸福的这个男女，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张昌化也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张昌是西汉汉宣帝时期的京兆尹。什么叫京兆尹呢？就是京城的那个最高行政长官。换句话说，就是以西汉都城、西汉首都的市长，相当于我们现在北京市长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很不好干，京城的人口多，社会秩序不容易搞得很好。社会秩序一搞得不好，皇上马上就知道了，所以很快就把他撤了。所以在这个张昌之前，连续有好几任都被撤了。最后张昌接了这官以后，一干干了九年，这说明张昌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人。这个在中国古代叫能吏，就是非常能干的一个官员。但张昌出名倒不是因为这件事儿，张昌出名是因为他老婆画眉。张昌的老婆啊，年轻的时候受过一次伤，他那个眉毛的眉角没了，所以他老婆每天看见镜子，看见自己的眉角没了以后啊，没有自信，就特别郁闷。这张昌就想了个办法，这我总得让我老婆每天高兴啊，他每天给他老婆画眉，把他那个受伤的眉角给他画齐。画齐以后啊，张昌的老婆每天看到自己的样子啊，都高高兴兴的，非常高兴。这样一来，老婆每天漂漂亮亮，高高兴兴，张昌也很高兴。但这件事儿不久就传出去了，特别是传到官场上，传到皇帝的耳朵眼里去了，说张昌作为首都的最高行政长官，每天在家里给老婆画眉，成何体统？所以汉宣帝就问张昌了，怎么回事？张昌就把事情交给他说了一下。而且张昌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就我听说夫妻两个在房子里边比给老婆画眉还过分的事儿那多的是，画个眉算什么？所以汉宣帝很欣赏他，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在当时传颂一时，而且留在了中国的历史文献中间。我们上面讲的这一组的三个成语都是讲的夫妻恩爱的。这三个成语中间它体现了一个共同特点，无论是相敬如宾，无论是举案齐眉，或者是张昌画眉，它都告诉你了幸福婚姻的第一个密码，叫互敬互爱。互敬互爱是婚姻幸福的第一个密码。
1: 和前面的成语相比，这第二组的成语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广为传颂，并化作了这两个成语呢？谜底马上解开，敬请关注。
2: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密码。第一个叫路车共挽。什么叫路车共挽呢？路车就是指那个小车，共挽是说夫妻两个一块推一辆车，这就叫路车共挽。这个成语的故事中间讲的两个主人公啊，一个叫鲍轩，一个叫桓少君。鲍轩是男主人公，桓少君是女主人公。他们都是汉代人。鲍轩这个人呢，

0: 家境很穷，家里很穷。他是西汉末年人，但是他好学，他跟着谁学了？他跟着桓少君的父亲学习。桓少君的父亲就发现他这个弟子啊，虽然家境很贫寒，但是鲍轩这个孩子的话呢，品德非常好，很勤奋，很认真，而且很有天赋，所以他这个老师啊，就桓少君的父亲啊，对这个学生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所以最后就把自己的千金桓少君许给了自己的学生鲍轩。鲍轩这一下子可是这个如获至宝，他不单学业有成，而且竟然做了他老师的金龟婿，把自己的千金许给了自己。这个桓少君的父亲，也就是鲍轩的老师，知道鲍轩家里很穷，知道这是个穷学生，那怎么办呢？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给她陪嫁了大量的嫁妆。所以这样一来，鲍轩呢，第一得到一个美人，第二得到大量的嫁妆。我们讲过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故事。司马相如得到东西以后，是带着东西就回到成都老家去了，过富人的生活了。但鲍轩不这样，鲍轩看到他的老泰山给他这么多陪嫁东西以后，心里头压力很大。他这个心里的压力啊，就被他的妻子桓少君发现。桓少君说，我看你心里好像有心事儿，你为什么不高兴？鲍轩说了，他说岳父大人给了这么多嫁妆，当然是希望你过好日子，但是你要知道，我是一个穷书生，我这一辈子不可能永远靠你，靠我岳父的这个赠送给你的这些嫁妆来生活，所以我希望呢，我的妻子是能给我同甘共苦的人，是能够和我志同道合的人，我不希望一个千金小姐带着这么多嫁妆过来，那么你过不惯我们家的穷日子，那今后怎么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幕，越方将会见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3号，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致欢迎词，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致辞，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亚、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香港特区政府驻辽宁联络处署理主任刘建才，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会长封家平，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宜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方俊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尚军，龙江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奇峰，省科技厅副厅长韩金华，省林草局副局长宋国忠，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朱艳红等出席活动。活动围绕

0: 举行了政务、商务签约仪式。罗毅瑞在致辞中说，伊春是一座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城市，走出了一条适合林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全球林区生态保护与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希望与伊春在森林保护、生态产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模式。粤方将代表伊春市委、市政府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站在15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伊春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抗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邻居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22号晚，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双方就深化友好交往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参加会见，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罗毅瑞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伊春转型发展相关情况。他说，伊春是一座森林之城、生态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城，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天然氧吧之美誉。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十年来，伊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今年是15开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愿与总领事携手做中法友谊的传承者，搭建桥梁纽带，共创载体平台，为促进青少年交流、中小企业对接创造条件，持续拓展生态、环保、文化、体育、旅游、教育、经贸等领域合作，积极探索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加强常态化交流交往，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结出丰硕成果。罗毅瑞表示，感谢伊春市的邀请，伊春自然生态环境优越，转型发展潜力很大，愿积极搭建桥梁，推介法国中小企业到伊春参观考察、洽谈合作，邀请法国生态环保、文化旅游、体育运动等领域专家来伊春实地调研、深入交流，推进双方不断密切友好关系，实现更深层次、更广领域交流合作。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5月19号，由市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开展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在伊春河玉林大桥举行，来自全市各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40余名志愿者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的河湖生态。活动现场，市水务局相关负责同志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随后，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沿着河道两岸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杂物垃圾及堤防护坡上的杂草，现场秩序井然。与此同时，志愿者还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宣传资料，普及河湖保护与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环保意识入脑入心。各县市区也同步组织属地河湖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河道清理、生态宣传等，形成了全市联动、全域共治的良好局面。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清理各类垃圾61立方米，发放宣传册700余册，环保宣传袋100余个。本台记者赵雨涵、高明阳报道。5月22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80多人走进市森林博物馆，开展以博物润童心、用关爱伴成长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讲解员依托图文展板为师生们讲解了我市市花、市树的相关知识，以及小兴安岭森林开发的历程。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动植物标本，认真聆听讲解，在参观体验中增长知识、拓宽视野，进一步增强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怀。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初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植被繁茂，绿意盎然，林区富氧离子含量极高，秀美的原生态山水风光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游览。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苍翠，溪流长清，花草繁盛，自然风貌保持完好，优越的自然条件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感受山林间的自然风光。游客李红祥：
1: 这里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意，远离了城市的燥热喧嚣，行走在林间格外安逸自在。
0: 本台记者刘庆佳、刘玉亮。

0: 李嘉兴、王占斌报道。初夏五月，和风送暖，处处草木繁盛，绿意盎然。伊美区山野林间绿意铺展，满目清新宜人。市民走出家门，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踏春赏景，放松心情。时节正好，兴安杜鹃竞相绽放，一簇簇娇艳花朵缀满枝头，粉艳烂漫，芬芳馥郁。漫山繁花与青翠草木相互映衬，勾勒出秀美灵动的北国初夏画卷。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惹人沉醉。宜人的气候与绝美的自然景色，吸引不少市民与外地游客走出家门，奔赴山野林间亲近自然。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机驻足取景，悠闲漫步、赏花海、观绿意，定格春日盛放美景，用镜头记录身边惬意风光与悠闲时光。踏青赏花、休闲游玩成为市民日常休闲新风尚，人们徜徉在绿水青山间，尽情呼吸清新空气，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尽享自然风光带来的惬意与快乐。本台消息：初夏时节，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杜鹃花漫山绽放，专业演员与本土音乐人在花海间倾情献艺，给广大游客打造了别样的沉浸式游览体验。在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内，民族舞蹈、乐器演奏、原生态民歌轮番上演，悠扬旋律萦绕林间，曼妙舞姿绽于花海之中。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观赏杜鹃花盛景，不少游人驻足围观拍照打卡，不时驻足聆听乐曲、欣赏歌舞表演，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林花海之间。实景文艺展演丰富了游览内涵，用歌舞添彩山水，用温情服务游客，让大家在欣赏生态美景的同时，尽享视听盛宴，留下难忘的初夏旅途记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3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大庆山县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3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5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很多政务服务项目都开通了网络电子服务功能。比如2018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签发了全国首张电子社保卡，而现在所有的地市均也开通了申领服务。那电子社保卡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方便呢？
3: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电子社保卡。
4: 可以认为就是手机中的社保卡。那么电子社保卡跟我们的实体社保卡呢是一一对应的，它的功能呢是相通的。
3: 据了解，现在全国共有13.09亿社保卡持卡人，超过1.7亿人已经申领了电子社保卡。那电子社保卡到底能干什么用呢？
4: 首先哈，如果个人出门的时候忘带了实体卡，电子社保卡呢，这个时候可以起到实体卡所对应的身份凭证功能。再比如说待遇资格认证，已经退休的老同志他要领养老金，每年要做这个待遇资格认证，那原来一般跑基层跑大厅，那现在可以用电子社保卡的刷脸功能完成年度的待遇资格认证。
3: 对于老人和孩子，可以由家

0: 家人开通亲情服务，帮助获得并操作电子社保卡的相关服务。电子社保卡对于异地换工作、转移社保关系也很方便。
1: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原来一般也需要单位跑大厅办理，那现在呢，由本人通过电子社保卡线上发起申请，各个地方的经办机构后台审核之后呢，就可以完成全流程的一个办理，不用再由本人或单位跑腿。
0: 电子社保卡还能快速查询到本人上一年度在各个地区各个险种的参保缴费或者是待遇领取情况，全面了解自己的社保缴费等情况。
1: 那社保卡还提供了养老金测算、失业金申领等更多的一个全国服务，还有不少地区呢，开通了扫码进公园、扫码借图书，像我们的扫码购药，现在全国呢有179个地市已经开通这项服务。
0: 电子社保卡的具体便民服务功能，根据各地的进展情况会有所不同。比如天津等多地可以扫码就医，南宁还可以签订电子劳动合同，所有功能在电子社保卡里都会有显示。那该怎么申领电子社保卡呢？
1: 电子社保卡呢，已经在全国334个手机 APP 或是小程序开通了服务。那么，个人可以从全国性的渠道进行申请，比如说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掌上12333，或者是支付宝、微信等渠道进行申领。
0: 申领成功后，您可以出示电子证照，或让工作人员扫描二维码来识别您的身份。宁波等城市还可以使用电子社保卡的扫一扫，在自助机上进行扫码登录，快速办理打印参保凭证等公共服务事项。
2: 电子社保卡既能够解决群众出门忘带卡的问题，也能够减少群众跑腿。现在啊，不少地区还开发了很多属地便民服务，大家申领之后可以在自己的电子社保卡里查看具体都有哪些功能。有了便民项目，您可别忘了使用。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我们总是在谈身体健康，可有的时候会忽略心理健康。生活当中的压力如果不及时减轻和化解，会影响我们身体激素的分泌、细胞的修复和胶原蛋白的生成。我们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减轻和化解压力，比如深呼吸和冥想。每天冥想可以增加体内含氧量，加快血液流动，让你充满能量。早晨是进行内心冥想的完美时刻，不仅有助于改善心情，也有助于为你一天的工作生活指明方向。

听众朋友，从临床观察来看，膝关节疾病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一生中下蹲的次数更多，而蹲和跪对膝关节的损伤都比较大，因此保护膝关节的健康要少做蹲跪的动作，别蹲着做家务或者跪着擦地板。喜欢打太极拳的老人也不要勉强自己蹲得太低，在站起和坐下时注意先让膝关节轻微适当的反复弯曲几下，这有利于保护膝关节。

素问藏气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0: 冰箱里的食物都是怎么摆放的呢？第一层，这是昨晚的剩菜，熟肉，一块豆腐，还有一捆菜。第二层也是一些菜，下面有一些即食的豆制品。这样存放可以吗？范志宏，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
1: 我们储藏食物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原则是生熟分开，杀过去的东西和没杀过去的东西，要经过加热以后才吃的东西和马上就放在嘴里的东西，或者说只需要经过很轻微的热一下就可以吃的东西，这些是必须分开的，是不能放在一层里边的。如果你放在一起，会发生一件事叫交叉污染。
0: 既然生熟要分开，那我们就把剩菜和熟肉放在第三层吧，和即食的豆制品放在一起，都是马上就能吃的，这样放总没有问题了吧？
1: 想要马上吃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些剩饭剩菜之类的，我们一般要把它放在上层，而不是放在下面。脏东西只会往下掉，不会往上跑，所以最需要干净的东西都是要放在上两层的，而你的生的蔬菜什么的，这些东西要放在下层。
0: 我们把剩菜、熟肉、即食的豆制品放在上两层，蔬菜和豆腐放在下层，蔬菜放在里面，豆腐塞在外面，大功告成。
1: 不同的食品它要求的储藏的条件也略有差别，比如说冰箱靠里边的地方呢就会比较冷一些，就靠内壁是最冷的，靠冰箱门自然就是温度最高的。有一些食品呢太冷的时候会冻坏，比如说我们的蔬菜水果，你放在太靠内壁的地方，你会发现有时候菜会被冻坏，所以呢菜还是稍微往外拉一点，就不要让它跟那冰箱壁紧贴着，离开大概有个十厘米的距离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呢如果是一盒豆腐，你就可以把它往里推一下。
0: 我们再来看看冰箱门上放了些什么呢？酸奶、各种酱料还有鸡蛋，这样放正确吗？
1: 酸奶这一类的食品它属于马上就入口的食品，所以酸奶是必须放在上层的，所以呢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门的最上层。各种酱料本身就是可以有一定保存性的，因为里边盐很多，盐很多呢它就会让细菌长得慢，所以我们建议呢这样的酱就可以放在冰箱门的部分，但是不要把它放在鸡蛋架子以下，因为鸡蛋表面是容易有致病菌的，那落到这儿就比较的危险。
0: 虽然冰箱呢我们几乎天天都会用到，但是这其中需要我们去留心学习的地方呢也的确不少。在摆放食物的时候需要我们注意啊，生熟一定要分开，立即入口的要放在上面，冰箱的温度要分区域，日常的摆放呢就更加合理了。您都记住了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消息，5月23号，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致欢迎词，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致词，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亚、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香港特区政府驻辽宁联络处署理主任刘建才，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会长封家平，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宜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方俊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尚军，龙江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奇峰，省科技厅副厅长韩金华，省林草局副局长宋国忠，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朱艳红等出席活动。活动围绕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通过政务发布和情景剧讲述的形式，充分展现伊春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的生动实践。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发布2015至2024年伊春生态产品总值 GEP 核算成果，东北林业大学发布伊春分多精森林环境仿生及在线监测产品，中国旅游研究院为伊春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观测站授牌，省科技厅为黑龙江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七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伊春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公园落成启动，还举行了政务、商务签约仪式。罗毅瑞在致辞中说，伊春是一座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城市，走出了一条适合林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全球林区生态保护与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希望与伊春在森林保护、生态产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模式。岳方江代表伊春市委、市政府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站在15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伊春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抗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22号晚，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双方就深化友好交往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参加会见。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罗毅瑞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伊春转型发展相关情况。他说，伊春是一座森林之城、生态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城，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天然氧吧之美誉。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十年来，伊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愿与总领事携手做中法友谊的传承者，搭建桥梁纽带，共创载体平台，为促进青少年交流、中小企业对接创造条件，持续拓展生态、环保、文化、体育、旅游、教育、经贸等领域合作，积极探索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加强常态化交流交往，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结出丰硕成果。罗毅瑞表示，感谢伊春市的邀请，伊春自然生态环境优越，转型发展潜力很大，愿积极搭建桥梁，推介法国中小企业到伊春参观考察、洽谈合作，邀请法国生态环保、文化旅游、体育运动等领域专家来伊春实地调研、深入交流，推进双方不断密切友好关系，实现更深层次、更广领域交流合作。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5月19号，由市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开展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在伊春河玉林大桥举行，来自全市各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40余名志愿者积极参与，

0: 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的河湖生态。活动现场，市水务局相关负责同志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随后，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沿着河道两岸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杂物垃圾及堤防护坡上的杂草，现场秩序井然。与此同时，志愿者还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宣传资料，普及河湖保护与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环保意识入脑入心。各县市区也同步组织属地河湖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河道清理、生态宣传等，形成了全市联动、全域共治的良好局面。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清理各类垃圾61立方米，发放宣传册700余册，环保宣传袋100余个。本台记者赵雨涵、高明阳报道。5月22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80多人走进市森林博物馆，开展以博物润童心、用关爱伴成长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讲解员依托图文展板为师生们讲解了我市市花、市树的相关知识，以及小兴安岭森林开发的历程。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动植物标本，认真聆听讲解，在参观体验中增长知识、拓宽视野，进一步增强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怀。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初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植被繁茂，绿意盎然，林区富氧离子含量极高，秀美的原生态山水风光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游览。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苍翠，溪流长清，花草繁盛，自然风貌保持完好，优越的自然条件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感受山林间的自然风光。游客李红祥：
1: 这里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意，远离了城市的燥热喧嚣，行走在林间格外安逸自在。
0: 本台记者刘庆佳、刘玉亮、李嘉兴、王占斌报道。初夏五月，和风送暖，处处草木繁盛，绿意盎然，溢美区山野林间绿意铺展，满目清新宜人，市民走出家门，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踏春赏景，放松心情。时节正好，兴安杜鹃竞相绽放，一簇簇娇艳花朵缀满枝头，粉艳烂漫，芬芳馥郁，漫山繁花与青翠草木相互映衬，勾勒出秀美灵动的北国初夏画卷，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惹人沉醉。宜人的气候与绝美的自然景色吸引不少市民与外地游客走出家门，奔赴山野林间亲近自然，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机驻足取景，悠闲漫步，赏花海，观绿意，定格春日盛放美景，用镜头记录身边惬意风光与悠闲时光。踏青赏花、休闲游玩成为市民日常休闲新风尚，人们徜徉在绿水青山间，尽情呼吸清新空气，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尽享自然风光带来的惬意与快乐。本台消息，初夏时节，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杜鹃花漫山绽放，专业演员与本土音乐人在花海间倾情献艺，给广大游客打造了别样的沉浸式游览体验。在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内，民族舞蹈、乐器演奏、原生态民歌轮番上演，悠扬旋律萦绕林间，曼妙舞姿绽于花海之中，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观赏杜鹃花盛景，不少游人驻足围观拍照打卡，不时驻足聆听乐曲，欣赏歌舞表演，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林花海之间。实景文艺展演丰富了游览内涵，用歌舞添彩山水，用温情服务游客，让大家在欣赏生态美景的同时尽享视听盛宴，留下难忘的初夏旅途记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3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大庆山县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3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5批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1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 中央生态环境

0: 并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番茄有益于肺部的养护，一星期吃上三次以上的番茄，可以保护双肺免受细菌的感染，预防呼吸系统疾病。据营养学家研究测定，每人每天食用50到100克的鲜番茄，就可以满足人体对几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需要。一般而言，番茄可以生吃或煮食。番茄和含有类黄酮、花青素等天然抗氧化剂的西兰花搭配，不仅营养价值加倍，而且口感也非常好。

听众朋友，中医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而心在五脏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心主藏神，一方面说的是我们常说的精神，还有就是神志。心主血脉，血液能够在全身畅通运行，依靠的就是心气的推动。经常按揉手臂处的两个穴位有利于养心，一个穴位叫做劳宫穴，位于掌心处，当感到疲劳时揉按劳宫穴可以缓解疲劳。另一个穴位叫做内关穴，位于前臂前屈，手腕横纹向

0: 花草茶能随意喝吗？不少花如玫瑰花、菊花、金银花等都有特殊的药用价值，用来泡水喝的确会对健康有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饮用。丰盛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
1: 花草茶呢，跟中药一样啊，也是因人而异，不能百人一方。那么因为人的体质呢是有个体差异的，那么所以呢，选用什么样的花草茶啊，选用多大的量，还需要根据这个自身的体质和身体状况来做选择。比如很多人容易上火，那么人们呢通常容易选择一些像菊花茶、夏枯草茶、普丁茶这样的花草茶呢来清热去火解毒。那么对于呢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腹胀腹泻、畏寒怕冷这样虚寒体质的人群，那么这样的花草茶呢就不太适合。
0: 因此，大家在挑选花草茶时，不能只注重外观，一定要了解清楚每种花茶的功效，然后再根据自身的体质和现阶段的身体状况来选择适合的花茶。能长期饮用一种花草茶吗？由于花草茶具有有益健康的功效，不少人天天冲泡饮用，岂不知长期喝一种花草茶可能会对健康不利。
1: 不建议把花草茶呢当成一种保健品长期服用。因为很多花草茶呢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都有其药味和药性，如果呢不顾辩证的话盲目长期饮用的话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这个不良的影响，会甚至会产生这个毒副作用。
0: 比如胖大海茶有清肺利咽的作用，用来治疗声音嘶哑、咽痛等症状，但如果把它作为保健品长期泡服，就会造成脾胃虚寒、食欲减退。

0: 甚至过敏、肝毒性等不良反应。因此，您不要长期饮用一种花草茶。一旦某种花草茶所适应的症状好转了，就不要再喝了，避免过量饮用给身体带来健康隐患。有些人喜欢把多种花草茶一起泡着喝，也希望自己所饮用的花草茶能有更多有益健康的功效。那么，几种花草茶能混在一起喝吗？
1: 不同性能的花草茶可能有不同的属性，不要随意的混搭。不同性能的花草混合在一起，效用可能会降低。温性的花草茶，茉莉花茶、玫瑰花茶啊，和这个寒性的花草茶、香菇草茶呀、金银花茶呢，混合搭用的话呢，可能就会减低它的效果。
0: 而且搭配不当，还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影响。我们在搭配时，尽量在三种之内。 最好在医生指导下搭配饮用。
2: 各种花草茶应该说它的功效还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那种花草茶。不要长期的饮用一种花草茶，更不要把过多的花草茶给混搭着喝哈，否则呢，这各种花草的效用可能会相互抵消，或者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此封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5集。南宋时有一批词人屡试不第，漫游天下，一人作客，被称为江湖词人。刘过，字改之，号龙州道人，好谈论兵法和治乱之变，多次上书朝廷提出收复中原的建议，都未被重视。他的词感慨国事，狂逸俊致，与辛弃疾词风接近。刘过周游江浙，来到绍兴求见辛弃疾。门房见刘过一介布衣，其貌不扬，不愿向内通报。刘过故意在外面大声喧哗，惊动辛弃疾。辛弃疾叫过门房询问，驾陈亮在侧，向辛弃疾介绍刘过也是诗词中人。辛弃疾将信将疑，让刘过进屋问话。辛弃疾问，你能作词？刘过说能。当时酒席上有杨腰盛羹，辛弃疾便命他以此为题作诗赋词。刘过也不惊慌，反而要求先喝点酒去去寒气，然后引导：把好以赋管成子，烂手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夜随樽酒伴风流。管成子指毛笔，羊毛是做毛笔的上好材料。第二句用典，西汉末年刘玄称帝，号更始帝，其嗜酒好色，不理朝政，并滥授官爵，宫廷内部腐败，所受的官职名目繁多，小商人、厨子都授予官职。因此百姓讽刺说，灶上羊，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刘过诗风与辛弃疾接近，辛弃疾大喜，赐词经常的周济刘过，二人结为至交。刘过虽然投靠辛弃疾，但本性自由，不受拘束，有时候还要耍个文人脾气。刘过回临安后，辛弃疾甚是想念，隔了一段时间差人前去相邀。刘过这一次却是摆起了架子，拒绝了辛弃疾，并且给他写首词，表明自己虽然贫寒，却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诗曰，斗酒至坚，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邻何敬，玉坡仙老，驾乐无

张咨是南渡名将张俊的曾孙，出身显赫，家族豪富。他投入大量资金建造一座精美的园林，取名桂隐林泉。园林各项景致都丽甲天下，这样一位贵公子却是满腹才学，能诗善文。他曾做贺新郎，赐新嫁轩，运继承，记述和辛弃疾一起欢聚游赏的快乐时光，称赞辛弃疾东晋风流兼慷慨，不仅才华风流，而且慷慨奋发。秋虫也是一位帅首级官员，跟辛弃疾脾气相投，交往甚密。辛弃疾作《汉宫秋》，秋风亭观雨，秋虫何止，从秋风亭联想瓢泉美景，称颂辛弃疾胸次回书。姜夔精通音律，他的词格律严谨，用字考究，将宋词的艺术性推至真境，是宋词技术派的集大成者。姜夔与辛弃疾代表着南宋诗词两种重要的风格和流派。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其一生未仕，转徙江湖。清元之后，他依附张慈及其族弟张建，寓居在杭州。大约这期间，姜夔通过张氏兄弟认识了辛弃疾。这一时期，南宋词坛煞是热闹，而热闹的核心是辛弃疾。正当辛弃疾与一帮文朋词友在秋风亭上怀古伤今，感慨时事之际，朝廷一纸诏书要召他进京避见。这时宋宁宗和韩托胄北伐的意图已经很明显，这份调令一定与时局有关，确切来说与北伐有关。一段时间以来，宋金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宋宁宗和韩托胄认为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金国皇帝金世宗与南宋孝宗皇帝签订了龙兴和议，之后平息干戈，两国进入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盛世。金世宗去世后，皇长孙完颜景即位，是为金章宗。金章宗早期尚能勤勉朝政，后期沉溺酒色，重要奸佞，国力日衰。中原地区汉人同女真族的矛盾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缓和过，金人霸占汉人土地，但本身又不会耕作，只能强迫汉人成为佃农，然后用更残酷的手段进行剥削和压迫。汉人不堪忍受，纷纷逃亡，致使大量土地撂荒，金人无所依靠，重新霸占新的土地，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中原农桑日益疲惫，人祸天灾祸不单行。由于金章宗对河流水道缺乏管理，中原地区水灾蝗灾轮番肆虐，黄河三次决堤，并于1194年夺淮入海，国计民生雪上加霜。困于生计的平民纷纷的揭竿而起，以太行山为依托，开展针对金国统治的武装暴动。趁金国无暇他顾之时，原先臣服于金国的蒙古各部落强势崛起，草原争霸风起云涌。金国国力不济，无法平息这些叛乱，国内一些贵族反而与蒙古相互勾结，纵容蒙古与金国对抗。这样蒙古力量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无奈金章宗试图引导蒙古部落相互残杀，自耗力量，不想成吉思汗一代雄主在短短十多年内就统一了蒙古草原，成为金国最大的威胁。眼看金国内部一片的混乱，北边有后院失火，一直没有放弃恢复中原努力的南宋朝廷似乎看到打败金国的一线曙光。此时韩托胄又急于用一场战争证明自己的能力，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下决心发动北伐。他先将主战骨干召集到京城，以形成主战舆论，进而获得宋宁宗的支持。辛弃疾就是被召集的主战骨干之一。尽管辛弃疾

对韩托仲素无好感，但在北伐这件事上，他还是坚定地站在韩托仲的阵营。辛弃疾去向陆游告别，陆游非常兴奋。他虽然已经年迈，不能亲临战场指挥杀敌，但由自己的朋友实现北伐宏愿，也足以让其欣慰。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他做了一首24句168字的长诗为辛弃疾送行。在诗中，陆游称赞辛弃疾的文学才能，稼轩落笔临鲍谢，说辛弃疾文采比两晋的鲍照和谢灵运更好。他夸奖辛弃疾博览群书，勤于创作，千篇昌鼓诗满囊，万卷夜侯书插架，称赞辛弃疾政治才能，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识流雅。历史上的名将管仲和萧何在辛弃疾面前也甘拜下风。他激励辛弃疾北伐成功，有辛弃疾挂帅，定能所向披靡。天生挂佩或少须，千碗银河洗松华。中原人民一定一呼百应，金军定然一击而溃，仓皇逃窜。中原林凤争自奋，残鲁犬羊何足下。他告诫辛弃疾要谨慎行事，当心小人嫉妒暗算。古来历事借轻发，往往缠夫出趁下。辛弃疾被朝廷搁置多年，与韩托仲政治上又有过恩怨，所以劝勉辛弃疾以国仇为重，无需计较个人恩怨。深仇激愤在逆湖，不用追思罢停也。梦想近在咫尺，梦想遥不可及。辛弃疾对金国的状况一直牵挂在胸，也一直动若明火。因为金宋和好，两国频繁互派使臣，双方都比较了解。如南宋使者赵善义去向金章宗贺寿，归途中因为下车地点问题同金国臣僚发生了争执。赵善义挖苦奸臣说，你们国家被蒙古侵略，还要得罪大宋，难道要我们起兵和蒙古一起加攻你们吗？虽然失礼，但说明彼此对对方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光宗宁宗朝派往金国的使臣如丘崇、钱之望、郑如凯、许吉之、汪义端等都和辛弃疾交往密切，辛弃疾经常从他们那里获取金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最新动态。率浙东时，他还专门派间谍化妆成商人、苦力等到金国刺探情报，特别是自己重点关注的山东、河北等地。他给间谍布置详细的任务，重点考察这些地区的山川地貌、军事据点、军事设施、兵力部署等。间谍回来后，他根据报告绘制成地图，画在绢布上，以备研究具体的攻守策略使用。所以辛弃疾对这次朝廷召对胸有成竹。1203年冬月，辛弃疾在临安觐见宋宁宗，在与北伐有关问题上，辛弃疾谈了两点。第一点，金国衰败势不可挡，金国内忧外患，敌亡将至，朝廷如若抓住机会积极推动北伐，定能一雪靖康之耻，收复中原失地。第二点，北伐不是小事，不能草率行事，应当交付元老大臣根据形势发展制定应变之策，领导和实施北伐战争。这两点核心是元老大臣，便是朝野谁是元老大臣，便是朝野辛弃疾认为最适合亲自带兵上前线的是自己，无论声望还是实战经验都是不二人选。韩托仲行吗？韩托仲的曾祖韩琦在北宋为将，与范仲淹共同守卫西北，并称韩范。当时有歌谣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苦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韩琦可谓一代名将。

寒脱肉，从来没有战争经历，也没有参与过前沿防线经营，对军事可谓一窍不通。其实韩托胄是不是元老大臣并不重要，因为韩托胄集军政大权为一身，不可能亲临战场。辛弃疾也不可能超越韩托胄，辛弃疾要的是金戈铁马，亲临前线杀敌，而不是在后方谋划指挥。在北伐的角色上，他跟韩托胄并无冲突。这个时候，朝中著名的主战派还有叶氏、叶正则。叶氏比辛弃疾年小十岁，他25岁上书签书枢密院士叶衡，纵论天下形势，提出中兴策略。29岁中举，被授予官职。叶氏推崇学术，结交广泛，陈亮、叶祖谦、周必大、陈富良、陆九渊等名士都是好友。绍熙内善中，叶氏任尚书左选郎，也是重要的推手之一。韩托胄与赵汝愚争权，叶氏受到了牵连，被贬官外放。庆元党禁中，叶氏也是逆党59人之一，被免官罢职。1202年，为笼络人心，韩托胄解除了伪学党禁。在辛弃疾召对朝廷之前，1203年9月，叶氏也被宣召进京，征求北伐意见。他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吉。臣欲人臣忘己体国，悉心己往，图报方来可也。叶氏认为北伐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急需做的是让臣子们舍己报国，不要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等到将来再做打算。刚开党禁，人心不齐，还是应该着眼内政，凝聚人心，团结各派，发展自己。叶氏反对现在北伐，当时宋宁宗很受用，封叶氏为兵部侍郎。但叶氏既然反对现在北伐，自然不是北伐统领的最佳人选。有名望的人中，似乎找不到元老大臣的人选，这元老大臣无疑是自荐之语。只是辛弃疾不便明说，让宋宁宗、韩托胄你们想去吧。宋宁宗本就昏庸，才没有功夫去想那么多曲曲弯弯。韩托胄北伐目的就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自然不容他人染指。不过韩托胄巧妙借势，重点放大辛弃疾意见中的第一点，北伐必胜。韩托胄以此鼓舞人心，并成功说服了宋宁宗，让宋宁宗下定最后决心，同意韩托胄主导和指挥北伐。事实上，当时对是否应该北伐争论是极其激烈，除了叶氏这个老牌主战派不赞同外，许多士人也反对北伐。朱熹高徒女婿，同属主战阵营的黄干给辛弃疾写信，劝他不要趟这趟浑水。黄干说，今之所以主民工者，何如哉？黑白杂糅，咸不消混淆，宁于满前，横恩四出，国且自伐，何以伐人？此仆所以深虑，夫用民工者，犹不可以不慎，夫自治之策也。国家以仁厚操训天下士大夫之气，士大夫之论素以宽大长者为风俗，江左人物素好怯懦，其势何意又从而消弭之？士大夫这是俨俨然不复有生气矣。与文章者多虚浮，谈道德者多拘滞，求一人焉，足以持一道之印，即百里之命，以不复可得。况敢望其相与冒霜露反风敌，以立不世之大功乎？这段翻译过来大意是，现在他们重用你又能怎么样呢？黑白杂糅，贤人与不消混淆在一起，满朝奸佞阿谀之徒，赏罚不明，热衷于内斗内耗，靠什么去攻打金国？他们为什么用您？不能不好好审视一下大宋的朝政。国家对士大夫宽厚，士大夫以宽厚为风，江南人物以

0: 向怯懦，秦桧向金国议和，更削弱了人们的斗志，士大夫奄奄一息，没有一点奋发向上的勇气，书写文章虚伪轻浮，议论道德拘泥呆板。想找一个人凭借朝廷任命完成君主使命已经不容易了，哪敢指望他们克服艰难困苦，冒着刀枪剑锋立下不世之大功。黄干的看法是对的，韩托胄、辛弃疾、陆游等只看到金国的衰亡，严重低估了南宋内部存在的问题。宋人安逸奢侈惯了，重文轻武，不好战，缺少虎狼之气，缺少进取之心，根本不具备北伐收复的条件。南宋的这些短板不是更换几位将领，任用元老大臣就可以解决的。在北伐的问题上，虽然辛弃疾的出发点是为国不是为己，但也存在着急于求成的思想。他知道韩托胄的态度举足轻重，为鼓励韩托胄北伐，在他寿辰之日特意上了一首寿词，词牌为《清平乐》：新来塞北传到真消息，赤地居民无一力，更武善于争利，为师上赴鹰阳，熊皮百万堂堂，看取黄金甲月，归来异姓真王。上却写金国面临的困境，老百姓民不聊生，朝廷中内乱纷争，下却力赞韩托胄，上赋就是江上姜子牙，熊皮都是猛兽，这里指勇武之师，加黄钺是皇帝赋予将军的权利，相当于尚方宝剑，一般在出征时授予统兵元帅。有韩托胄像江上一样的雄才大略，统领着威武之师，一定能所向披靡，胜利归来，得封异姓王。辛弃疾对待北伐的态度鼓舞和帮助了韩托胄，促使皇帝下定决心，促成后来被称为开禧北伐的战争。韩托胄兴高采烈地谋划北伐大业去了，把辛弃疾的帖纸由集英殿修撰晋升为保摩阁代制，又加了一个提举右神官的虚职，然后被晾在一边无所事事。直到次年三月，韩托胄想起辛弃疾还有余热可以发挥，一直调令让他上任镇江，为北伐悄悄编鼓。镇江是府，府治京口，京口是辛弃疾的故地，虽没有在京口任过职，但南渡之后长期定居在这里，并在这里续娶范氏，收获美满爱情。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消息，5月23号，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

公司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致欢迎词，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致辞，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亚、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香港特区政府驻辽宁联络处署理主任刘建才，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会长封家平，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宜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方俊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尚军，龙江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奇峰，省科技厅副厅长韩金华，省林草局副局长宋国忠，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朱艳红等出席活动。活动围绕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通过政务发布和情景剧讲述的形式，充分展现伊春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的生动实践。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发布2015至2024年伊春生态产品总值 GEP 核算成果，东北林业大学发布伊春分多精森林环境仿生及在线监测产品，中国旅游研究院为伊春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观测站授牌，省科技厅为黑龙江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七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伊春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公园落成启动，还举行了政务、商务签约仪式。罗毅瑞在致辞中说，伊春是一座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城市，走出了一条适合林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全球林区生态保护与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希望与伊春在森林保护、生态产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模式。岳方江代表伊春市委、市政府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伊春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抗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22号晚，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双方就深化友好交往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参加会见，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罗毅瑞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伊春转型发展相关情况。他说，伊春是一座森林之城、生态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城，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天然氧吧之美誉。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十年来，伊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愿与总领事携手做中法友谊的传承者，搭建桥梁纽带，共创载体平台，为促进青少年交流、中小企业对接创造条件，持续拓展生态、环保、文化、体育、旅游、教育、经贸等领域合作，积极探索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加强常态化交流交往，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结出丰硕成果。罗毅瑞表示，感谢伊春市的邀请，伊春自然生态环境优越，转型发展潜力很大，愿积极搭建桥梁，推介法国中小企业到伊春参观考察、洽谈合作，邀请法国生态环保、文化旅游、体育运动等领域专家来伊春实地调研、深入交流，推进双方不断密切友好关系，实现更深层次、更广领域交流合作。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5月19号，由市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开展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在伊春河玉林大桥举行，来自全市各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40余名志愿者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的河湖生态。活动现场，市水务局相关负责同志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随后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沿着河道两岸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杂物垃圾及堤防护坡上的杂草，现场秩序井然。与此同时，志愿者还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宣传资料，普及河湖保护与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环保意识入脑入心。各县市区也同步组织属地河湖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河道清理、生态宣传等，形成了全市联动、全域共治的良好局面。据统计，本次活动

0: 共清理各类垃圾61立方米，发放宣传册700余册，环保宣传袋100余个。本台记者赵雨涵、高明阳报道。5月22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80多人走进市森林博物馆，开展以博物润童心、用关爱伴成长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讲解员依托图文展板为师生们讲解了我市市花、市树的相关知识，以及小兴安岭森林开发的历程。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动植物标本，认真聆听讲解，在参观体验中增长知识、拓宽视野，进一步增强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怀。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初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植被繁茂，绿意盎然，林区负氧离子含量极高，秀美的原生态山水风光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游览。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苍翠，溪流长清，花草繁盛，自然风貌保持完好，优越的自然条件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感受山林间的自然风光。游客李红祥：
1: 这里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意，远离了城市的燥热喧嚣，行走在林间格外安逸自在。
0: 本台记者刘庆佳、刘玉亮、李嘉兴、王占斌报道。初夏五月，和风送暖，处处草木繁盛，绿意盎然，伊美区山野林间绿意铺展，满目清新宜人，市民走出家门，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踏春赏景，放松心情。时节正好，兴安杜鹃竞相绽放，一簇簇娇艳花朵缀满枝头，粉艳烂漫，芬芳馥郁，漫山繁花与青翠草木相互映衬，勾勒出秀美灵动的北国初夏画卷，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惹人沉醉，宜人的气候与绝美的自然景色吸引不少市民与外地游客走出家门，奔赴山野林间亲近自然，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机驻足取景，悠闲漫步，赏花海，观绿意，定格春日盛放美景，用镜头记录身边惬意风光与悠闲时光。踏青赏花、休闲游玩成为市民日常休闲新风尚，人们徜徉在绿水青山间，尽情呼吸清新空气，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尽享自然风光带来的惬意与快乐。本台消息，初夏时节，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杜鹃花漫山绽放，专业演员与本土音乐人在花海间倾情献艺，给广大游客打造了别样的沉浸式游览体验。在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内，民族舞蹈、乐器演奏、原生态民歌轮番上演，悠扬旋律萦绕林间，曼妙舞姿绽于花海之中，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观赏杜鹃花盛景，不少游人驻足围观拍照打卡，不时驻足聆听乐曲，欣赏歌舞表演，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林花海之间。实景文艺展演丰富了游览内涵，用歌舞添彩山水，用温情服务游客，让大家在欣赏生态美景的同时尽享视听盛宴，留下难忘的初夏旅途记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3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大庆山县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3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5批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1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3: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4: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5: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0: 蹲飞扬。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我们来关注科教资讯。近日，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团市委、伊春职业学院联合主办的“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之“一起青春行，共筑生态梦”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暨专项培训班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来自伊春职业学院的400多名青年志愿者现场参加活动，各县市区团委同步组织本地青年志愿者线上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介绍了项目背景和整体安排，号召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实践，以实际行动守护伊春生态家园。青年志愿者代表现场宣读倡议书，呼吁全市青年争当生态文明的传播者、生态保护的践行者、美丽伊春的建设者，以青春之力共筑生态屏障。现场嘉宾为5支项目志愿服务分队授旗，并为培训讲师颁发聘书，标志着伊春市青年生态志愿服务队伍正式组建，专项志愿服务全面启动。近日，伊美区南郡小学举办了“劳技光荣，动出精彩”劳动技能大赛活动。活动中，全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了和面团、水果拼盘、缝纱包等技能角逐，在实践中锤炼劳动本领，厚植劳动情怀。近日，友好区以追寻红色记忆、厚植家国情怀为主题，在友好区第三中学举办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教学展示活动，汇聚多方教育力量，形成跨学段协同育人格局，为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次活动教学团队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4个学段，友好区第三小学刘秀梅老师、友好区第一中学郝岩老师、友好区第三中学苏毅老师及哈尔滨医科大学孙翠翠副教授联决授课。各学段教师立足学生认知特点，围绕伊春红色资源开展差异化教学，4节特色鲜明的思政课依次呈现。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近日，嘉阴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到群众身边。在嘉阴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

0: 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猎捕、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沙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好，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给大家说的是大庆山县朗乡中学，走进生态课堂，守护绿水青山。为深化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引导学生走出校园，亲近自然，近距离感知家乡生物多样性，近日大庆山县朗乡中学组织学生走进当地森林公安打造的生态宣传教育基地，开展生态研学实践活动。森林公安民警化身生态讲师，带领同学们先后参观哺乳动物、鸟类和植物三大科普区域，详细介绍小兴安岭林区特色兽类、伊春本土鸟类及珍贵植物的栖息环境、生活习性、保护现状与生态价值，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家乡生态资源的丰富性。研学期间，民警还结合日常巡护、野生动物救助、森林防火等工作实际，向同学们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火、林区生态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引导同学们远离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争做守护林区的生态小卫士。大庆山县将持续深化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依托辖区丰富的生态资源与红色文化底蕴，推动校园、家庭、社区联动育人，常态化开展各类生态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实践，为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注入青春力量。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

满希望，美好前行。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0: 近日，佳音农场学校木艺小匠废旧筷子手工制作展在教学楼大厅精彩开展，匠心融童趣，低碳润校园，吸引师生驻足观摩。本次活动以环保加创意加实践为核心，鼓励同学们利用家中废弃的一次性筷子、冰棒棍等材料，发挥想象力与动手能力，创作独具特色的手工作品。从设计草图到切割拼接，从打磨上色到装饰点缀，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同学们的耐心与巧思。原来废旧筷子也能这么好玩。参与创作的同学们兴奋地分享道，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收集家里的旧筷子，花了一周时间做出了我的小房子，特别有成就感。手工实践活动不仅让同学们树立了环保节约的意识，更锻炼了空间思维、动手能力与耐心细致的品质，是课堂之外的生动美育课堂。近日，枫林县红星小学组织开展诚信进校园主题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活动中，各班级召开主题班会，教师通过带领学生品读诚信小故事，引导学生感悟诚信内涵，帮助学生树立崇德守信为荣、师德师信为耻的观念。同学们还围绕校园生活与人相处的诚信之道展开讨论，让诚信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学校同步举办诚信手抄报展，学生们积极参与创作，将诚信名言、故事等内容融入作品。一幅幅图文并茂的手抄报生动诠释了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营造了浓厚的诚信教育氛围。
1: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2: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3: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0: 日前，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走进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增强反恐意识、守护校园安全反恐宣传活动，推动反恐知识入脑入心，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民警宣读了反恐安全倡议书，全体师生依次在主题横幅上签名，并有序参观反恐装备，现场学习反恐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进一步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素养。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民警孔静：
1: 我们将持续加强警校协作，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师生平安。
0: 这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全体师生反恐意识，牢固树立反恐防恐人人有责的理念，推动校园安全工作走深走实，为建设平安校园奠定坚实基础。近日，大庆山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教育局开展地震科普知识进校园活动，让学生增强安全意识，掌握防范要领，提升自护自救能力。在各中小学校园，工作人员对防震减灾安全常识、法律法规和地震标准进行宣教，给学生讲解地震灾害对生活产生的影响，发生地震应如何避险，以及自救互救知识技能等内容。学生们积极走上讲台，回答有关防震减灾方面的问题，还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让学生在亲自参与、沉浸体验、互动交流中深化安全认知，并向各校的教职人员以及学生家长推广安全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指导大家如何应用小程序。此次地震科普宣传进校园活动共深入中小学校园五所，开展防震减灾知识授课五场，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一次。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

0: 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1: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0: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

0: 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

0: 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5: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3: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7: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8: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颖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0: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5: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6: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7: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4: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8: 140公里。
9: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4: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0: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4: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9: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4: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1: 说他家这块收麦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

0: 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2: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社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3: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4: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4: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3: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4: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

0: 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十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1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

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春节假期已经过去，无论是睡眠还是饮食，都慢慢回归到平常的节奏。说起饮食，假期期间难免大鱼大肉，很多人都想着该刮刮油了。那么，真的有刮油的食物吗？日常饮食如何科学的去油腻？大家常说的刮油食物主要集中在各种蔬菜水果，比如苹果、芹菜，还有一些粗杂粮，比如玉米、红薯。这些食物的主要特点是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膳食纤维可以抑制肠道对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达到减重的效果。专家提醒，需要注意的是，膳食纤维并不是越多越好，过量摄入会引起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还有一些蛋白质的吸收减少，对身体有不利的影响。对此，有些网友认为，像芹菜、笋等食物更能将肠道里的油刮出来，事实真的如此吗？专家表示，膳食纤维会使排便更加通畅，但这与刮油不是一个概念，并不能把肠道中的食物脂肪带走。我们饮食当中的脂肪几乎全都会被消化和吸收，只是存在速度快慢的问题。虽然我们吃了一些所谓刮油的食物之后排便量会增加，但并不是说把脂肪都排了出去。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想问，那为什么还要主张食用膳食纤维呢？专家介绍，膳食纤维能够抑制糖和脂肪吸收的速度，在体内的糖和脂肪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因此不管是糖还是脂肪，吸收多了都会造成脂肪蓄积，能量过剩。所以膳食纤维是通过抑制能量的吸收来达到减重降脂的效果的，而不是直接刮走肠道的脂肪。那么有人就问了，用水果代餐这种方法可取吗？对此专家表示，这样的饮食方式是不推荐的。均衡膳食很重要，单纯的摄入水果或蔬菜会造成营养素的失衡，比如蛋白质含量不够就会消耗身体的肌肉，对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而日常生活当中，茶、酸奶、果醋等食物只能缓解油腻的感觉，吃了可以增加食欲，但不会抑制脂肪的吸收，所以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刮油效果。

最近天气渐渐回暖，很多小伙伴们都感觉到乏力、犯困、哈欠不断。现代医学对春乏春困的解释为，冬季气候寒冷，对人体皮肤毛细血管的冷刺激造成了收缩，血流量减少，使大脑的血流量相对增加，供血供氧充足，不易出现犯困乏力的现象。而春天天气转暖，人体的皮肤毛细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使大脑组织容易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脑神经细胞兴奋性降低，因此人体容易出现困倦疲乏等现象。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季节的变化，人在春天容易出现春困春乏，但如果天天乏力，常常犯困，我们需要警惕，这有可能是生病了。首先，我们要自我排除生理性的原因。第一，是否常常熬夜？熬夜会导致各个脏器的功能下降，身体内激素分泌也会出现紊乱，可能会出现精神疲劳、乏力、犯困等症状。第二，天气变暖，有没有频繁户外运动，而且过量？适当的锻炼有益健康，但过度运动会使人体消耗大量的能量，会出现机能抑制，为了防止能量进一步消耗，人就会感到极度的疲劳，全身无力，昏昏欲睡。第三，有没有过度疲劳？过度疲劳会出现乏力、困倦、打哈欠、心悸、精神萎靡等症状。过度疲劳可能由大量体力活动造成，也可能是长时间脑力劳动而导致，两者都会消耗大量的能量还有氧气，产生大量的代谢废物，身体缺少能量供应，会出现乏力、心悸等症状，脑部缺氧会出现头晕、困倦等症状。对于生活不规律，包括熬夜导致睡眠质量下降，过度运动过于劳累，三餐不规律导致营养不均衡等现象引起的春困和春乏，要及时调整生活习惯，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合理膳食，并且保持心态平和。其次，我们要警惕有没有抑郁症的发生。抑郁症的表现可以分为

核心症状群、心理症状群和躯体症状群三个方面。躯体症状群当中，由于睡眠障碍，除食欲下降和体重减轻之外，还会表现为无精打采、疲乏无力、懒惰、昏昏欲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须积极就医，接受正规的治疗。最后要考虑是否有全身性的疾病。第一，有基础疾病的人如果困乏加重，要积极就医，包括严重贫血、心血管疾病、肝功能损害、肾功能损害、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肌肉病、恶性病早期表现等疾病的患者。比如血糖不稳定的人，就常常会出现乏力、困倦的现象，要及时根据检测结果调整用药。第二，总是很困倦、很乏力、很想睡觉，也可能是一种睡眠障碍，很可能是脑部缺氧所引起的。引起脑部缺氧常见的疾病包括严重的高血压。长期的睡眠障碍会加重慢性脑供血不足，引起缺血、缺氧性脑病，所以会出现很困、很想睡觉的症状。如果有以上的情况出现，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延误病情。综上所述，春困春乏也可能是疾病的症状，要参考病史，结合其他的症状还有体征，综合判断病因。

最近天气逐渐变热，可以选择的美食也变得多了起来。而在众多的食物当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香椿。香椿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有些人觉得它有股怪味儿，难以下咽，而有的人却觉得它非常好吃，简直就是人间美味。那么香椿的迷之气味究竟是香还是臭呢？首先，香椿当中含有大量的谷氨酸，这是一种酸性的氨基酸，味精里就含有这种物质。其次，香椿当中还含有硫类物质，类似于大蒜、洋葱、韭菜的特殊气味，光是想想就觉得窒息，这也是造成香椿有点刺激性气味的原因。此外，香椿当中还含有多种挥发性的物质，比如石竹烯、懒香烯、氨烯香醛类、紫罗兰酮以及脂醇类物质。别看这小小的一颗香椿竟拥有这么多种的气味，所以香椿到底是香还是臭呢？它的香来自于花果的气味，臭来自于含硫的物质，你说究竟属于哪种气味还真的是不好说。别管它是香的还是臭的，但是香椿的营养价值可是真高，多吃总归是没有坏处的。绿叶菜普遍含有的钙、钾、镁，香椿当然含量也不低，而且它的含钙量也是比其他蔬菜高了不少，维生素 B1、B2 和维生素 C 的含量也很高，它还富含多种多酚类的物质。而且香椿只在春天有，三月末四月初是吃香椿的大好时节，是时候尝一尝香椿的鲜嫩美味了。到了四月中下旬，香椿的嫩芽慢慢生长为老叶，硝酸盐的含量就会上升。如果这个时候吃香椿，那吃之前得多一个步骤，那就是焯水。焯水可以降低香椿当中硝酸盐的含量，烫个15到45秒就足够了，这样不仅能够让硝酸盐的含量降低，而且还不会破坏香椿当中的维生素 C 和多酚的含量。趁着春暖花开，香椿上市之际，多吃一些香椿吧。

0: 经常做家务的人，上班一族，甚至有很多的小朋友，到了春夏换季的时候，手指就容易脱皮，不仅影响美观，还不舒服。手指皮肤反复脱屑，局部干燥，出现裂口，继发皮肤感染，出现了红肿、疼痛、流脓等症状，甚至啊还会每年定期反复发作。瘙痒以及疼痛不适感给生活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手指脱皮有哪些原因。手指脱皮可由多种皮肤疾病引起，例如剥脱性角质松解症、汗疱疹、接触性皮炎、手癣、某些细菌、肠道病毒感染之后等。过度清洁破坏了皮肤屏障，儿童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啃指甲、吮吸手指等等。挑食、缺乏维生素、夏季多发或夏季加重，部分人群有家族史。引起手指脱皮的通常有以下几种疾病：一是剥脱性角质松解症，手指反复的脱屑，表皮剥脱，鳞屑脱落之后是正常的表皮。少部分人会有轻微的痒痛、干燥不适感，常伴有掌心多汗、情绪紧张、激动时容易加重。青年人多发，夏季多发，有家族史。二是汗疱疹，对称出现于两侧手掌及手指侧面的瘙痒性深层水泡，水泡干涸之后会形成白色的领圈状脱皮，多发生于夏季或夏季病情加重，每年定期发作，可有手足多汗的现象。汗疱疹与精神焦虑紧张、手足多汗、排汗不畅、真菌感染引起的癣菌疹与工作时接触镍、钴等重金属过敏有关，或者与特应性皮炎、过敏性鼻炎等相关。吸烟、紫外线照射、 HIV 病毒感染者、气候湿热或者是季节变化均可以引起本病。那么手指脱皮应该如何治疗呢？加强手部的皮肤护理，及时到医院的皮肤科就诊，针对病因正规治疗。剥脱性角质松解症为自限性的疾病，如不造成明显的不适，一般无需治疗，外用保湿护肤霜即可。反复发作，病情逐渐加重者，要进行药物治疗。而汗疱疹应该避免接触致病或加重因素，治疗皮肤炎症，减少不良刺激，注意手部的卫生，避免情绪波动等因素导致的手足多汗。有过敏者应该远离过敏物质，工作环境中有镍、铅等金属者应该暂时脱离工作环境。那么如何预防手指脱皮呢？首先要保持双手干爽清洁，避免长时间的浸泡双手，温水洗手之后要使用无刺激的保湿护肤剂。其次就是减少碱性洗涤剂的接触，如洗洁精、肥皂、香皂、洗衣粉等等。再来就是禁止接触易过敏物质，如铬、镍等等，接触刺激物要戴手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5: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 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嗯，
6: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子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7: 有我，
5: 有我，
10: 有我们。
11: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孟轲讲仁。听说魏惠王出重金召集贤才，出身于邹地，也就是现在山东邹城东南的一个叫孟轲的人，也来到了魏国。孟轲出身贫苦，和母亲相依为命。寡居的母亲从小对他要求很严，并且用孔子的一套仁义礼乐来教育儿子。传说为了让儿子学好，将来有出息，孟轲的母亲曾经三次搬家，选择好的邻居。孟轲长大以后，又跟孔子的孙子学习儒道，他继承和

0: 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治理国家，统一天下。魏惠王听说孟轲来了，亲自到都城的郊外去迎接，用接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他。第二天，魏惠王请孟轲谈谈怎样才能给魏国带来利益。孟轲却说，我是仲尼门下的弟子，只知道仁义，不知道还有利这样的东西。魏惠王想效法秦国，用霸道来富国强兵，见孟子连利都不肯谈，就觉得他太迂了，于是客客气气的把他打发走了。孟轲看见魏惠王不用他的王道，就又去了宋、滕等国来游历，但是宋国、滕国都是小国，在当时已经夹在大国中间，朝不保夕，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张。这样，孟轲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接纳了他，让他当了齐国的客卿。有一天，齐宣王召孟轲去谈政治，宣王说，以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儿，您跟我谈的好吗？孟轲还是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晋文霸道的事儿，只是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讲王道，天下就能统一安定。齐宣王见他这么说，就又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用仁爱之心去实行王道吗？当然可以。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轲说，我听说有一次牵着一头牛走过来，您见了说，把牛牵到哪里去呢？牵牛的人回答说，杀了他，用牛血途中祭祀。您就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着他那索索发抖的样子。牵牛的人就问，那么就不用血途中祭祀了吗？您说，怎么不涂呢？用一头羊来代替他吧。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是的，有这件事儿。齐宣王回答说，这就说明您有仁爱之心呢。孟子趁机说，君子对于禽兽，看见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忍心看见他们死去，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都离得厨房远远的。可是那些不了解您有仁爱之心的人，还会说您小气呢。齐宣王被孟子说的心里舒服极了，就又问，那么我也能施仁政了？孟轲说，当然能。其实施仁政并不难，比如说要是一个人骑了泰山跳过北海，他说不能，这是真的不能。但是如果让他去为一个老人折一根树枝做拐杖，他说不能，这不是不能，是不愿意去做。现在大王施仁政，就像让一个人去折根树枝那样，是能够办到的。那么您的仁政怎样施行呢？齐宣王又问。孟轲说，这也很简单，只要把您对动物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减少战争，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他们安居乐业，并用仁义礼智去教育他们，使社会上父子长幼朋友之间相亲相爱，秩序稳定，生产发展，国家自然就会富强起来。可是这要等什么时候啊？齐宣王也像魏惠王一样，要的是立刻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因此他只得对孟轲说，哎，先生说的道理我很佩服，但是我很愚昧，恐怕一时学不了。孟轲看见自己的主张到处碰壁，没有办法实施，就和弟子万章一起隐退起来，教书写书。后来传下来的《孟子》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公元前289年，孟轲去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农夫的财宝。
1: 有一位农夫在葡萄园里辛勤耕种了一辈子，他种的葡萄又大又甜，人们都夸奖他。他想把自己种地的经验传给儿子们，可是儿子们都不愿意学。他们说，我们不想要你的什么经验，我们要的是你那些值钱的东西。农夫叹了口气，只好把这事儿放下了。有一天，农夫病倒，他知道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就把儿子们叫到跟前说：
2: 孩子们，你们不愿意学我那种地的经验，我也不想勉强。现在我要死了，我积攒了一些财宝，都埋在葡萄园里。我死以后，你们要在那里仔细的寻找，千万不要遗落了。
1: 儿子们听说葡萄园里有许多财宝，非常高兴。农夫去世以后，儿子们来到葡萄园，把那里的土地翻了一遍，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现。他们以为是自己粗心大意，就重新寻找，把葡萄园的每个角落都仔仔细细地翻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他们认为受了负心的骗，都埋怨说，
3: 没留下什么财宝也没什么，这样骗我们在葡萄园里翻来翻去干什么？真是老糊涂了。
1: 儿子们看到葡萄园的土都翻开了，就顺便往里面撒了许多的肥料，然后就各自做事。秋天到了，葡萄园里的葡萄成熟了，儿子们拿到市场上去卖，和别人家出产的葡萄相比，才发现原来自己家的葡萄不但比往年结的更多，而且更大、更甜、更香。人们都夸奖说，
4: 没想到老农夫的儿子种的葡萄比他们的父亲还要好。
1: 还有很多人前来向他们学习种葡萄的经验。儿子们回到家里，说起这件事，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忽然，大儿子一拍脑袋说：“
5: 是不是因为我们把葡萄园的土地……”

0: 小小信箱。
1: 老农夫为什么让儿子们去葡萄园去寻找财宝？今年的葡萄为什么长得比往年更好？老农夫究竟给儿子们留下了什么财宝呢？
0: 聪聪 A B C。
2: 老农夫让儿子们去葡萄园去找财宝，是为了让他们把葡萄园的土地仔仔细细地翻上一遍。因为葡萄园的土质松了，又施了许多的肥料，所以今年的葡萄长得比往年更好。老农夫给儿子们留下了一个真理，只有认真的劳动，才能得到丰硕的回报。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三人成虎。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为了使双方都能信守诺言，在订立盟约时，往往要将本国的太子交给对方做人质。有一次，魏王和赵王联盟，按规定，魏王必须把儿子送到赵国都城邯郸去做人质。于是魏王决定派大臣庞聪陪儿子同去。庞聪知道魏王是一个偏听偏信的人，便担心自己走后，原来反对他的人会制造流言蜚语。临行前，庞聪对魏王说，如果现在有人报告大王说街上来了一只老虎，您会相信吗？魏王回答说，我不相信。庞聪接着问，如果有第二个人来报告说大街上跑来一只老虎，您相信吗？魏王说，如果有两个人这么说，我就半信半疑了。庞聪又问，那么如果有第三个人来向您报告说街上有一只老虎，您信还是不信呢？魏王答道，大家都这么说，我当然相信了。这时庞聪说，大街上没有跑来老虎，可是因为有三个人说有，您就真的相信有老虎。我走后，议论我的人一定不少，还希望大王您能明察。魏王说，我都知道了，你放心去吧。庞聪告别了魏王，陪太子到赵国以后，果然有一些人在魏王面前说他的坏话。魏王本来不相信，可是说的人越来越多，魏王就开始相信了。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编成了三人成虎的成语，比喻谣言一再被重复，就有可能掩盖事情的真相，使人信以为真。

如火如荼。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与晋定公争做诸侯盟主，为了显示实力，夫差带领大军北上。第七夜，他把大军摆成三个正方形的阵容，中军白衣白甲白旗，远远看去像盛开的茶花；左军红衣红甲红旗，远远望去好似燃烧的火焰；右军黑衣黑甲黑旗，恰如浓云密布。第二天早晨，夫差亲自擂鼓操练三军，吴军个个精神振奋，呼声震天动地，附会的诸侯都被这雄壮的声势震住了。晋定公见吴军这样的气势，就不与夫差争名次了，各路诸侯只好推选夫差为盟主，成语如火如荼由此而来，现多形容气势旺盛，场面热烈。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消息，5月23号，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致欢迎词，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致辞，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亚、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香港特区政府驻辽宁联络处署理主任刘建才，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会长封家平，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宜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方俊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尚军，龙江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奇峰，省科技厅副厅长韩金华，省林草局副局长宋国忠，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朱艳红等出席活动。活动围绕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通过政务发布和情景剧讲述的形式，充分展现伊春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的生动实践。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发布2015至2024年伊春生态产品总值 GEP 核算成果，东北林业大学发布伊春分多精森林环境仿生及在线监测产品，中国旅游研究院为伊春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观测站授牌，省科技厅为黑龙江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七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伊春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公园落成启动，还举行了政务、商务签约仪式。罗毅瑞在致辞中说，伊春是一座敬畏自然、守护